好，今天这个发球地垒还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啊。这个失误送分是最可惜的。拦在了界内，这球首先没有拉到标志杆附近啊，虽然他想拐直线，但其实是拐到了这个副攻手上，这次好一些。好球，造了一个篮网出界，比分追上了。对方的这个前排两点的时候呢是一个弱轮啊，所以他的这个副攻会过来帮忙篮网了，如何能够把他这个副攻来回的通过往常来拉扯去牵制是我们要去考虑的。打手了，打手出界，二川这个球传的不错啊。球在接内，阿根廷呢成了前排三点攻了，中队的整个篮防压力会大一点。罗斯坤的快攻得分，

位的快球拉三。先拉开四号位李磊的斜线得分。今天啊，这个自由人李天乐状态很好。2001年出生的他是1.83米的身高。哎呀，漂亮，漂亮，漂亮！李永贞跟王鹤斌的双人拦网来到了阿根廷队后排的空档，所以这个应该是王鹤斌拦的啊。维森丁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就重点强调盯死这个17号。打杆了，中国队连续追分，阿根廷也有一点点起急，中国队要把这个气势巩固下去。这球打得漂亮啊，平拉开四号位啊，速度很快。球呢，副攻跟主攻手两个人离得也比较近。海宁的战术策略就是让27号的薛之红上来发球啊，啊，就是，不过现在是换下的李磊啊，换薛之红在后排。先把一传稳住，啊，王斌自接自扣。球啊，王斌真是状态不错。今天被阿根廷掉了几个心儿啊，很明显这次王斌是有准备的，包括后排的薛之红对对方这个心儿是有准备的。这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啊，通过比赛不能让对方一直打你，这一点。李永贞的发球。金王，彭世坤意思是对方有这个过网击球，

通过队员的表情就能够反映出啊，对于这个球没有拿下来多么的

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9啊。第二局阿根廷呢又赢下了这一局，2-0领先中国队。其实过去两局比赛呢，总感觉实际上中国队已经是非常有机会了，但是总是在一些关键分上出现一些问题。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好眼睛，能更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在中国队跟阿根廷的这场较量里呢，过去两局比赛中国队都有些可惜啊，就在一些关键分上呢没有能够顶住压力，现在是0-2落后啊。第三局呢，目前中国队如果想要争取比赛的胜利，这局是必须要拿下的。今天呢，就是我们说中国队一直在人员上啊，各个位置在不断的调整啊。这一局的先发又上了李磊和薛志宏啊，搭档主攻线。二传跟接应呢，还是王鹤斌跟江川来组合。用薛志宏还是想用他这一轮的发球。其实中国队现在也没有所谓的发球强轮了，当然有些球员可能是相对擅长一些发球，但实际上呢，在这过程当中吧，给对方呢制造的压力可能还需要再提升一点。这下闷到脸上了，彭世坤主动过来示意。

0: 球啊，墨西哥的一个滚网球。墨西哥是队里边比较擅长发球的，他的发球呢，有的时候确实是通过变化让对手会出现一些遗传的波动。六号戈麦斯，二号位的小斜线。这个点很高啊，先拉开四号位的高点，一对一。专门是给帕隆斯基把这个点立高，来在二传维森丁啊，这是维森丁，在他头上突破，好球。感觉像是打手啊，实际上是直接出界。有效拦网，阿根廷队在组织四号位。帕隆斯基的这个手腕带了一下，形成了一个变线。再看，这是个调攻、哦、
1: We have to defend that ball. We have to keep thinking. You have to touch the ball. You cannot just look the first tempo. We have to touch first tempo. Yeah, everybody has to do one step more, guys. One step more. Yeah, that's all. It's just one step.
2: 来住啊！
3: 那个七号他就直接拦网，五号。

好球啊！薛之鸿他实际上呢要把他这种冲击力，在一些到位的球的情况下，一定要转化为得分。看得出来，海宁对于这种身体素质啊，就是力量出色、速度快的球员还是非常的青睐。

但是这比赛呢，其实我们说它是攻防一体的，进攻的这种状态有爆发力，有视觉上的冲击力，防守也很重要，有防才有防反，不然没有防守反击。好球啊！现在呢，薛志宏他这个一传能稳住，进攻就有机会。多队避免呢陷入到就是多次的强攻，啊，几乎基本上要争取要打战术攻和简单的调整攻。一传到位了。好球，单手调的不错。这球没有多等，没有再做等待，江川直接一板打死。两板啊，江川。吊球有点近嘛，这球没有上好啊。第三局目前是一种僵持状态。二传还是积极的去力求给到一对一。再咬一咬啊，9-9。好球，放起来。这个球打得漂亮，这副攻的728速度非常快啊，泽尔巴打得非常快，力量啊，节奏感确实没法防。只有能救起来已经表达了队员的态度，但这种反击当中一对一男排比赛里其实不太容易能拦住。再次换上王斌。

阿根廷队的扣球失误啊，双方打成了11平。过渡一下，对，机会，耐心。其实这个球呢，如果能够转移到右边，可能会效果好一点。现在对于王斌来讲，他被盯得比较死，把他换上来的，他在前排嘛，就是对手非常清楚换上来的作用。好的，再耐心一点。现在王斌这边有点紧啊，其实可以调一调。没关系啊，先把一传稳住。啊，没问题。头二，表传后二进攻，造篮网出界。直线防起来，但是有点过了。再拦，就是拦到了界内。中国队继续追分。这一局啊，我们这个拦防质量比前两局高了。发球，对方四米线上组织，再拦，网口盯住，对，机会球。哎呀，这个球是真是可惜了，我们太想就是把这个气给扭转过来，把局势扭转过来。就这个球几乎是到手球了，就是。耐心组织一板其实也是有机会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说里外里，这里外里一下可能就两三分、三四分就没有了，但是还是要就积极的去打好下一个回合。哇，这个球难啊，这个球很难。薛志宏非常清楚教练员把他留在场上是为什么啊，他需要用这样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换杨宝奇上来发球，好防，漂亮，漂亮！啊，这一局这个防守的效果、防守质量比前两局都要好。就是没有之前那种犹豫了，就放开打。

发球也不错，对方无功，四号位斜线漂亮，直接是一个小脚的死角，哇，这个状态真棒！如果能赢下，状态晚一点出也没有关系。

0: 后攻，后攻有了，六一个。中队现在这个篮防的质量跟前两局是判若两队啊。现在阿根廷队也出现了波动，这个球啊直接是副攻拦死了对方的队长布鲁诺。
1: Tenemos que mejorar dos cosas, a ver si podemos en el doble cambio después mejorar un poco el ataque, el bloqueo allá por dos nuestros, están entrando por ahí, al medio de la cancha y cinco. De última adelantemos un poquito más la defensa, a ver si tocamos alguna, no juguemos tan en sistema, porque están jugando no solo por arriba de Mati, sino por arriba de Germán también.
0: 现在是获胜的概率的预判啊，94%的6%，看中国队能不能把这个6%给打回来。一传到位了，这球其实篮防也都盯住了，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倒背球，战术攻。这阿根廷队啊，虽然世界排名比中国队高啊。但是并不是说没得打，肯定是有的打。发球出界，19-17。这个球明显就是还是有想法啊，想发出一些变化，继续做好一传。好一传。漂亮，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组织彭世坤的快攻，20-18。这个近体能打出来，哇，这个球给防起来，哎呀，这个球，这个球啊，刚才薛志宏也是气自己没有给把球给弄防好啊，但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他。

0: 觉得有些可惜啊。关键分二十分之后，这边呢又是上老将德切克，一传没问题，后攻呀，这球是从哪来的，又打回到哪儿去，直接一球定在了德切克脚下。薛志宏现在不怕发他这一点啊，没问题。平拉开，现在77号的，现在是二传是15号德切克，然后呢前排的攻守是10号的维森丁，这维森丁今天效率还是不错，一传没问题，还是后攻，这球被拦到了界内。这球啊，还是薛志宏现在因为他的状态非常好啊，副攻也盯得很紧，这倒手倒得比较好。22号是泽尔巴，中国队叫暂停了，目前双方打成21平。
1: Wall shot to block, the new opposite, okay?

挑战。看这关键分上，双方都是还是在拼发球啊，维森丁也是在拼91.4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但是本场比赛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最关键的关键分了，还是挑战失败了。海宁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换二换三啊，换下了王鹤斌跟江川，换上了吴斋跟温子华。确认一下轮次，把轮次确认好啊。还是稳住啊，你还是有机会。调二号位进攻，这个球呢二传调的是真好。

就是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这个球啊，就是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德谢科，你看他这个身体虽然是非常的敦厚啊，但是他这个手上的感觉是对的，就推攻了。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关键分啊，德谢科几个分配球是做的非常冷静、清晰、准确。他就下网啊，先挽救第一个赛点，还有两个。这球德谢克实际上最后的这三分啊，都跟德谢克的调整有直接的关联。这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阿根廷队3-0战胜了中国队。而中国队呢，在这站的前三场比赛很可惜啊，在不断的积极调整、首发的调整、临场的调整，还是与胜利啊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希望中国队呢，在这一周啊，也后续的比赛里啊，能够再做出更好的应对和变化。最后一场比赛呢，是要和德国队交手，我们期待着小伙子们啊，能够每一场比赛都有进步，同时也恭喜阿根廷队收获了比赛的胜利。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

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射门，哈、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佩，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各队序列的西班牙队今天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牛一浩为您带来。开场之后，葡萄牙队试图从右边路策动攻势，传接球过程当中呢，受到防守圈内压迫，最终没有能够衔接好。两支球队在过去的41次交手当中，西班牙队占据优势，17胜18平6负的战绩。而在此前的两支球队曾经在世界杯交手过两次。2010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1-0取得胜利。2018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双方战成3-3的平局。在那场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是上演了帽子戏法，那也是他在葡萄牙队国际大赛当中第一次能够上演帽子戏法。双方最近一次交锋是在2025年欧国联的决赛当中，常规时间战成2-2的平局，最终葡萄牙队通过点球大战5-3获得胜利。亚马尔在反抢过程当中出现犯规，传接球出现了不够默契的情况。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葡萄牙队这边，球队是排出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1号迪奥戈·科斯塔。西班牙队这次尝试往右路做转移，拉明亚马尔球并没有停下来。画面给到西班牙队的包厢，卢伊尔、德尔加多、耶罗都出现在包厢当中。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尔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迪奥戈·科斯塔

稳稳将皮球没收。阿亚萨瓦尔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效率极高，前场西班牙队完成断球，亚马尔倒三角的传球，并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 西班牙队呢，今天同样是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24号乌奈西蒙，中后卫组合14号拉波特搭档22号库瓦西，左边后卫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12号佩德罗波罗，双后腰16号队长罗德里搭档20号佩德里，前腰位置10号达尼奥尔莫，德罗门德斯，这个球同样没有停下来，德罗门德斯和亚马尔两次停球。 没停下来也说明今天开场之后双方的球员还是稍微有些紧的。西班牙队今天的进攻线左路15号巴埃纳，右路19号亚马尔，突前的中锋位置21号奥亚萨瓦尔，库瓦西将球碰出了边线。 诺门德斯，这个位置已经可以来掷大力界外球，巴黎圣日耳曼的左边后卫，大力界外球掷到禁区内，巴埃纳，回头一下成功把球摘出来，阿尔莫。 先给到波罗脚下。葡萄牙队在前场并没有压迫的特别紧。 西班牙队中后场控球压力并不大，但是要想向前场发展，葡萄牙队整个阵型扎得很稳。维蒂尼亚，罗德维斯再回传到后防线，德罗门德斯。 直接尝试横传转移，视野非常开阔，转移到右边，坎塞洛助攻上来，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直接选择射门。这个球打得很突然，看到右路接应的队友位置并不是特别理想，所以自己非常干脆的选择一脚远射，这球打得还真是很有质量。 对于今天双方的竞争过程当中来说，上半场比赛画面下方的右路将至关重要。让费利克斯，上半场比赛中，费利克斯他的位置也非常活，他今天踢的更像是一个前腰。西班牙队边路巴埃纳想要传低球到禁区内外围直接打门，这球没有吃准部位。 抽在了球的底部，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双方各自都有3次射门。库库雷利亚。 罗德里慢慢带球向前推进，其实右边路亚马尔那边有足够的空当，球慢慢再往右路做过渡。

白纳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甚至转身都不容易。库瓦西，07年出生的年轻球员。亚马尔的同样是07年出生，这下亚马尔的回传球出现失误。菲利克斯，而是文托起见先回传。同德门德斯，毕费再尝试传身后，这个球落下来之后向前窜得比较快，到了乌奈西蒙的控制范围之内。布德里推反击给身后，这球线路给得非常好。亚马尔禁区内还是扣到里线，左脚打门，白纳这边还有机会，右脚再打。耀格科斯塔做出两次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这就是努诺门德斯压上之后，西班牙队抓住葡萄牙队左后卫身后的空当，罗德里给亚马尔送出精彩的直塞，亚马尔第一脚射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挡住，随后巴耶纳又是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迪奥哥科斯塔极致伸展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指尖将球挡出，这个球不挡的话将会飞进球门死角，相当漂亮的两次扑救。白纳开出的第一落点被鲁本迪亚斯解围，亚马尔再掉远端，库库雷利亚直接往门前端，这球端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到了后点。奥尔莫，亚马尔直接再起，亚马尔这个球没有接，因为他认为自己是越位位置回接。画面给到葡萄牙队的贵宾包厢，德科诺多戈麦斯佩佩上一场比赛呢，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淘汰赛进球，也成为了葡萄牙队史在淘汰赛进球最年长的球员，超越了自己的好兄弟佩佩。努诺门德斯应该是之前他的球衣在对抗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些损坏的情况，所以裁判员要求他更换一件上衣。这场比赛对于努诺门德斯来说，他什么时候上的幅度有多大，那么他上去之后队友能否及时帮他补位都将成为关键。之前西班牙队已经找到了葡萄牙左边后卫身后的空当，巴耶纳左路进攻来了，库库雷利亚禁区内能够把球追上，并没有能够传好，反抢犯规了。鲁本迪亚斯刚才这次倒地放铲稳准狠，如果不包含友谊赛的话，两支球队呢在正式比赛当中的12次交手，葡萄牙队呢实际上只赢过西班牙队一次，1胜6平5负的战绩，唯一的胜利是在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凭借努诺戈麦斯的制胜进球，当时葡萄牙队1-0战胜了西班牙队。让内维斯今天他在场上的站位相对会偏左一些，他需要在努诺门德斯插上之后补他身后留下的空档。内托，内托在边路单拼爆破能力非常强，今天还没有选择走外线，倒三角传回来，坎塞洛直接打门，球三名延迟举旗。

尔默。本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在前场突然节奏的变化很多，而且效果相当不错。奥亚萨瓦尔他的跑位非常的活，经常能够打到对方后卫的身后。而且西班牙队这几名中场传直塞球、传身后球的能力非常强。哎，这下无球跑动过程当中，裁判判罚了葡萄牙球员的犯规。巴耶纳，本届赛事呢，在尼克威廉斯身体状态一直不好的情况之下，一直受到伤病影响的情况之下，巴耶纳在左路发挥非常出色。他让西班牙队两个边路有很多的变化出现。上一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凭借两个边路尼克威廉斯和右路亚马尔快速的冲击，经常能够把对方的两名边后卫完全击溃。这次巴耶纳呢带来了更多的变化。西班牙队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巴耶纳来踢，他进来前点，阿维尝试打远射，这球踢在了队友库库雷利亚的头上，出了底线。上半场比赛最有威胁的射门来自于西班牙队，先是亚马尔右路内切之后左脚打门被迪奥哥科斯塔扑出，随后左路巴耶纳内切之后右脚的弧线球打门，迪奥哥科斯塔做出了一次极其精彩的世界级扑救，连续两次扑救力保城门不失。葡萄牙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重目标射门来自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主要内维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维利尼亚在做大范围转移 ，C 罗回撤接应，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上场比赛他的位置非常靠左路。内维斯脚下球被断，西班牙队成功断下球权，奥尔莫直接尝试给身后，哎呦，这球差一点点传过去，维加非常关键的一次倒地铲流球。维加呢目前是效力于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对于西班牙队的球员技术特点个人能力也都非常熟悉。安东尼泰勒认定在停球过程当中触球了，有手球的嫌疑。瓦西自己带球向前推，奥尔莫再给亚马尔，波罗在高速前插，反波罗，哇，努诺门德斯回追的速度非常快。

直接将球铲出了底线。西班牙队获得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

这下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有球员越位。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这次奥尔莫头球补射呢似乎被门前的队友库瓦奇挡到，所以他是受到一些影响和干扰。C 罗在回撤接应过程当中被对手侵犯，拉波特非常有侵略性的防守，罗德里禁区前沿，佩德里再给到亚马尔，亚马尔想要内切强突，罗门德斯防得很严密，反抢过程当中诺尼泰勒吹罚亚马尔犯规，因为这是一次斜后方的铲球。

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前四场比赛当中零失球，这是他们首次在世界杯前四场比赛保持零失球。这届比赛球队的防守做得非常出色，他们也成为了自2006年瑞士队之后啊首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球队。是传身后，这个球落点稍微深了一点，要不科斯塔出来将皮球没收。在本场比赛的先发阵容当中，西班牙队有两名球员的出生日期是在2007年以后，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世界杯首秀的时间是2006年的6月11号，葡萄牙1-0战胜安哥拉队，2006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21岁的 C 罗呢首发登场，上演世界杯首秀。而西班牙队今天先发的拉明亚马尔和库瓦西两个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这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点，卡塞洛球处理得非常清楚，给边路的 C 罗，球给若昂·菲利克斯，这边给有力，戴维斯往右路做转移，罗诺·费尔南德斯现在来到右边活动，铁头还是内切之后走后点打到门前 ，C 罗打门，哎呦，这下无奈西蒙。反应还是挺快的， C 罗这脚射门的倒在地上的倒地勾射没有完全打上力量，这球打到后点，若昂·菲利克斯抢到了第一落点，但经过乌奈·西蒙身上这一反弹，球的速度下来了， C 罗随后这次倒地情况之下的勾射是把球往球门方向勾，但由于够着来打难度还是比较大，罗菲利克斯刚才把自己整个身体都扔出去撞在了场边的广告牌上，稍微休整一下。德罗内托倒在地上，脱掉了自己的球靴，好像自己的右脚出现了问题。

哇，这下若昂菲利克斯看到他的左肩膀啊，跟场边的 LED 广告牌相撞之后，留下了非常明显的印记啊，这下撞得真不轻。米托看上去自己检查了一下，好像感觉右脚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到底是感觉脚步不适啊，还是球鞋出现了一些问题呢？双方现在中目标的射门次数都是各有三次。哦，这个慢镜头回复，刚才这个画面给得很清楚，这个特写画面呢，看到佩德罗内托的球靴出现了损坏，场边葡萄牙队装备管理员得赶紧给他找一双新的球靴。左脚直接传，想要兜一个大弧线，布赖西蒙出击将皮球没收。西班牙队在门将位置上坐拥三位世界级门将，甚至很多媒体认为布赖西蒙是三位门将当中在联赛当中表现排名第三位的。西班牙队还有两位替补门将大卫拉亚以及巴塞罗那队的主力门将霍安加西亚。但德拉芬特呢，从他执教青年队时期就非常信任乌奈西蒙，乌奈西蒙已经作为主力门将跟随德拉芬特征战了多届大赛，本届世界杯也一直信任乌奈西蒙的表现。转身禁区内，奥亚萨瓦尔闪不开射门空间，对他左脚射门线路封得比较死，外围罗德里来一脚远射，都打高了。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六分钟的补时时间。在美国的体育文化当中呢，一般像棒球和冰球，当球，特别是棒球比赛，当球打上看台之后，球迷可以直接把球留在自己手里。把球分出，罗尼泰勒还是响哨了，他认为这个球并不有利于攻方，所以及时鸣哨。罗尼泰勒呢，这是他执法的第二届世界杯比赛，他以主裁判执法过两次欧洲杯的比赛以及2023年的欧联杯的决赛。早年间呢，安东尼泰勒在曼彻斯特是一名监狱的狱警，

莱纳再把球挑后点，罗德里，这边吹罚的是攻防球员犯规。

大角球，葡萄牙队的球员并没有，这个西班牙队的球员并没有碰到球，球权重新回到西班牙队这边。上天补时六分钟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边路身体对抗，巴耶纳跟对方对抗之后，马塞洛还是提前把球给踢出来了。

0: 菲克斯，球传大了。今天上半场比赛能够看出来，其实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的站位跟菲利克斯之间的站位，绝对是赛前有明确的两个人之间的位置关系、战术部署，想要打出一些配合。但上半场比赛两个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效果并不好。抢前的防守，波罗这次抢前还是非常的果断，看准时机抢前，造成菲利克斯拉人犯规。两个人今天的对话非常有看点，这球二点直接被巴耶纳停下来，停球难度很高。安东尼泰勒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没有让西班牙队完成这次边路界外球的发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暂时0-0的平局，但整个上半场比赛双方场面打得非常精彩，两队的门将都有精彩的扑救贡献。两队相加的上半场比赛完成了13脚打门。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回到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当中。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
16: 相亲的
17: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无

0: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葡萄牙队红色球衣下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西班牙队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继续由刘云浩为您带来。朱希望禁区内吊高球，看二点的争抢，西班牙队库库雷利亚将球拿下，但这次想要横传被若昂内维斯拦了一下。内托，迪费直接尝试把球调到禁区内，库库雷利亚示意自己并没有碰到皮球，裁判员也给了球门球。下半场回来之后，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出调整。恩多蒙德斯上半场比赛呢，21次传球全部成功，没有任何一次传球失误，并且呢，他与球队的后防中后卫维加并列葡萄牙队内呢触球数最多的球员，两个人都有42次触球。

佩里尼给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佩斯威克是给了西班牙队的球权。两支球队呢，此前在重大比赛，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的比赛当中，一共有过五次交手，其中呢三次是以平局而告终，那么两次呢两队各胜一场，所以在大赛当中两支球队的交手基本是平分秋色。C 罗这下被奥尔莫拉倒，两支球队呢最近一次在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最近一次在大赛淘汰赛阶段的交手是2012年欧洲杯半决赛，当时常规时间战成0-0平局。葡萄牙队西班牙队是通过点球大战4-2淘汰了葡萄牙队。远距离的任意球连续两次晃动，诺诺菲尔南德斯的传球太靠近门将了，布莱西蒙你把球快发出来，哎，这下被维蒂尼亚完成了断球。卡塞洛

回传球力量稍微有点小啊，让人看着比较悬。佩德里分给亚马尔，还是想要内切，今天亚马尔内切这条线路被努诺门德斯封得非常严密。这球想要找亚马尔没有联系上，再给右路传到后点，差了一点点。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内托在右边路啊，多次尝试走外线，效果越来越好。外线找到传球的空间， C 罗在后点的跟进差了一点点。库瓦奇布鲁门德斯再给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布罗快速回防， C 罗现在位置撤的还是比较靠后的，自己尝试推进，安东尼泰勒并没有享受，认定防守球员的是铲在了球上。哎呦，这边努诺门德斯坐在地上，看上去好像有点受伤。努诺门德斯如果踢不了的话，对于葡萄牙队的影响将会非常大，他不但是球队左边后卫，主要要盯防亚马尔，同时呢他在进攻端也是球队非常重要的左路突击手，放铲这一下可能导致自己的大腿肌肉出现拉伤。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葡萄牙队这边的反击速度明显推进得更快，打得要更坚决。上半场比赛内托更多是走里线寻求控制，下半场比赛更多走外线，把自己的速度优势要发挥出来。

看葡萄牙队这边要不要进行换人调整。萨梅多已经准备登场了，大家队被迫做出换人调整。二号萨梅多上场，换下了25号努诺门德斯。萨梅多呢是右脚客串踢左后卫。

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呢，西班牙葡萄牙队确实目前马丁内斯最信任的就是努诺门德斯。努诺门德斯受伤之后呢，第二顺位人选他上的是萨梅多，这可能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变数。努诺门德斯非常沮丧的走下场，想要快发，球传的不够准。罗德里再做转移，巴耶纳，哎，这下奥尔莫想要强行往里抹，毕费自己起速，边路寻求强突，身边两位队友离他都有点远啊。

下半场比赛呢，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稍微放缓了一些。下半场比赛前半节，也就是下半场比赛补水暂停之前啊，双方的技战术打法可能相对会偏保守，把体能呢留在比赛最后阶段来释放。给到后点 ，C 罗有机会打到门前，要直接尝试射门，这个位置略显勉强了一点。

科罗，阿尔莫下半场比赛他的站位呢又偏向了左边，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想一是从左边路打开一些，打出一些精妙的配合，另外呢想给亚马尔在右边路制造更多的个人突破空间。科瓦西给到亚马尔，这是亚马尔在塞梅多上场之后第一次边路一对一，克雷克斯及时回来帮助防守，亚马尔回抢犯规，这下葡萄牙队后场传球出现了问题，奥尔莫再回给中路的佩德里，大门角球，又是中后卫维加及时上来进行的封堵。从裁判员摄像机的视角来看一下佩德里，哦呦，这球维加封堵的很关键，白纳球开前点，今天西班牙队几个角球都是开前点，效果并不理想。亚马尔再造一个角球，看看西班牙队这次角球会不会出现一些战术配合的变化。

白纳给进来，这下直接交到了门将科斯塔的手里。西班牙队今天四次角球的质量都不太好。比赛已经踢了一个多小时的有效比赛时间，双方到目前为止比分0-0，葡萄牙队只是被迫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西班牙队还没有进行换人调整。大范围的转移，卡塞洛，劳内维斯

戴德里这下抢球稍微有点着急了，抢球想从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脚下把球给捅走。西班牙队现在全线退防，内托，这场比赛对于葡萄牙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们第四次，也是首次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这是球队今天重要的比赛目标。葡萄牙队呢，他们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以来就没有在连续两场淘汰赛比赛当中都获胜，连续两场晋级。2006年世界杯呢，当时他们在16强赛击败了荷兰队，四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战胜了英格兰。亚马尔，奥尔默在他身边，亚马尔选择给到远端巴埃纳，再想传到中间，这球打得有点复杂了，有点太繁琐，但是球权重新回到巴纳脚下，左脚转身打门。第二个科斯塔今天在门线上的发挥非常的稳健，最后巴埃纳射门的时候也没有完全吃准部位，没发上力。

亚马尔，博罗套边上来。今天其实西班牙队已经几次找到这条传球线路了，但是中路始终没有跟进的队友。巴亚萨瓦尔需要让自己在进攻端更有侵略性，这个位置是他应该出现的位置。

阿亚萨瓦尔呢，在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4个球，这也是西班牙队自2010年大卫·比利亚之后，在单届世界杯赛场上的最高进球数。比利亚那届世界杯是打进了5个球。亚马尔，安东尼·海勒并没有吹哨，西班牙队快速抢回球权。

下半场比赛呢，葡萄牙队在防守端缩得更紧了，不给西班牙队打身后的机会。达洛特要替补登场，同时准备替补登场的还有17号拉斐尔莱昂。达洛特和拉斐尔莱昂两个人替补登场。换下了20号若昂坎塞洛以及11号若昂菲利克斯。这是两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西班牙队这边继续按兵不动。德拉芬特看来对于目前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是非常满意的。亚马尔这下边路突破三百多犯规了。西班牙队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亚马尔、巴埃纳、埃亚萨瓦尔三个人站在球前。西班牙队现在在角球任意球过程当中啊，没有绝对争高点的优势。这球怎么来？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但是角度太正了，直接被迪奥哥科斯塔轻舒远臂将球化解。看接下来的角球，白纳球开出来往后门柱来转，效果同样不理想。

好，场边，西班牙队终于要换人了。费兰托雷斯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安东尼泰勒呢？今天在下半场比赛执罚尺度，特别是对于亚马尔防守的尺度，判罚相对会宽松一些。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不利的消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截至下半场比赛补水呢 ，C 罗16次触球是场上22名球员当中最少，但是葡萄牙队6次射门有3次是来自于 C 罗。后点，这个球传球线路意图比较明确，达洛特稳稳将球拦下。

再尝试打身后，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达洛特越位。

西班牙队这边换人，换上七号费兰托雷斯，十五号巴耶纳被替换下场。翔阳脚下盘带能力非常强，尝试给 C 罗这球， C 罗看看有没有越位。大卫维利尼亚尝试打一脚，远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直接打门，打在球门的边网上。

弗兰托雷斯上场之后，他现在的位置呢顶得相对比较靠前，在突前箭头位置上，奥亚萨瓦尔的位置来到左边前卫，前场成功的断球，亚马尔先回给身后的达尼奥尔莫，佩德里，库瓦西，葡萄牙队继续压缩阵型进行深度防守，西班牙队所有球员呢都已经压过半场，尝试打身后，弗兰托雷斯勉强将球碰了一下，葡萄牙队今天在场上整体的发挥非常的稳定，防线也没有出任何的纰漏，到目前为止啊，球队状态很稳定，西班牙队下半场比赛找不到太多破局的办法，而且可能也因为疲劳的累积，西班牙队前场这几名球员下半场比赛这种无球的跑动换位并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的多，弗兰托雷斯漂亮的转身向前，阿萨瓦尔给到达尼奥尔莫，转身小角度打门，两名后卫倒地封堵，最终鲁本内维斯将球封堵出了底线，这场比赛达拉斯体育场的上座人数为70649人，座无虚席，亚马尔给后点，再传中，表格科斯塔再次单拳将球击出禁区外，弗兰托雷斯小角度打到门前，还是没有西班牙队的球员进行包抄，弗兰托雷斯在向三边投诉葡萄牙球员有手球嫌疑，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来看一看，没有问题，这球是维加的肋部或者是靠近后背的位置碰到了皮球，并不是手球，西班牙队需要在角球定位球当中呢展现他们的侵略性，亚马尔看终点，看第二落点，罗德里手球了，

常规时间之内，葡萄牙队要把五个会员名额全部用完。贝尔纳多·席尔瓦以及孔塞桑做好了出场的准备，而是要在进攻端进行调整。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只换了费兰·托雷斯一个人。三分右路，拉明亚马尔，弗兰托雷斯还要做撞墙配合，传球力量小了。看看葡萄牙队的反击机会，佩德罗内托 C 罗在身前，这球内托没有选择直接传，而是让 C 罗来接应，这样的话进攻效果将会大打折扣。他如果给 C 罗送一个提前量，速度冲起来的话，效果会不会更好呢？拉菲尔莱昂左边路起速传中球，这一下还是被波罗挡住了。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看看双方中攻防转换的节奏能不能打得更快一些。奥尔莫锋线现在没人啊，感觉奥亚萨瓦尔下半场比赛体能状态并不好，有点跟不上球队的进攻体系。再分边路给他亚马尔，奥亚萨瓦尔这球想要传一个穿裆球给谁呢？意图也不明确。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想要长传转移，库瓦西将球封堵出了边线。从这个角度来看，达拉斯体育场非常大，这座球场呢最多在 NFL 比赛当中曾经是涌入过超过10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但世界杯考虑到安全因素，不允许这里出售站票。场边葡萄牙队连换两人，佩德罗内托以及23号维蒂尼亚被替换下场，26号孔塞桑，10号贝尔纳多席尔瓦替补登场。针对于中场和进攻端的调整，本届赛事此前呢，罗伯特·马丁内斯更多让贝尔南多·席尔瓦出现在进攻端，特别是边路或者前腰的位置上。后腰在本届世界杯贝尔南多·席尔瓦打的并不多，梅里诺要上了，这可能会成为一个变化。其实这场比赛西班牙队那么多的角球任意球的机会，应该早点上梅里诺啊，他是球队角球任意球当中非常有威胁的一个点。左路直接起传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另外一侧边线，梅里诺和法比安·鲁伊斯两个人要联袂登场。孔塞桑2012年出生的边锋，目前在尤文图斯俱乐部效力。场边西班牙队连换两人，佩德里奥尔莫被换下，

六号米克尔梅里诺以及八号法比安·路易斯替补登场。西班牙队在常规时间之内还有两个换人名额可以使用。罗德里、亚马尔，节奏变化之后向前推，给到边路的阿亚萨瓦尔，尝试往远端做转移，路易斯。想传后点，这球被防守球员碰了一下，弹得比较高。第二个科斯塔直接将皮球没收。

波形图可以看到，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更多时间的掌控着球权，但是真正制造出来的有威胁射门次数并不多。梅里诺现在在场上位置站得很靠前，有点像是要打一个双前锋的配置啊。梅里诺和贝兰托雷斯两个人在最前面，在欧洲杯预选赛比赛当中呢，梅里诺客串打中锋效果相当不错，但在赛季中后期他是遭遇了骨折的伤势。本赛季英超的最后一轮比赛才伤愈复出，也跟随阿森纳征战了欧冠联赛的决赛，及时赶上了本届世界杯。梅里诺，亚马尔给身后的费兰托雷斯，还在盘带。哎呀，这个球打的想法有点太多了，其实回传一下再重新禁区外围组织可能是更好的选择。本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两分钟了。下半场比赛双方踢的都相对比较保守一些，谁都不愿意贸然把整个阵型提得特别靠上、特别靠前。右路，达洛特给孔塞桑的球传在了队友的身后，这次冲撞，但是纳德席尔瓦吃到黄牌。安东尼泰勒向他直接出示黄牌。这个犯规动作从这场比赛来说确实太大了，贝奇可能看见安东尼泰勒以为这是在踢英超，但通过整场比赛的情况来看，这个犯规动作确实太大了，冲人不冲球，这张黄牌给的没问题。

哎，这下回顶力量稍微轻了一点， C 罗还是非常的机警啊，卡在对方传球线路上。格兰托雷斯，罗德里

亚马尔。这场比赛亚马尔的状态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兴奋，特别是下半场比赛东多门德斯被因伤被替换下场之后，三梅多上来之后，西班牙队在右边路对对方的边后卫打击力度并不够，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禁区内打门，球进了，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成为西班牙队的骑兵，正好在比赛刚刚进入伤停补时阶段，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梅里诺他的无球跑动帮助西班牙队找到了机会，这球助攻送的也相当漂亮，面对对方形成的这个单刀球的机会，第二个科斯塔没办法，梅里诺标志性的绕旗杆庆祝，再来通过麦里诺回放看一看，这是西班牙队一次非常聪明的快发，梅里诺快发，鲁伊斯会回到罗德里，弗兰托雷斯这球给的真漂亮，梅里诺他的快发最终由他完成了终结，就这一下节奏的变化让葡萄牙队出现了问题，还是通过细腻的短传渗透，西班牙队通过最具他们足球风格的一次配合攻破了葡萄牙队的城门，伤停补时有六分钟的时间，葡萄牙队看看能否在伤停补时阶段向对方的城门发动足够有威胁的攻势，尝试把比分扳平，这个时间段的进球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接下来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少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六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已经过了两分钟，但是因为之前出现进球和庆祝，所以安东尼泰勒应该会把伤停补时的时间给到八分钟左右，留给葡萄牙的时间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我们需要抓紧时间了，加菲尔莱昂让内维斯塞梅多他没法从左路下底啊，因为他是右脚球员，亚马尔漂亮的双足过人，葡萄牙队塞梅多吃牌啊，黄牌应该是给到十三号维加，这场比赛维加的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了，

拉斐尔莱昂，赞梅多45度右脚直接起球，高度不够，前点被对方头球解围。贝尔纳多席尔瓦，洪塞桑上来之后在右边路还没有策动什么攻势，再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45度起球掉后点，力量有点大，后把球拿下，边路仍然有一对一的机会。萨梅多，右脚起球，球顶得不够远，还好路易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上。

哎呀，想往边路做转移，这球还传大了。西班牙队这边要换上26号伊格拉西亚斯。低飞直接掉后点，古塞桑左脚直接传到禁区内头球。哇，这下中路跟进贝尔纳多席尔瓦的头球顶高了一点点，两位前俱乐部的队友之间发生了一些争吵。这个球落点正好是在贝尔南多席尔瓦控制范围之内，拉波特冒顶了，但这个球稍微高了一点点啊，这就是运气。虽然说上丁补时6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由于在刚刚进入上丁补时的时候出现了进球，所以裁判员会适当多给一些补时的时间。奥亚萨瓦尔被换下，26号伊格莱西亚斯替补登场。伊格莱西亚斯上来之后呢，一是在球队大脚向前开的时候有高点，同时呢，如果对方起高球的话，角球定位球防守过程当中也有一个防高点的高手。补时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葡萄牙队需要尽快策动攻势，他们太想把球打到边路，意图太明显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长传球准确找到孔塞桑，哎呦，这下费兰托雷斯倒地放铲，动作有点大，这球已经形成了包夹之势。孔塞桑其实球停的稍微大了，趟的大了一些，布兰托雷斯太想完成抢断了，反而因为这次犯规给了葡萄牙队一次前场右路任意球的机会，这很有可能是葡萄牙队最后一攻的机会。门将迪奥哥科斯塔也上来了，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把球开进来，前点头球一蹭偏出了球门。若昂·格麦斯在前点的头球，这个时候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西班牙队凭借着梅里诺的绝杀进球1-0小胜葡萄牙队。赛前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已经正式对外宣布，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的比赛了，世界杯的赛场要跟 C 罗说再见了，这将是这位41岁的老将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 C 罗用自己20多年如一日的认真勤勉自律甚至偏执，让自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参赛并且在连续6届世界杯都取得进球的传奇球员。在 C 罗世界杯首秀的时候，西班牙队的亚马尔以及库瓦西还没有出生，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这就是世界杯赛场。好的，各位观众，我们在现场评论区为您带来的解说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范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范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范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范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范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1: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1: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我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1: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1: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
0: 哦、
1: 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的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这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啊。
1: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嗯，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1: 咱俩这种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1: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1: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
0: 嗯、
1: 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

0: 滑很多，
1: 嗯，
0: 他很容易出台。
1: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所以比赛上来范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0: 嗯，还是一直在去抠，一直在去咬。
1: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0: 连续拉住，
1: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0: 其实，在前天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
1: 嗯，
0: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1: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短反击，嗯，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0: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
1: 嗯，
0: 把心静下来，
1: 对，
0: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范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
1: 拉住，嗯，好球。塞尔布里肯，嗯，这是范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0: 漂亮，
1: 嗯。
0: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1: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0: 是，
1: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0: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1: 嗯。

0: 哇，这个蛋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
0: 打的，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很转，哇，好球好球
2: 好球好球！

0: 跑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大部分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啊、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的很准确。
0: 嗯，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范德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哇，又出台了。
0: 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的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1: 好球
0: 的一分，
1: 好球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一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想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

0: 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单手上手，啊，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1: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1: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你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在领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进球反拉失误。
1: 有一个背面发球，
0: 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据点了。
1: 是，
0: 哇，
1: 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这个发球，10-9，漂亮，
1: 又顶了个半入台。
0: 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10-10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三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这种位置分。
0: 对。11-11，
1: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给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0: 有
1: 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因为场场都很关键嘛。
0: 发球失误，
1: 还有失误了。
0: 哇，
1: 又盯了一个半入台。
0: 对，盯的是真准。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算了一个
1: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4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

0: 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对，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
1: 是
0: 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嗯，而且你看小洛乌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感觉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0: 嗯，
1: 有两个盯防守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1: 哎，这台的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1: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0: 嗯，
1: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0: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嗯，后面没有摆住。
1: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0: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1: 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位，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扳手台。
0: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1: 嗯，
0: 哦，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1: 变了一个，
0: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1: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洛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0: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1: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锋团，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
0: 嗯，
1: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了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0: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1: 嗯，
0: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球，
1: 长球，
0: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1: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0: 嗯，
1: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0: 对，
1: 哇，
0: 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1: 因为他知道他再我们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啊，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成为被算到了，
0: 抢攻半
1: 球
0: 台。
1: 哇，
0: 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1: 是，
0: 嗯，
1: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0: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1: 这个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0: 嗯，
1: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0: 哇，擦边了，擦边了，
1: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0: 对，行，11-11了。

0: 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1: 那反手位进球抢了，
0: 对，十二平。
1: 又吃一发球，
0: 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1: 比分来到十三平，
0: 跟第一局好像。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1: 好球好球，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落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1: 你说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1: 是

0: 你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拧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

0: 他们俩很多都在这种变化去准备下一版，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版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斜，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8-4。哇，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1: 法国自杀，
0: 嗯，
1: 着急了，
0: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1: 有摆前两摆睡得非常好，
0: 这球出台了，
1: 还是要耐心一些。
0: 嗯，谁都得过这一关啊。
1: 嗯，
0: 9-9了，
1: 9-9。
0: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两分了。
1: 嗯。
0: 子豪会不会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1: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1: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手位衔接也是很准，
0: 嗯。

0: 第二个盘点
1: 结束
0: 了，哇，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格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2: 开始多范围之间的穿直线，也是达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2: 是的。
1: 达格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2: 达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1: 啊，
2: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易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1: 对，
2: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1: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格约奇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2: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格。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2: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1: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2: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2: 往后看。
1: 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是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格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查德。
2: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1: 对，
2: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1: 对。

0: 这两位没有转换过来。萨尔弗里可能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1: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0: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1: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0: 对，

0: 啊，这样的话给了哈兰德机会追到8-9。
1: 8-9。
0: 嗯。好球，嗯，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这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格约奇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哦，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格约奇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被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得不够好。

0: 它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1: 还是简单，
0: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1: 嗯，可能在内科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

0: 是位置没有合上吗？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地方，他拧拉一下。
0: 嗯。他这边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汽车，
1: 对，他往底层又很快被跳开，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2: 对，而且比分拉的是有点大了。
1: 嗯，
2: 而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1: 对，
2: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全台的人。
1: 嗯，10-6，还有一些客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好球，反正反思
2: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再盘的盘点吧。
1: 嗯，
2: 还是要专注比赛。
1: 嗯，直接拿分了，这样的话达格约奇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2: 球啊，
1: 嗯，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2: 是的，而且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1: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2: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1: 嗯，
2: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2: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它的线路是死的，它想变直线，它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利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发球。
1: 现在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最后是格里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对，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格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格里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1: 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就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正手反拉，好球！

0: 哎呦，
1: 又擦边，
0: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1: 我有点被晃到了。
0: 3-3。
1: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
0: 正手拉了一条直线，
1: 因为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0: 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1: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智障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这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但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所以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很多，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是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

0: 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1: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防守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肉对拉，7-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平。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着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7: 我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6: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

0: 这个优势，正所谓丁帮助他这个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1: 没错。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0: 这是莫雷加的打球非常聪明，
1: 是
0: 他的球商很高。
1: 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那么加德是赢了五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四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0: 一比一领先。

0: 这就很有想象力啊。
1: 对。还是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这个快逼底线。
0: 感觉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性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5-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没有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篮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0: 是

0: 他速度快，
1: 嗯，
0: 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森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防守连续进入我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这球穆雷加德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伦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我就感觉穆雷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而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那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1: 嗯、
0: 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穆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穆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这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也很困难。
1: 对。

0: 这球刚才正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哎，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

0: 考验会比较大。
1: 嗯。哇，这一分，这一分不能得分，
0: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1: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0: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1: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嗯，
0: 有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1: 对。

0: 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个很关键，44分比赛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对，是的。嗯，这个反正感觉有些悬念。
1: 对，快拉一点。

0: 滑冰。
1: 其实这球感觉莫莉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0: 对，
1: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莉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0: 是，
1: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对，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6。9-5。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别想庆祝啊。把球会都拿下来再说。
0: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调节一下，
0: 嗯，
1: 平静一下心情。
0: 10-6。哇，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弗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弗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特别的角度走进苏超。卞留念老师曾经创作的一首歌《万众一心》，
1: 我写这个《万众一心》这个曲子啊，已经写了有20年了。当时我就是征求过本爷，征求过大学学生，问过他们词怎么样，旋律怎么样，你觉得后面怎么样，来回修改来回修改。为什么？因为我要把这首曲子能够代言于他们，这句话是不是你们能喊出来的？我觉得创作者一定要到一线去，真正的能够把你所想的所写的所编的能够代表这一群人，
0: 扎根生活，深入生活。哎呦，
1: 副歌的那一句，他词也非常非常漂亮，作词的陈涛，给我一个狂欢夜，让我为你放声吼啊。你若是那英雄汉，那我就跟你走。那么后来又改成了，你我都是英雄汉了，我们一起向前走。这是这次苏超改的。然后副歌呢，就是说，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然后呢，这句话说得好，说定了，你别让我等太久，冲过去，你的脚下是地球。主要是看一句说是足球的话也没有，即使没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声呐喊。所以我这首曲子，我希望的是什么？在今后的体育赛事上面，这个曲子一样好使。因为大家都知道的，超过4小节，你就属于盗版。但是呢，我是1小节，
0: 但是它又太能引起共鸣了。
1: 我们万众一心，冲冲冲！我们万众一心 ，Go Go Go！ 那么这个，大家谁不会啊？是人人都会。
0: 音乐点燃了苏超音乐点燃了足球，音乐点燃了我们的现场。
1: 是的。给我

0: 你们会用这个歌来互动吗？
1: 我们一般是在看台上有我们的战斗歌，是跟鼓跟旗，现场有旗手和鼓手，用歌声去为场上的球员助力。它更多的像一种口号，它是没有任何伴奏的，全靠鼓点。
0: 现场是不能用音乐伴奏了，
1: 对，
0: 得你们用什么伴奏？
1: 用鼓，每一首歌的鼓点都是不一样的，有咚咚咚咚咚，有一二三。
0: 有没有你们专属的对歌？
1: 我们每一场都有球员谢场的这个环节，我们一定会唱一首歌。

0: 球员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边唱，而且还有动作。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之上放声唱。热血铸荣光，并肩站在赛场上，心无畏，攻进退，战斗蓝色台州队。啊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1: 啊，继续啊！热血战锋芒，将士豪情满胸膛，战歌响，蓝旗扬，看台。
2: 这个歌也很洗脑，我觉得一遍就记住了。
3: 用的都是耳熟能详的旋律啊，尤其是在现场当中啊，来自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这个性格的人啊，懂不懂音乐没关系，不重要了，这已经不是说音乐旋律好不好听的问题了，整齐划一，动作、表情和情感在这时候都同时到达。敲锣打鼓，旗子的方阵，那旗子很长很大的，长杆的那个旗子，那蛮重的。然后中间那个打鼓的那个咚咚咚，哈哈哈，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人指挥啊，好几个指挥呢，这小哨子也吹着，喊着，鼓打着，人在呐喊着，我们的这一群人的助威，我们就能赢。他是本着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让人感动。
2: 对于队员来讲，心理压力很大呀。
4: 我们有一点压力，但是我们教练组都是给我们球员灌输的就是享受足球。也不要给自己有这么大的负担。我们进入到淘汰赛，我们泰州队已经赢了。

0: 呀，奈奈。
1: 昆曲，是中国，就是最古老的戏曲艺术之一，发源地就是在我们的昆山，将近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昆曲的唱腔美，美在哪里呢？它叫水磨腔。小时候南方的人，他喜欢磨稻米，把米放在那个磨子上面，就是磨的时候它是此起彼伏的，阴阳顿挫的，就是，它是慢慢柔柔的，那所以我们叫它水磨调、水磨腔。那动作还美在哪边呢？肢体、身段，一句唱一个动作，它全是连贯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时代的需求，它慢慢慢慢的去进化。我们现在一直提倡守正创新嘛，那我们把原来的一些传统东西，就是城市化的东西，把它传承下来。创新什么呢？时代需要的，时代赋予的，观众的需求，我们去慢慢慢慢尝试。

昆曲它是载歌载舞的形式，唱的时候它的动作它的身段是跟着唱的节奏去展示的。最早的戏曲它特别城市化，特别城市化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难听就很死板，怎么一二三四它就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会借鉴一些话剧或者歌剧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的形式，我们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更会让昆曲更动情。以前都说昆曲美，但是现在又要美又要好看又要抓观众的心。

0: 从您的那个音乐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苏潮就一下子就火了？
1: 江苏每个城市，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知道，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每个城市的人啊，好像都不服气，都有自己的王牌。十三姊妹现在叫十三太保。
2: 十三太保。
0: 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江苏是散装，
1: 真是散装的这种文化。苏超的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大家都把这个赛事啊，变成了一个每个城市展现自己这个城市魅力，而且互相之间的对于对之间的关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友好，完全是文明的，完全是友善的，而且大家互相之间还走动的。隔壁的安徽队啊，安徽的老百姓啊，他就说了，
3: 是的，
1: 我们安徽的省会啊是南京。我到芜湖马鞍山他都到这儿来欢迎你，夹道欢迎。所以南京那边呢，比赛的时候呢，专门给他们留了一个 VIP 的位置。所以这个关系啊，我就发现了，这已经不是比赛了。
0: 对，所以
1: 这是在说是在走亲戚，
3: 是
1: 在串门。
0: 所以苏超的火爆它是多方位的，你在苏超里能够看到比赛本身是激烈的，但是整个赛场上是文明的。
1: 一张门票也就10块钱，它带来了整个这个社会的效应，这个城市的活力，大家为这个城市助力，为我们这个城市加油，我们各行各业的都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秩序井然。一比完赛以后，所有的垃圾马上有人整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文明城市的又是一次很好的检阅，它已经是一种文化了。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情感把它又升华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体育魅力和音乐的魅力，在这里啊又让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一种人们的一种情感的一种传递了。
0: 贝贝分享一下这个最激动人心的记忆最深的场景和瞬间。
4: 一说到这个事儿，我又回到了那个晚上，我当时也是站在球迷方阵的最高点，我是当时的林汉。我们泰州队最后因为点球夺冠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有这么美好和这么值得我们去珍惜的瞬间，当时只有四个字，就是人间值得。当我们拿下冠军的时候，我们所有看台上的球迷会肩并肩手搭着手做起一个简单的一个左右的人浪，然后我们唱着那一首歌扎

0: 卞老师有没有听过现在当下应该说是全网最洗脑的一首歌？
1: 就嘟嘟嘟的《苏嘟嘟之歌》。
0: 这个这个太洗脑了，就一个字儿，然后就一个特别简单的旋律。嘟嘟用江苏话怎么说？嘟嘟。
2: 泰州话是嘟嘟。
0: 嘟嘟，你嘟嘟什么呢？
1: 嘟嘟在南京话的意思怎么理解呢？
0: 什么？
1: 你头牌，你厉害。
2: 嘟嘟可能在泰州话里更多的是一种可爱。然后是一种让人感到喜悦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泰州话叫嘟嘟的。
1: 就在现场当中啊，所有人都来这个嘟嘟嘟嘟嘟以后啊，他所有的脑子就被洗干净了。这属于洗脑的，所以这个没，而且他没有词儿，一个词儿都没有，他就是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现在在当下的人们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差的这个时代当中啊，有一个这么不动脑筋的歌，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洗脑的一个烧脑的一个小旋律哼唱吧，他就把所有人都能给带入，
0: 感觉好像就是门槛很低，然后大家就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玩的事儿。
2: 它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的能够让人印象很深刻，歌词也比较简单，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球迷产生这样的一个共鸣。
3: 主要是好玩，也觉得哼着这个小曲儿觉得还不错。
4: 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唱首歌跳支舞，那么嘟嘟之歌来喽。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1: 射门，哈、
0: 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0: 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2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1: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0: 是的，楚阿梅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楚阿梅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1: 对，
0: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2轮淘汰赛楚阿梅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1: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0: 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1: 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0: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2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1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1/8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1: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0: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1: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10米的这个区域。
0: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住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1: 对，这个铲球稍显

0: 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1: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摆位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恩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0: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1: 邓梅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德勒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达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0: 现在开场之后，后来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1: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0: 先踢到了球，但也是踩到了脚上。
1: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0: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
1: 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一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要面临首发，过去的2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0: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1: 雨帕梅卡诺，抓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奥尔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利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0: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

0: 前场推进的空间。
1: 嗯，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0: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1: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

0: 奥尔默，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奥雷塞，奥雷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1: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过。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1/8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比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1: 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0: 嗯，混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奥尔默，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坎塔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1: 啊，
0: 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有点繁琐
0: 了。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1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1: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0: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1: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

0: 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1: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0: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坤戴，卓阿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卓阿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卓阿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
0: 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6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5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里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里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里巴。拉克鲁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登贝莱刚。

0: 踩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外围的一脚远射，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莱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鲁伊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科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1: 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
1: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哎，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

0: 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1: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
0: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对一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1: 罗德里，
0: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1: 法比安·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0: 哎，
1: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0: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这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1: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邓贝莱，奥尔莫，库瓦西，约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0: 克鲁瓦，巴尔克拉，姆巴佩，丁涅，
1: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对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0: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1: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0: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利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2: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1: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2: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1: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赛限制。
2: 所以在切断奥利赛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赛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理抗这个球啊，
1: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与帕梅卡诺坤带
2: 奥利赛，
1: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赛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2: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赛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

0: 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赛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1: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赛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0: 对，
1: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利赛、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0: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1: 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1: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最后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0: 对，越位，
1: 之前是越位。
0: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啊，感觉也挺慢的。
1: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0: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1: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0: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1: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啊，场边的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0: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1: 库瓦西、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个球摆脱的不错。亚马尔，好球啊！罗德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0: 这个球法比安想法还是不错，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1: 好，法国队这边的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
0: 进攻表现还不错的
1: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0: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有点保守，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1: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0: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赛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1: 杜埃、佩德罗·波罗

0: 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德里迪涅，
1: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
0: 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走了，
2: 是，
0: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2: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0: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1: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0: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1: 对，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0: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杜埃、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两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1: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了。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0: 奥雷塞，奥雷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雷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1: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
0: 嗯，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1: 奥利塞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
0: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下奥利塞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

0: 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这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1: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雷塞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0: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1: 库瓦西。拉波特，
0: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1: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埃纳，奥尔莫，波罗，亚马尔，脚后跟，库瓦西，
0: 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队，
1: 迪涅。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0: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1: 只有2次。
0: 对，
1: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阿梅尼，科内，
0: 那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
1: 邓贝莱，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0: 对，
1: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雷塞，迪涅，杜埃，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雷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0: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1: 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
0: 阿萨维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1: 拉波特，嗨，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0: 但是巴埃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塞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1: 是，
0: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0: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塞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埃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1: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啊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是在进攻线。
0: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切尔西。杜埃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二十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十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

0: 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0: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切尔基昆丹，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地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吉尔吉，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无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无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0: 抓梅尼，坤戴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无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1: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看这个球啊，
0: 特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无奈西蒙的脸上。

0: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1: 嗯，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瑞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0: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1: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0: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呀、啊，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瑞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1: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啊，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0: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1: 是，
0: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1: 希尔基、卓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都没来，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0: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1: 是
0: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1: 希尔基

0: 嚯，
1: 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0: 是
1: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0: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利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1: 对，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主要为你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都没来，谢尔基都没来，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

0: 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1: 这个球也是希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0: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抓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在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天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库瓦西，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请求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嗯，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那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迪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2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0: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0: 邓贝莱，
1: 对，
0: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芬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0: 纯粹的传递
1: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啊、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0: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登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登贝莱自己来了，昆代，杜埃，姆巴佩打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7分钟，德拉芬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

0: 决赛的门票。但今天的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他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其实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

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头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75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的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2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
马蒂奥尼在今年世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一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卢埃维拉还有波兰的希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看一下最后瓦尼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尼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林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他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今天有没有机会去

0: 刷新。
1: 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西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哈德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五十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项有点像保利诺，算是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连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连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随手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尔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啊，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纪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会纪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 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莱查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前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坎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0: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的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这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

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科阿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后记录，摩纳哥站的这个记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10米左右，9.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这是亚洲区的中国男篮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的比赛，这也是本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好，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呢派出的是胡金秋、赵继伟、贺西宁、李洪权以及朱俊龙。
2: 是上来的阿巴西去主防赵继伟。
1: 对
2: 他的防守强度是中国台北男篮最出色的。
1: 上来赵继伟摆脱之后迅速抢起投篮。
2: 对
1: 对方呢除了高博凯以外，阿巴西这是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还有三位是后场的，现在拿球陈英俊，跟他做掩护的胡龙茂，还有是林廷谦，这三位后面说的这三位都在 CBA 联赛打球或打过球。
2: 对
1: 哦，这边高博凯打一记三分。
2: 对他虽然他并不是他主要武器，但是在昨天训练呢，像高博凯啊，像他在内线的另外的轮换陈冠权啊，都练了这个挡拆外弹的三分。
1: 哎，这一定是好球。
2: 好球，
1: 赵继伟开场先拿五分，给了对方一个当头一棒。
2: 对，而且中国队长在这个时候率先能站出来非常重要。
1: 是的，就是你后卫线后场一定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给予对方以压迫以攻击性。
2: 对，
1: 进攻犯规，
2: 进攻犯规。对，
1: 就是中国队虽然开局拉出一个一大四小这样的一个阵容，但是呢因为李洪权他有对抗，
2: 是
1: 他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锋线。
2: 对，而且对手的他在四号位是胡龙茂，这个身高呢1.94米并不算太高。
1: 对
2: 的所以咱们这个用李洪权上了完全能对得上，而且刚才这个内线两个人换人换的就是非常的及时。
1: 胡金秋来掩护的时候林廷谦犯规。
2: 今天赵继伟一开场打得非常的主动。
1: 是
3: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2: 对，因为这种生死战呢，你有经验的老将一定要率先能站得出来给全队吃个定心丸。
1: 没错，机会零度角的三分拿到篮板，朱俊龙发挥了他的积极拼抢。
2: 对，两队上次交手呢，咱们在前场篮板一场比赛赢了11个这个优势呢得保持。漂亮
1: 漂亮，这边又是李洪权溜到内线得分，因为一看呢就是高博凯站位比较靠上。
2: 是，而李洪权有外线三分的威胁。
1: 是的，
2: 防守呢一定得上来，上来以后他就突。
1: 理论上啊，这个锋线安排李洪权和朱俊龙零度角都应该能打一下，防得不错。哎，这边是篮板球被高博凯拿下。
2: 对，得注意这高博凯篮板球。
1: 是防守
2: 这一次顶得不错。
1: 是

0: 小青鸟往前顶，对方犯规了，应该是
1: 对方犯规，哎，吹了陈英俊犯规。
0: 对，中国队开局从冲击力，从快攻的反击的执行度还都是不错的。
1: 对，你从上一场比赛呢，那日本男篮在这个反击的速度压制咱们，
0: 是
1: 啊，这个看到了咱们的上一场比赛的问题。那这一场比赛从开场看，这个反击的速度，反击这个机会抓，这个机会其实是不错的。
0: 没错，中国台北队呢，开局到现在已经三次犯规了。
1: 嗯，
0: 这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领先五分，而且对方呢马上犯满，这一节中国队还需要再接再厉。
1: 是。
0: 哦，林庭谦这边，你看，借一个掩护，马上他就出手，这都是从上一场比赛这个过程学到的。
1: 因为高博凯呢，他上来投进了一个三分，
0: 对，
1: 所以胡金秋去协防的时候，他也没敢协防那么大，
0: 推人犯规。第四犯了，哎，赵继伟这边左腿不要出问题。中国台北的第一节在身体对抗上，在动作的尺度上赔出的代价很大，所以看看中国男篮能不能抓住这些机会。发底线球，
1: 对，赶紧发，这
0: 先发出来，
1: 换了联防，发底线球之后换联防。
0: 朱俊龙这儿有机会，
1: 中距离，
0: 再传出来，
1: 漂亮！
0: 今天李宏源打得非常勇猛，非常兴奋，
1: 对，而且打得非常强硬。这个球呢，在空中先上身体对抗，
0: 是
1: 啊，那么再去找框，
0: 对方有一个失误，
1: 嗯，
0: 中国队还是。就是现在开局这个状态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要打出延续性。
1: 对，你开场的防守这个硬度，包括进攻的果断性啊，这个都没问题。
0: 是的，
1: 继续去攻联防，上线挡拆，这条线可以看一下，
0: 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有了，这有了，
0: 好球，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位置，
0: 是打了三分多钟，中国队拿到了十三分，这个进攻效率是没问题的。
1: 对，而且迫使对方换防守了。
0: 是。上线跑八字，连续过两个掩护，踢刺的陈英俊。对方这三个进攻，运动员进攻全是三分球。
1: 是。胡金秋已经延误了，咱们的后卫呢得快点回来。
0: 是的。
1: 啊，因为高国凯呢，他下顺能力是不错的，这球要小心。
0: 对。对，红龙帽断掉，但是中国队退，
1: 补步了。
0: 对，这已经失误了。
1: 对，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延续性，进攻端是有很多表现出色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对方其实一共就打进了三个运动战进攻，
1: 对，
0: 但是追到了跟我们只差四分，
1: 是
0: 对吧？
1: 但这里面呢，包括有三个三分球，
0: 就是啊，就是。啊，这个记了一个两分，
1: 记
0: 了
1: 两分，
0: 记了一两分，
1: 长两分。
0: 对，
1: 就是刚才陈云俊那个球，
0: 他廖三宁上抢上来弧顶，这个出手没问题。
1: 是，
0: 就现在还是要敢于去进攻。
1: 对，
0: 高博凯这儿前场球，对方也准备换人了。
1: 中国台北打的也比较简单，高位挡拆以后，高博凯短下顺。啊，去处理这个进攻。
0: 对，对方上了二号马建豪，
1: 嗯，这也在 CBA 联赛打过两年，
0: 哎，
1: 啊，大家也都很熟悉。
0: 对，陈俊迅速提上，中队不要漏人，这贴防还是要有足够的预判，
1: 对，
0: 留出空间。
1: 他主要的进攻就靠后场双枪，
0: 是
1: 啊，就是大家熟悉的陈英俊和林庭谦。
0: 长篮板球，中队已经两次投篮没中了啊，都是在弧顶正面。这是中国队呢今天的第一个犯规吧？
1: 刚才赵继伟这个抢断，第一个犯规，
0: 第一个犯规。

0: 然后高诗岩上，
1: 高诗岩上就是一个是帮赵继伟调整一下体能啊，再一个在。

0: 大邱勾手漂亮，
1: 井然没之极，
0: 真是稳定。嗯，
1: 一个顶弧的中投，一个勾手，
0: 是。
1: 那针对对方这四犯，中队还是努力能往里打一打，
0: 就可以抓住一些机会。
1: 对呀、啊，对呀、啊。贴防，
0: 协防。
1: 哎，但是高普凯这儿要露一下。
0: 对，其他人注意
1: 篮板球，
0: 注意篮板球。因为他这个高博凯的三分呢，他是时有时没有，他并不是他一个常规武器，所以他一投，其他人得注意这长篮板。刚才崩的比较远的这个马建豪就捡了一个，
1: 是。这是刚才李洪全要破坏高博凯接球。今天的中国队开局把王俊杰放在了替补席，嗯。
0: 看看今天作为后手拳，
1: 哎，
0: 一会儿再上篮以后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状态？
1: 是，这边呢又换上崔永熙，
0: 还
1: 是借掩护，对
0: 的。
1: 对方这个三分啊，没有那么稳定。
0: 对，因为你不能完全指着胡金秋帮你补，
1: 是的，
0: 哦，你还是得立足于自己防。漂亮，
1: 好球，往里打没有问题，嗯，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对方这改防守，他往上站站得高啊，
0: 对，
1: 中队理论上就是能好好的跟对高博凯站位高做做文章，
0: 是
1: 他下线空得很厉害了，小心，防得也不错，这边廖三零贴着，应该是有外折吧，
0: 内线往里做。这绝对身高优势，
1: 略可惜。
0: 是，
1: 这王俊杰上来，
0: 王俊杰、崔永熙一块上来了。嗯，
1: 这边对方又出现失误，崔永熙看
0: 小崔
1: 推进，
0: 降速，
1: 对，找这时间差找得很好。第一节不到八分钟吧？
0: 对。
1: 拿了将近20分，
0: 是
1: 这个进攻的效率是很理想的。中国队在这19分当中呢，只有一个三分球，
0: 是，
1: 其余全部都是在内线得到的分数。那么。中国台北呢是三分球5投2中，就是他还是就前面那两个三分加一个长两分，似乎是空间感很好。
0: 对，
1: 但中国队呢是并没有上当。
0: 对，咱们需要继续保持就是他的后场双枪这两个点的持球三分。
1: 对
0: 啊，保持对这个防守，因为他的从现在看呢，他的进攻变化并不是那么多。那咱们呢，在开场。防守其实做的是不错的啊、这个阶段上了杨汉森，
1: 对，我们看一看汉森上来之后，
0: 看一看这一场面对不同的对手、不同特点的对手，汉森的表现是怎么样？
1: 对，我们的外线就是奔跑补位，一定要跟得上。
0: 对，篮板球顶的可以。
1: 对。这边完全把高博凯顶开，关键看防守成功之后回来的能不能打进。
0: 是
1: 王俊杰，
0: 对，
1: 传的有点低，
0: 这个点就可以打他啊！这球传的质量并不高，
1: 对，
0: 赶紧犯规。咱们这个犯规次数没到，只有2次。
1: 是
0: 王俊杰刚才处理没问题，他去打马建豪这个位置就是身体的明显优势。
1: 是。陈英俊被换下，中国队也是三犯了。对方现在卢俊祥也上了，
0: 是。
1: 卢俊祥是能投一下的。
0: 上一次跟咱们碰面的时候呢，投进3个3分。
1: 陈永熙拿到后场篮板，再给到前
0: 场篮下有夹击。
1: 第5次犯规了吧？
0: 第5犯了，要
1: 对吧？那就得让王俊杰上罚球线了吧？
0: 但是刚才吹的是不是争球？
1: 看看裁判手势，
0: 给的是个争球。
1: 如果那对这。

0: 就是没办法，
1: 争球就是球球权交换了。
0: 对，那就再接再厉。
1: 嗯，
0: 哎，这是应该是球打在卢俊祥，要想要基地给卢俊祥，但是应该打在了中南篮脚上。
1: 对
0: 啊，抱歉，打到了杨汉森脚上。
1: 杨汉森脚上篮板球，
0: 哎。高世元在两个掩护之后，
1: 杨汉森
0: 好球啊！这个球打得非常好。杨汉森四十五度，第二个掩护之后突然往里切，
1: 是这球传的神出鬼没。
0: 对，高世元没有粘球，传的不错。嚯，对方这直接还一个三分，又是利用高博凯掩护，这是七号尤爱哲。
1: 对你，咱们对他的这个外线呢，不能走下线，
0: 没错，必须是上线挤过，
1: 对吧？你特别是现在杨汉森在场上这个阶段，你只能立足自己防守。
0: 杨汉森的机会，
1: 哎，
0: 可惜了！
1: 哎呀，这球篮下球，可惜了。
0: 对，这球王俊杰可能也是没意识到自己拿到了这么轻松一记机会，
1: 这个赶紧扬手内线。进攻犯规，
0: 对，这高博凯急了。高博凯呢，不但自己背两犯，
1: 嗯，
0: 这个中国台北的犯规数也超四次，
1: 是。
0: 哎，这个第一次掩护之后，第二下马上往里切，
1: 没错，
0: 很不错。
1: 他这传的声东击西，突然给到内线，接的非常舒服。
0: 而且就是今天很动容一件事，因为是第三方比赛地，
1: 嗯，
0: 看到中国男篮这替补席后面坐着的那么多中国的观众，
1: 对，
0: 每一个进球他们就是发自肺腑的在呐喊，你就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力量不被辜负。好球啊，
1: 这是彭征林上彭征林国家队生涯首秀，上来就得分，
0: 上来就得分，微波炉。卢俊祥这边，杨汉森补防补的不错，
1: 篮板球有一个，
0: 对，
1: 不着急了，最后还有十三秒。
0: 对，庞振林看一看效果，庞振林一对一对卢俊祥，
1: 对，
0: 找杨汉森
1: 进来了，
0: 往里切，
1: 漂亮啊！庞振林上来骑兵啊，连得四分，
0: 而且打进一个压哨球，25-13，庞振林没有让自己让球队失望，这今天是骑兵一枚，而且中国队郭志强知道今天是多人轮换，
1: 是
0: 对吧？应对就应对中国台北这短轮换。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上来杨汉森，第一位被打，直接要劈扣卢俊强。
2: 是，
3: 杨汉森这身高，那么在内线换上来的这个陈冠泉，
1: 陈冠泉跟他这陈冠泉是个锋线身高，
3: 锋线身高就是两米，不到一米九五的身高，所以在内线要充分利用这个高度优势。
1: 没错，他但是呢，小杨还是要稳住罚球的这个节奏手感，看一看今天如何。嗯，哎，
3: 打得比较兴奋，那么罚球的时候沉下来。
1: 对，又说到说，大家应该看过那个短视频，对吧？就是姚明说当初王菲指导，怎么跟他说，
3: 是
1: 调整罚球的手势。
3: 对，
1: 就真正是你应该沉一下，把呼吸稳住，再去罚出这个球。当然呢，现在中国队进攻端还是不错的。
3: 对，
1: 能不能延续第一节这个势头？哦，阿巴西，
3: 阿巴西这投不了。
1: 对，他不是投手。
3: 对，阿巴西主要是这个搅和防守的。
1: 这是马建豪，
3: 马建豪
1: 又对杨汉森犯规。
3: 嗯。咱们看这开场不到一分钟，又到了对手两次犯规。
1: 是是。
3: 所以咱们这个冲击力是要保持。
1: 这杨汉森这个右边肩膀上那个血痕，这是中国台北，这是应该是哦。先看王俊杰这球，
3: 俊杰三分来了，
1: 第二记三分球来了，
3: 是有这个射程，
1: 是慢慢调整好活力，调整好状态，
3: 对，
1: 打出自己擅长的东西，
3: 对，
1: 不放松了。
3: 或者阿巴西呢，可以守沉队，
1: 对。
3: 罩住他，
1: 没问题。
3: 小心，这阿巴西的爆发力，
1: 阿巴西是能抢，
3: 对，他能防，
1: 对，稳稳带过
3: 内线
1: 中场。这球高志远可以再冷静了，不用着急一时之短判。看这球，黄俊杰，就是确实就是你要敢打这球，应该是高志远顶住了防守队员。
3: 是，
1: 真的，今天对于中国男篮这一次准备2027年世界杯的征程，这是退无可退。
3: 是，
1: 第一阶段啊，这球没防，眼看要防下来。阿巴西
3: 抓住他篮板球，
1: 对，这杨汉森，你看，这样他就主动多了。
3: 对，因为你碰着一个对面是传统中锋、蓝领中锋，那么杨汉森呢，他不用担心出防出去，他会打得比较舒服。
1: 看庞成联，哦，这球是挑高度，崔永熙踩线了，
3: 先踩线。
1: 这。崔永熙，你看啊，就是庞成林一出手，崔永熙反应快，这一对广西兄弟，对，加上廖三鼎，
3: 三位广西兄弟，
1: 对
3: 啊，在这一届国家队的名单当中，
1: 没错，希望都能年轻人都能表现得更好。陈英俊来了，要小心
3: 外线这个三分，
1: 马建豪长篮板被崔永熙控制住，好球，
3: 扣一个，
1: 哎，这球没有犯规是吗？
3: 没犯规。这球小杨得扣啊！
1: 对
3: 啊，这球不扣篮里面，那阿巴西他很有爆发力的一个球员，
1: 是多少有点大意。再看刚才这球，
3: 这球其实是想扣，但是最后呢，感觉还是躲了一下。
1: 对，看这球，从刚才给我们看那两个镜头的角度，可能我们对规则还可以再了解深入一些。那两个镜头角度可没看出来不犯规，
3: 很明显身体接触。
1: 没什么，我们继续尊重裁判判罚，我们继续看。

0: 球，胡云修上来了，这三分封的不错，篮板顶的也不错。
1: 防守现在都在线，赵继伟、李洪全、唐征林留下了。王俊杰再给赵继伟
0: 进一下，后卫投进。中国队长今天是迎来了复苏，
1: 整个这个手感包括存在感非常好。嗯，而且啊，就是胡金秋，等于跟他这个搭配呢，
0: 对，
1: 就很理想。赵继伟从中间推没问题，有了，
0: 有，漂亮！这球怎么飞过来的？
1: 洞里藏身啊！避实就虚，躲开了阿巴西的封盖，传阿巴西身后，李洪全直接跟进，三箭快攻打出来了，又把对手打停了，领先了21分。
0: 这节对手还没得分呢。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更得全神贯注，不能给对方留任何机会。第二节，中国队开局轰出一波9-0。嗯，王俊杰和赵继伟各有一个三分，另外呢，杨汉森造一个犯规，罚进1分。李洪全刚才又跟进2分。
0: 是，
1: 但是如果说庞征林能够保持这个状态，庞征林就是郭士强指导可以多用一
0: 点，就是可以多给予他更多的信任。
1: 哎，对的，而且这越打呢，年轻人他自己他也有信心。
0: 是。而且你看，咱们现在今天最好的就是还是这防守
1: 啊，
0: 这防守的针对性啊，包括纪律性要继续延续。
1: 是，高博凯这边，
0: 这个是他 ATO 之后布置一个比较明确的给下顺的。
1: 对的，
0: 因为之前一直在外线投，这是对方思路一个变化，咱们得警惕。
1: 赵继伟，再看走哪边，还是走胡金秋这边。哎，这球
0: 打脚呢？
1: 对对。略有点险，但是呢还是最终球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0: 对，
1: 哎，因为陈英俊、林平谦都回来了呢，他们跟高博凯的这个配合呀，就中国队要小心。
0: 对，他现在开始在45度打挡拆。
1: 是的，
0: 45度呢，你后侧呢不好垫防。
1: 对的，所以郭士强指导应该是把朱俊龙换上了。后场呢是赵继伟加庞征林，锋线是李洪全加朱俊龙，
0: 是
1: 中锋是胡金秋。赵继伟突然变向朱俊龙，再抢回来，抢的是真凶。
0: 庞征林第二个怎么样？来了，
1: 今天庞征林这相当完美的国家队首秀。
0: 是，
1: 尽管啊现在才打到第二节一半，
0: 上赛季
1: 庞征林拿了7分，
0: 随队联赛的最佳新秀，
1: 真棒。
0: 在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是观察了一整场啊，一直在积蓄自己能量。
1: 是
0: 啊，这场上来敢于发挥真是不错。
1: 好，犯规，孙金秋应该是准备上罚球线。这段时间林明谦包括他这莫里森，进攻的质量还是有保障，所以中国队就是我们从开场，各位如果从开场一直看的话，就是延续性。
0: 对，
1: 打好一段，打好一两个球，这都没问题。今天比起上一场来，有很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配合，甚至包括像庞征林的国家队正在首秀，打得非常惊艳，没问题。
0: 是，
1: 但是比赛不到40分钟，这中场哨吹响之前，这一切都是过程。
0: 没错，这因为是生死战。
1: 生死战我们要的就是结果，
0: 要的结果不容有失。你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是不能根据比分有任何下降的。刚才这个显然就是大邱已经延误了，但就差这半步。
1: 哎，这是今天是2罚2中，
0: 这也不多见，
1: 应该是贺新宁是一次，胡金秋是一次。而且呢高博凯3犯，
0: 是
1: 这个很重要，因为对手这儿没有第二个高博凯。

0: 了，防的不错。马金廷边路推进，对马建豪，就是依照对抗来说，我们锋线好球，高国凯得下去。
1: 我说今天咱们整个全队的这个反应，特别是应对他对方阵容变化的反应，是比上一场要做得好。
0: 对，就是胡金秋，如果是他是今天打五的话，没有执拗于是不是一定要一五挡开，如果一五挡开打不了，二五挡开也没问题。
1: 对，而且呢 对方的高国凯一下啊，咱们这个球马上就能打到内线。
0: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多说一点，可能对大家来说就是不是很舒服的状态，一个是对手的上一场比赛对手的快攻数压倒我们，第二就是三分球，这是两个体现就最刺眼的数据。但是那场比赛呢，就是从替补席也好，从内线也好，我们是有优势，但是没有那么大。所以呢，就是那场比赛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那是一个有点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1: 对，而且你看郭世强指导呢，这场比赛这个调整也很及时，马上一看对方的高度下来了，马上上杨汉森。
0: 对，好，这边陈英俊，
1: 篮板球，
0: 哎，嚯，
1: 赶紧救一下，哎，哦，这踩了吗？
0: 今天是真勇猛，大家都真是投入，
1: 够拼。
0: 继续防，今天就是这么一个强度。对方打手递手，杨汉森扑出来，篮板球，没问题。现在呢是赵继伟搭廖三宁，锋线是朱俊龙和李洪全，
1: 是低位这可以给进去。
0: 杨汉森
1: 走底线，
0: 对，
1: 来了，
0: 好球，轻轻松松，
1: 这就防不了，这个
0: 差太远，
1: 对，
0: 这真差太远，
1: 哎，半投多。
0: 马建豪没扑出去，这是前辈顶着，但他也没有什么投篮的把握性。
1: 接着把球往里给，
0: 让他要球，
1: 继续给，
0: 没问题。
1: 他要来夹击，他这就能策应了，来了，
0: 再传出来，好球！你看，就是即使朱俊龙他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他打马建豪也不吃亏，
1: 是。其实刚才可以上一360，但是咱们现在这场比赛一定以这个
0: 不容有失，
1: 不容有失，
0: 不容有失，
1: 就不打这种表演球了。
0: 对，哎，这边是朱俊龙被马建豪钻了一个，
1: 是，
0: 这就是所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留神，都是要小心，就是不给对方留任何一个可能把握住的契机。
1: 对，特别是不能给他任何这种起势的一种，
0: 是，
1: 这种事。换下赵继伟，
0: 23分。小三条进去了，
1: 朱俊龙很轻松，
0: 非常轻松，顶住陈英俊，
1: 打得非常明确。这段时间对方没高度，个个往篮下走，
0: 就是把握住，一定是把握住，就是。永元这边，
1: 自己跟住了。哎，
0: 马建豪这段时间的。对方就是马建豪这儿呢，单打多了一些，
1: 是
0: 啊。
1: 马建豪是2022年通过 CBA 的选秀进入到了联赛当中，在江苏效力了2个赛季，短暂效力，那么。 也算是帮他培养了一些能力。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联赛能越来越好，能有更多年轻的有生力量在这块场地上来为中国篮球发光发热。
1: 是。
0: 24分的差距，小三牛给底线机会，
1: 底线来吧，火球，
0: 今天是一顺百顺，整个全打出来了。
1: 咱们现在的国家队还是得你外线能投得开，你有机会能投得开，那么你这个整个进攻就会比较的顺畅。
0: 这整个朱俊龙贴防马建豪，把马建豪防了一个三步沾。王俊杰再上，把李洪全替下，
1: 最后的一个进攻回合，
0: 哎，派上崔永熙，
1: 崔永熙和王俊杰，
0: 廖三牛，高诗岩，杨汉森，
1: 杨汉森，看看最后这个怎么布置。
0: 是，时间还是要充分利用。
1: 对。压到10秒左右发动，
0: 对，一步挡拆之后给
1: 高诗岩
0: 对角，杨汉森
1: 往里补，
0: 犯规了，对方是犯规了吧？
1: 对，
0: 看这球，杨汉森反应是足够快的，
1: 而且他对他的高度和手感是足够有信心，在空中直接往里补。
0: 这回不应该不是打手了吧？
1: 对，这得吹了。
0: 对，这6:04，把贺新宁换上。中国队今天整个上半场的换人、轮转，包括运动员们的投入程度，都很在线。汉森这回第一罚命中了。两罚中一，要防对方快攻，还是马建豪，
1: 中距离
0: 破。杨汉森已经意识到他要单打，已经往上扑了，但马建豪呢打得很顺，把这球打进，54-28。下半场呢，中国台北呢还是林平谦、高博凯、陈盈俊、胡龙豹和阿巴西，哎，直接防下来了，
1: 抢断了，4-3，这球领的分一下，中距离，
0: 可惜了，这球完全是一个冲篮机会，
1: 是，这不远不近的其实不太好投，
0: 对，阿巴西，
1: 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因为胡金秋扑上去了，
1: 是，他这投篮是假的，
0: 对。
1: 内线拼命绕啊，
0: 周俊龙，那李洪全他能顶住高博凯，
1: 是
0: 掉内线，因为高博凯刚回来，好悬，
1: 是李兆基还有时间再组织，
0: 对，时间肯定够，对方夹击持球人，周俊秋
1: 好球，
0: 真稳啊，
1: 大邱这个接球能力特别好，这球到手上你就粘住了，
0: 而且调整也非常出色，就是还是高博凯去扑夹击持球人赵继伟了，他回不来就是阿巴西来顶，哦，胡龙茂这边被放空，
1: 胡龙茂这三分也并不是很准，
0: 是朱俊龙在高博凯身上赔了一次犯规，
1: 对，而且这球呢，这个面对着阿巴西，没有这个篮板做参照物，勾的还是非常好。
0: 李洪全应该是非常明确去造犯规，
1: 造犯规。
0: 看这球啊，当然就看吹的是胡龙茂还是高博凯，
1: 这感觉
0: 都有，
1: 都有。
0: 这
1: 第二下是左手
0: 对你
1: 下手了，
0: 对。

0: 看是谁啊。行行，可以调整调整，今天已经拿到九分，命中，
1: 应该给的还是胡龙茂。
0: 嗯，
1: 这球要吹高博凯呢，高博凯四次，
0: 是啊，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开场，就是下半场第三节开场之前，咱们说这件事儿，就教练组一定是注意到，
1: 是
0: 对吧？两发全中，大家一看呢，都放松下来，领先30分了。现在真的就是一将胜勇追雄狗，不可沽名学霸王了。杨俊，哎，这球是胡金秋应该有一个就是侵犯圆柱体的动作。但是总感觉啊，中国台北队，特别是刚才吴谦如果有印象，林庭谦运球推进第一个球，下半场，
1: 嗯。
0: 就直接就摔地上了，
1: 对，
0: 就是感觉上对手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很突出，
1: 他上一场拼了个加时，
0: 对的对的，这个其实也应该是值得我们去想办法利用，
1: 对，他大比分落后以后拼了加时，把上一场的自己的机会给拼出来的，但是显然体能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
0: 平均两罚全中，对方马上快到全场。哎，贺西宁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再给胡金秋假动作，
1: 一步步
0: 可惜了。
1: 是，出手呢还是稍微仓促。
0: 哎，这个犯规太不值得了。
1: 想要的是一个正犯规，
0: 对，但结果给了一个违体。
1: 嗯。
0: 而且李洪权第三次犯规，多少呢？因为李洪权上半场他的冲击力是对球队是有很正向的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积极兴奋，但是也别上头。
1: 是，
0: 有的时候就过犹不及。将军呢，这一段时间4罚4中，帮助中国台北呢是缩小了一点比分的差距，哎，也有27分啊，26分，
1: 26分，
0: 嗯，这下半场中国队其实进攻端啊，就是机会创造还是很不错的。林庭谦这边，胡龙茂，
1: 篮板，
0: 嗯，对方是三分球啊，你要说真的稳定的，就是具备参考样本的，还就是后场双枪，
1: 王佳基。
0: 哎，
1: 过倒了。
0: 这球李洪权想撤步，走他的这零度角。
1: 阿巴西犯规了吧？
0: 对呀、啊，
1: 对
0: 呀、
1: 啊啊，
0: 这肯定是一个进攻犯规。
1: 这本来咱们前面有防守人，突然就没了。
0: 你注意看，
1: 这对，这是阿巴西直接给纪委一把推出去。
0: 对方这是帮了陈英俊一个倒忙，不过你看啊，陈英俊和赵继伟这展现出了风度和状态，
1: 对，而且在 CBA 联赛征战多年，
0: 是
1: 一个非常的熟悉了。
0: 这边中国台北呢换上12号李家康，这前面上场的真的不多，应该他们也意识到体能这问题，
1: 是他现在就剩一个今年要参加选秀的宋新浩没上，
0: 是，但是这你只要换了，那廖三明就不客气了。你记得廖三明上面也有这么样一个动作，
1: 篮板继续保持住。
0: 对，直接斜45度，顶，当时就是顶陈英俊嘛。
1: 嗯。后卫挡拆，

0: 掩护之后给到胡金秋，不着急。王俊杰给到赵继伟，
1: 漂亮，
0: 三分球，很顺利了，很顺畅。
1: 31分，
0: 就是因为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的碎片化的这个状态，继伟其实在第一场就是前面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应该是非常不甘心的。
1: 是，包括上一场比赛个人的发挥，包括他的一些表达可能会被针对，但是呢，有经验的老队员他能做的就是在场上让自己变得更好啊，主动调整。
0: 王俊罚球倒确实是一直在线，所以呢，对中国队可能再提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在他这儿赔犯规，尽可能的有主动来影响他进攻线路和执行的这些变化。
1: 是，而且现在呢，就千万别绑啊！你这个比赛时间还早，我这还有一节半多的时间。
0: 是。这个对林庭坚，在胡金秋这边的掩护
1: 的开。西班牙这一次没有能打出来。
0: 哎、对，这是哦，这应该是崔永熙和胡金秋啊，这边上下的交叉。
1: 嗯。
0: 纪委这边误会了，
1: 对，
0: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套路，想法是很好。崔永熙、王俊杰、高诗妍、胡金秋，刚才看啊，就是杨汉森的右手臂应该是贴上了绩效贴，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半场那两次的比较凶狠的打到手上，
1: 对，
0: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林庭坚犯规了，对方现在针对我们犯规数比较多一些啊，第三节冲内线冲的多一些，冲的凶一些。
1: 对，特别是林庭坚和陈云俊两人轮流的在往内线冲，
0: 这针对这个方式，哎，杨汉森要上。
1: 林秋打了半节，
0: 是
1: 调整一下。
0: 对，因为整个过去的从去年底到现在，胡金秋几乎就是完全没歇。
1: 是，这联赛打到总决赛最后一场，而且又是球队的大腿。
0: 对，林庭坚的第二罚，所以对方呢？就是凭借这种状态，他在就是终结上，他这段时间的终结状态还能看。高三宁顶李佳康成球了，并没有说让杨汉森对到45度需要球，没错，
1: 直接传低位，
0: 对方
1: 一对一，
0: 没
1: 有
0: 夹
1: 击，
0: 没夹击，
1: 转身来了。
0: 要小心，林庭坚这边呢是跟高诗妍在，
1: 对，赶紧接回来，别给转换三分。刚说完，
0: 哎，你看，
1: 这个对方他一定要去争取抢三分，因为现在分差很大。
0: 哎，中国队还是把进攻质量打上去，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这个放在任何的时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从左边。马建豪犯规了，现在就是中国台北队呢，就是尽可能保护高博凯，除了是让就是杨汉森这边要一对一，包括你看这个掩护啊，你看，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汉森呢，其实面对着林庭坚，还是应该再出来一次。
0: 是的，是的。
1: 因为相比呢，高博凯和林庭坚两个人威胁，还是林庭坚的威胁会更大。
0: 嗯，林庭坚，看看高诗妍上罚球线，现在场上的杨汉森搭两个锋线呢是王俊杰和崔永熙，两个后场是廖三宁和高诗妍，两罚全中。
1: 是，
0: 还是27分。

0: 三节进入到后半段，
1: 哎，手递球，
0: 对，这个球其实啊，多少还是客气了，该挤过一定得挤过，
1: 对，很危险，王俊杰这个不能走下线，都是要抢三分的外线。
0: 小三牛，再给王俊杰，高诗远，三分弹框而出，运动战进攻，现在。哦，这是对手的转换没中，
1: 没人退守啊。
0: 对，可惜了，这球其实真的可惜了。就对方这个体能消耗，真的肉眼可见。
1: 嗯，
0: 很多的细节已经证明了，这个时候其实
1: 小心要小心。
0: 前场就前场
1: 过一节，
0: 对，
1: 是不是可以换换庞征林？
0: 哎。15-14，这一节呢，对方还领先一分。你看，对方应该就是这林庭谦和陈英俊啊，歇过来了。第一下都没进。
1: 对，这失误了，赶紧往回退啊！
0: 是，
1: 别感觉现在20多分这分差。
0: 没错。球权还在手里，12秒的时间，有机会组织起一个非常有效的进攻，但看中国队怎么打。就再给高诗岩，抱歉，给廖三宁，
1: 换廖三宁了，
0: 晃开，好球，
1: 嗯，
0: 杨万森的身高再次发挥作用，因为高国凯的第一要务是护框，
1: 对
0: 他只能干一件事，
1: 协防了。
0: 哦，这边马建豪的。个人单打从第二节的最后时段还被证明还是有一点效果，
1: 对，而且这次退回来的时候他直接面对杨汉森了，这个汉森的移动速度是跟不上，对方这段时间反扑的还是比较凶的，咱们要当心。
0: 是看一看，把王俊杰换下，邱永熙换下，贺西宁上，另外朱俊龙上，马建豪这加罚，马建豪今天拿了有8分5篮板，没中，
1: 提前进线了，
0: 嗯，中队球权，哦，这边杨汉森
1: 攻累了，
0: 哎，同样的错误不能犯两回，
1: 对，
0: 这回有人跟进，
1: 差一点，
0: 对，可惜了，
1: 刚才杨汉森那封盖把郭强指导给盖回去了，刚才要叫暂停去的，
0: 对，
1: 这球刚才要被人打进了，马上就得暂停，
0: 没错，
1: 打得有点松。
0: 好，这边马建豪这离篮筐就远了，
1: 对，这要不是汉森刚才这个封盖，
0: 对，
1: 就暂停就出来，
0: 但是你咱们就说呀，对方这快攻反击你不可能让他得逞两次，
1: 是，
0: 但是吴天说的这一点很对，就是这段时间松懈的状况或者说是不到位的状况略有点多，
1: 哎，造犯规了，
0: 对，这一球
1: 您都知道，
0: 对，这汉森之心路人皆知，
1: 对，
0: 加币，你看这高博凯上市直接加币，杨森对着镜头带4次了啊，
1: 这样呢就更得往这点攻了，
0: 是
1: 他在场上会打得很谨慎，
0: 郝新宁的机会，
1: 篮板球，
0: 对，这边朱俊龙，陈英俊犯规， 第三节就是感觉中国台北是有点歇过来，就调整了，其实起码这后场这俩后卫。但是现在呢，就是双方都犯规数呢已经达到了超过了四次，那就是上罚球线，中国队要稳住这个状态。朱俊龙罚球不错，就上一次双方当时应该我记得是在菲律宾，
1: 对，
0: 打那场预选赛的时候，朱俊龙三分球六中五，
1: 是那场他是发挥了很关键作用。
0: 两发全中，慢慢慢慢，中国队稳住阵脚。27分，
1: 网拆要利用杨汉森这个点，
0: 对，这提前给拆开了。卢俊强
1: 防得不错，顶篮板，
0: 对，这防的都是真的很好。
1: 是，进攻呢还得正常打。篮下给您对面四次了，四次了。但是
0: 对，没有什么好的机会。
1: 内线的是咱们的外线后卫球员。
0: 对，在内线接球之后呢，这边。
1: 对，在内线是谁啊？高诗岩。
0: 高诗岩，
1: 高诗岩起不来。
0: 对，然后他是想运出去，但是应该是撞到什么了。绊倒，结果这球又等于球权又给了对方。要你看，要不这个哦，庞春林在上，一分半钟的时间，看林冰谦的罚球都有影响。
1: 你中国台北打球人也少。
0: 就是啊，
1: 他
0: 上一场咱们前面开局的时候说了，他上一场七人轮换，
1: 对，他主要就是靠首发这几个人打球。
0: 对，两发中一，这样的话26分，中国队就是别失误。现在庞正林再上，看能不能延续他刚才上场那个非常好的势头。哎，
1: 夹子拆开，
0: 险些啊，这回是运到脚上了。
1: 是。
0: 借杨汉森掩护，
1: 这球传得太低了。
0: 对，这是中锋接有点困难，而且对方是明显受挫进内线，还是要吃一堑长一智。刘俊强
1: 篮板球不错，
0: 对，顶住顶抢篮板，这些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掩护分球，朱俊龙这边没人防，机会
1: 空位的三分，
0: 这边是高博凯把杨汉森顶住了。
1: 是，
0: 注意
1: 对方会去主动抓这个转换三分。
0: 前场球，李洪权在上。李洪权现在其实今天他非常的有爆发的状态，有对抗，而且很敢打，很积极。唯独就是背着三次犯规。
1: 是，
0: 还有一节，哎，赵继伟追林冰谦，这是对的。哦，这球可惜了，前面追防对陈英俊盯得很紧，这球最后背身转过去。
1: 对，陈英俊这球转得非常顺畅。
0: 是，24分，打一次，陈英俊也有14分进账，14分三个篮板。王成林压时间。掩护
1: 最后的6秒，
0: 对，3分球，
1: 篮板球没有，
0: 可惜。24分进入到最后一节，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这第三节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打得更好的。前三节的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24分之多，
1: 是
0: 希望能够把这第四节打好。
1: 篮板球保不下来，为这个快攻该打呢还是要争取打。
0: 对，李洪权
1: 这是一个非。

0: 法规则下的高级动作，
1: 对，
0: 这是可以打的，
1: 就不是干扰球。赵博凯现在就是背着这四犯，就放飞自我了，
2: 是
1: 对吧？
0: 刚才李洪权那个不传也是明显就背着他去，
1: 对，
0: 全队很统一。如果能给你打下去，那内线的优势就极其明显。
1: 没错，当然对方回来呢也是犯规，球权要交回给中国队。开局的两次进攻都没有斩获，
0: 嗯，
1: 赵博凯上线手递手，注意三分球，注意三分球，一定要注意，
0: 他现在一定是抢三分，
1: 对，
0: 不断的利用高位的手递手策应，
1: 因为我不确认多少观众看过他们对韩国那场球啊，
0: 嗯，
1: 就最后就是林敬谦关键时刻
0: 投回来，
1: 对，生投回来，
0: 对，包括最后那个打平的时候，阿巴西抢了球，他投了一个绝平三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能攻上去，能打快攻，能去打对方这个不利的状况，就坚决不要手软。
0: 这个刚才这个球呢，大邱如果能够再往上再帮半步，
1: 对，就其实就这一段时间吧，包括上一个阶段，嗯，当然。前一个阶段也是，就是在防守的时机、出击时机，包括协防时机上，确实还是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0: 现在打的有点简单了。
1: 对，林敬谦，你看他现在是
0: 叫暂停
1: 吧，赶紧叫暂停。
0: 叫暂停，打的有点简单了，
1: 是，
0: 而且打的有点保守了。你快攻下半场不攻了，而且刚才这种就是一对一自己打这个球呢，显然不会有好效果。
1: 没错，现在内线的中国队拿到了36分，正好一半，
0: 对
1: 对吧，正好一半。
0: 但这次暂停呢，那么一定要去就是给队员传递的就是不能保，
1: 没错，
0: 不能保。那么再一个，别打简单了，
1: 就是不要太去，就是因为要针对高博凯，
0: 是
1: 导致影响你全盘的这个计划。
0: 对，你现在就是该怎么打怎么打，
1: 对啊，
0: 正常的去发动配合，正常攻。
1: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不是说把高博凯打下去，我们要的结果是赢球。
0: 是，
1: 好球，
0: 好球，
1: 高诗岩顶弧解决问题。
0: 对，就是没选三分，选了长两分。
1: 对。哦，这边林敬谦
0: 抢得很凶，
1: 对，他真是就是不顾一切了，有点像打韩国的时候。
0: 对，他那个投的距离也很远，
1: 对，孤注一掷，就跟刚才高博凯那次高级动作是一样的。
0: 是，
1: 我就剩一个犯规空间了，先看高诗岩怎么样。犯规了，
0: 还是咱们的球权？
1: 对。应该是马建豪直接就是给朱俊龙锁喉了，马建豪下去，哎，胡金秋这时候出来去过渡一下球没问题。廖三宁
0: 他们就没有赶紧退，
1: 对，赶紧退手，
0: 要对上人，
1: 先犯规了，应该是先吹哨，高志岩先这边站出犯规，
0: 是
1: 这球应该是不算，但是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台北这林庭谦现在完全他成了一个双能卫，就他既策动进攻也终结进攻，
0: 他现在攻得非常坚决，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定是寸土不让，
0: 而今天从攻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林庭谦会更好啊，
1: 哦，
0: 还要回看，
1: 对，裁判员要看这个会不会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犯规升级，这个确实还对我们来说要紧张一点啊。
0: 其实高诗妍犯的是比较的谨慎的，他很快收手了，
1: 是没有拉拽，
0: 对，没有再继续那个延续动作，挑战了，
1: 哦，
0: 刚才挑战了，
1: 嗯，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最紧张的时段，因为对于这个小组里最后的一个比赛日，韩国和日本的比赛在这场之后，
0: 是现在四个队都在韩国高阳，
1: 是，
0: 所以咱们是打下午场，他们打晚上场，
1: 维持原判，
0: 维持原判，
1: 嗯，没有升级，没有，并不是一个违体的犯规。
0: 延误的要大一点，
1: 哎，这边晃开了胡金秋，这个组合篮板球抢的不错，
0: 是三个人抢一个，
1: 嗯。还是要赶攻啊，
0: 是，
1: 首先拿球借胡金秋掩护，没有敢往里走，对，李洪泉好球，真不容易，
0: 高国海不敢动，
1: 不敢动了，对，你说他真的完全放飞了吗？倒也没有，
0: 嗯，
1: 李洪泉今天拿了13分，好，
0: 哎，咱们去发球啊，
1: 对，不知道他这个情绪点在哪，你看这就是对方这情绪波动，其实对咱们也有利，抓住这个状态，但是不要跟他形成有任何对峙啊。这边郭指导应该是把小高给换下去了，唐征林上，
0: 对，小高刚才那一下也有点拱火，
1: 这时候还是专注，
0: 嗯，
1: 唐征林启动吗，给到朱俊龙上线，再打手对手，上小三名去打板，没有打进，田中俊，对方攻的实在是很凶，就这俩人，
0: 就他们两个攻，
1: 对，一旦能吸引牵制，高博凯还能有点机会，
0: 是，来，
1: 唐征林给机会，李洪泉
0: 篮板球
1: 很不错，
0: 再来一个，有了，
1: 命中，非常棒，李洪泉今天是完全展现自己的对抗持球攻击区域，包括他的防守，你看他在上面呢，就是阿巴西比较活跃那段时间，对吧，他是可以去帮助顶高博凯的，
0: 是，
1: 防下来了，
0: 反击就来了，2-1、3-1，
1: 陈英俊犯规，
0: 刚才是，
1: 这是广西组合，
0: 组合这个唐征林的体能非常充沛啊，
1: 对，
0: 他两场比赛到现在也没打多长时间，这都是在上一个 CBA 联赛当中所收获了信心的球员，
1: 对，而且呢就是他们并不是传统的培养路径出来的球员，这很重要，希望他们的表现能鼓舞更多在看这场比赛的孩子，甚至是他们的家长，就是中国篮球如果真的想百花齐放的话，他应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
0: 是，
1: 23分，半截球，真正的半截球来了，
0: 对，继续防，要注意不给三分，这都延误出来了，
1: 对，又是高博凯
0: 掉球了，
1: 你看他身体状况也瘦。

0: 么讲？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打他的时候吗？
1: 来了，
0: 全来了。
1: 赵继伟，
0: 对，赵继伟今天手真是不软。
1: 这一波比较对方追。

0: 一个采访，就小庞就是特别希望能不断的就每一天，就我能不能像这些前辈们、大哥哥们一样，我得汲取营养，每天都渴望进步。就是甚至说，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一件事，就是他有可能就是在 NBL 和野球双线作战，他把这视为一种就是自己的工作和释放。就你要不是一个就是把篮球热爱到骨子里的人，你很难这么想象这个。
1: 对，你就不把这个事儿追求到极致，你很难脱颖而出。
0: 没错，还是希望这些年轻人们今天的这种面貌，特别是在两天前那样一个令人伤感或者说沮丧的夜晚之后，迅速抬起头来，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人，这种状态能够传播到更多的篮球迷们的眼睛里，包括心里。赵继伟，
1: 篮板球在起，
0: 胡金秋，
1: 好球！咱们连得了八分啊！
0: 这一分钟过去，26分了吧？
1: 嗯，
0: 高德凯，
1: 篮板球
0: 他真是没劲儿，
1: 是
0: 完全没劲儿了。就是这个时候，胡金秋也很辛苦，也很。就体能消耗也很大，但是就这样，就是高德凯他们，因为他没有替补，没有跟他换了，
1: 对。
0: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赵继伟打出这样的球，
1: 对。这个就像在沉默当中爆发啊！你上一场比赛这种被动的局面，面对这场比赛。这两天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0: 哦，这边林庭谦又给进一个三分，这还是不要低估他的能力。
1: 对，他现在就会抢得非常主动。
0: 对，再给到庞正林，庞正林不着急消耗时间了。上一次中国台北对我们的时候，林庭谦是22分，陈英俊是26分，两个人加起来拿了对方这93分里的48分。
1: 这时候杨汉森登场，
0: 对，庞正林选择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林庭谦是现在对手阵容当中攻得最凶的一个，
1: 对，
0: 你谁攻得最凶，你就应该攻他，
1: 是，
0: 就是针对他。
1: 黄真林是会觉得这次登场的机会是非常的难得，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客气。
0: 就是我，因为现在还有3分多钟啊，就是现在我们领先24或者25分，来，黄真林也两发全中。就是可能带给更多球迷以信心的，不只说是这场胜利，而是这两个年轻人他们的积极的面貌。他们刚经历了一场主场的惨败，
1: 是杨海森推进，
0: 哎
1: 呀，
0: 可惜
1: 出球的时候脱手了。
0: 这边郭志强指导把陈英俊抱在怀里，
1: 自己的爱将，
0: 对，曾经在广州那一个又一个在 CBA 共同征战的夜晚，
1: 是
0: 给那防得凶。但这球杨汉森手是滑了，而且我不确认他这个右臂这个小臂上有没有影响。哦，这边陈英俊还是把球给到内线高博凯，23分，
1: 23分，
0: 但这次。中国男篮是比我们先看到最后吧。
1: 对，
0: 高博凯9分10篮板，赵继伟尝试去投三分，投丢了。
1: 后来呢，还是要防三分。
0: 对，扩大防守没问题。哎，又是同样的三十八。
1: 再扣一个，再叫暂停。
0: 对，2分14秒，郭志强指导也不能，也不允许大意失荆州。
1: 是。这段时间对方连续攻中了3个回合，3个回合连续得分，那么赶紧叫停。 回来以后还是可以

0: 再布置一下针对高博凯的战术。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他现在的连续扣篮打得也比较凶的，咱们也可以对他再打得有针对性一点。
1: 2分14秒，就按说优势在我们这边了，
0: 是
1: 对吧？当然，可能又有很多的观众会说，这个时候怎么还要说按说？就原谅我们，在这个生死战关头，我们还是把胜利的状态留到最后一刻吧。
0: 对，因为这六场世预赛的这个比赛，咱们就是坐过山车啊，真的就是坐过山车。
1: 就是你可以把你想象的所有在所谓系列赛也好，这种窗口期比赛也好，能想象出来的形容跟困难有关的词，不管你是去希望发泄情绪，还是说希望能够理智的对待它，坎坷、荆棘、泥淖、起伏，我们都遇到了，
0: 是
1: 对吧？
0: 说如果这个过山车的起点是去年的亚洲杯，那这个过山车可能就更刺激。所以呢，现在你需要这种胜利去把这个信心给打回来。
1: 是，李洪权这边面对对手空篮，
0: 漂亮，漂亮。
1: 对，这边因为李洪权前面他打得太好了，他的牵制力太强了，终于把高博凯给吸引过去，直接让杨汉森一记暴扣。
0: 对。今天老叔这个暂停的时间节点还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是不错的。因为
1: 来这边高博凯，高博凯现在13分10个篮板，就是庞征林是用自己的今天的表现赢得了教练组的信任和队友的信任。他留在场上，他会留在场
0: 上，直接要扣他。
1: 这边朱俊龙，
0: 这球没给犯规吗？
1: 神奇啊，
0: 朱俊龙笨的就是我给你扣下去。这一看高博凯就是我要造你犯规。
1: 可能我们对圆柱体的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没关系，小伙子们要集中注意力。庞征林漂亮，91分啊！庞征林今天得分上双，
0: 上双了，真棒！第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面临生死战，敢于发挥，
1: 真的，我就是今天，不管是已经有了很多场亚洲比赛经验的赵继伟、胡金秋，还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说的让人觉得惊艳的李洪权和庞征林，特别是庞征林，这是他第一场国家队比赛。就是你谁还没有脚陷在泥里的时候呢？
0: 是
1: 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的是发力抬脚继续前行，而不是深陷此中不可自拔呀。
0: 没错，像上一场比赛郭志强指导在赛后说，人是我选的，我来承担责任。那么现在球员就要为郭志强指导说，我要为队伍为你争气。
1: 助攻22次，40分钟比赛22次，就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窗口期对大家，就它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说只在一点上。所以我们当然理解，在上一场主场落败之后，很多的球迷、很多的观众，你不接受，你有情绪，但是比赛既然没有结束，窗口期他要打6场。那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状态我们留到6场结束的时候再去评判，
0: 是
1: 会更合理一些。
0: 这没有断下来了，这也不着急了，这个打满24秒。
1: 哦，这边是失误了，
0: 赶紧退回来。
1: 对啊，这是就是你看很有意思啊，郭志强指导把赵继伟换下去都不换庞征林下去了。
0: 对，
1: 好，这又换上来了。就这个时候就是20分球啊，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0: 是
1: 啊，最后这一次确实还是可以有值得去提升的地方吧，值得去注意的地方吧。收官段最后还是老将上，这个也是情理之中。

0: 对，可以看出来郭指导的压力，
1: 嗯，
0: 是吧？这个确实是压力太大，
1: 是
0: 不能给三分，赶紧退。
1: 给了，这回也给了，也就给了，都让徐昕上了。
0: 徐昕上了这个窗口期，那么全员都有登场的机会。
1: 对，中国台北换人了，
0: 换人了，
1: 大换人就是交枪。
0: 对，
1: 结束了这比赛。
0: 交枪了，投子认父。
1: 对，比起上一次呢，双方的面对面，中国队少得了9分，而让中国台北队是少得了将近20分。
0: 对，而且这一场比赛咱们全场压制，
1: 是
0: 啊，全场压制，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1: 嗯，李洪权传一个吗？没有，还打不打？对方这控球人，哦，还要打呀？
0: 要打，咱们也得接着打。
1: 对，得过半场吧，起码。
0: 对，
1: 嗯，犯规。
0: 犯规，哎呀，罚球。
1: 就是这场比赛结束，就第一阶段的窗口期就结束了。那中国队呢也是很惊险的拿到了这组当中的出线名额。你说胜利当然值得我们去喜悦，该先起码他这些球员教练那没有白辛苦，能够向下一阶段挺进。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不能忘，第一就是在窗口期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有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够应对这频繁的窗口期，是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带着这个小组当中并不那么耀眼的成绩进入到第二阶段。
0: 对，
1: 第二阶段
0: 是
1: 不是说就进入世界杯？
0: 世界杯，所以李洪权的选择没问题。
1: 对，
0: 他要更多的咱们的优势进行分啊，
1: 是
0: 能够带到下一个阶段。
1: 是的，再次感谢吴谦今天精彩的点评，各位注意一下，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哎，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北京冬残奥会的开幕式上，有一段叫《冬残奥圆舞曲》的演出，这是开幕式上唯一的表演节目，赢得了全世界的感动和掌声。我们今天特别有幸邀请到了这个节目的编导裴云老师和李文琪老师，一起来揭开这支舞蹈幕后的秘密。首先欢迎裴导，您好。文琪老师，欢迎您。其实说起来已经过去了4年了，但是我相信台前幕后每一幕都会成为你们难忘的记忆。我特别好奇，这个是怎么样接到的这个任务呢？
1: 这个任务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们是22年的呈现嘛，然后创作过程当中呢，就是由这个易谋导演和沈晨导演领衔。那其实从创意到最后落地大概有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
0: 2年多。
1: 对。
0: 那您还记得这一切发生的那个点吗？
1: 这个我是记得当时应该是个初五或者初六吧，沈导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裴云那个看明天我们线上听一下这个冬奥会的这个创作会议。但那会儿当时突然邀约的时候，我们就进入线上了，然后线上这一个线上就开了3个月，每天10多个小时。
2: 给我们的6个字：节俭、安全、精彩，是用我们的故事去感人。我们拼的不是大装置，拼的不是大手段，我们拼的不是人海战术，和我们08年和我们100年完全是两种状态。
0: 文琪老师，您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美好的故事？

0: 领导邀请我加入了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大的创意的团队。其实很早我们就在一起开会啊，进入这个方案和创意的讨论。
1: 七 ，OK 吗？所有人五的时候把这个脚收回来。
2: 七到位啊，七到位，统一。
3: 怎么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叫《冬奥圆舞曲》？
4: 跟这个主创团队，我们一直在讨论嘛，围绕着雪花的这个主题，然后当时会觉得希望有一段浪漫的东西，在打比方的时候，不停的大家都在流淌出的是更偏圆舞曲的这种音乐化的形象，然后慢慢就觉得，哎，可能这个形象也是非常符合的。
3: 从音乐的角度来讲，这首曲子它是一听就知道它是圆舞曲。但是好像跟我们平时听到的圆舞曲的基调还是有些不太相似的。
0: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这样的节奏，因为这一支圆舞曲是在冬残奥会的开幕式，它其实要能非常好的体现我们对于残障人士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的解读，要把我们认为最浪漫、最悠扬，但是又能够最好的表现他们这个群体的一种方式，以一种艺术化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
4: 它是表现的一种向上的生命力。虽然我们讲的是雪花，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肢体和表达都是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力向上的。所以作曲家老师呢，也就是根据这种基调在慢慢的寻找。
5: 我觉得他最后还是华尔兹，
6: 那肯定是。
5: 就我说的华尔兹，不是那么去跳华尔兹啊，他你三拍子
6: 东西的语汇，
5: 三拍子东西的摆荡永远在那里，动大大动，你肯定是。
3: 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还是很震撼的，因为从一开始那个雪花中心的点扩散开，结果等到那个乐曲华章一出来一转圈，发现这么多人啊！
7: 绚丽的色彩开始从舞台溢出，铺满整个场地。
3: 尤其是那个一对一对的跳标准舞的演员转着圈过来，一共多少人这个舞蹈？
0: 我们的核心区域就是在鸟巢的圆屏中间的核心，我们一共有90位舞者，
3: 90，
0: 其中有50位是听障的演员，有40位是正常的舞者和演员，然后外围这边我们也包含了40位的国标舞的舞者。
3: 对，就我觉得冲击是特别强烈，旋转，然后带着轮子的椅子，我觉得在家具店里见过这种椅子，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4: 普通的舞蹈你在剧场上看到的是身体的动作，但是在体育场里看到的是人，可能就是一个像素点啊，所以我们运用了这个椅子的道具，把所有演员的调度变得更夸张和更迅速，同时呢，这个椅子也可以让演员倾倒，这样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点了，它是一根棍儿。然后雪花的构成的所有的线条，就是由每一个人的身体成了一个小的一根线，然后这样的话它可以在调度的过程当中形成这个独特的画面。如果靠舞步去行走，它头冲上你看到的是一个点，只有我们把它躺下来，它那个雪花的构成才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画面。
3: 就等于说躺下来之后就变成一个一个的线段。
4: 对，
3: 然后呢再用这些线段去拼图。
4: 对对对，关键如果没有椅子它就躺下来就不能挪，但是我们有了这个椅子，它可以躺下来的时候还能挪。
1: 收回转，你是不能动脚的，看到了吗？这个脚动了就不行，你得脚不动椅子转，所以下面这个脚掌推地的这个支点很重要，它是帮你转过来的。

0: 我们综合的考虑了很多的因素，一个是点和线的这种关系，和在鸟巢这样的一个我们是俯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下，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构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冰雪这种冬残奥会，但是又是跟残奥会相挂靠的这样的一个雪花的意象。那我们用一把这样的冰之椅，它是做成了一个冰雕的这种样子，然后来辅助我们完成这支舞蹈，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强的限制。
1: 这个

0: 过程当中用椅子就是冰之椅这个点一直都在。
1: 这个当时最早是轮椅，但是我们考虑到轮椅的时候是觉得残健融合的一个独特的表演。
0: 对，
1: 那会儿还没有想到那么深，就是我们等于是摸着石头一点一点走到的这个答案。
0: 那这么一说我们就理解了，轮椅是残障人士的朋友，残奥会本身有很多轮椅参赛的项目，
1: 对，
0: 射箭啊，篮球啊，排球啊，足球等等有很多，所以是从这个再过渡到冰雕的冰之椅。
1: 对，就我们当时比如研究了常规的轮椅、竞技轮椅，各种各样的轮椅，但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大量想的就是说如何让表演变得更浪漫。
0: 一说到轮椅的表演，我们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应该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电影，周润发的一段和钟楚红的一段。
1: 对，都看过这些，
2: 已经把所有的这些资料都看了。
0: 这想起来还是很美好的呀，但是为什么不可能成立呢？
1: 不，因为那个还是它是电影镜头，它是剧场，
0: 它怎么摆拍、怎么切换镜头都行。你们是现场，一点都不能错。对，艺术太高于生活也不行。
1: 对，而且我们后来就走到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在解放演员的身体自由度。
3: 老凳子。
2: 好远在。我们其实要表现的是真善美，它不是说直接把轮椅堆到舞台上就可以。那我们也是局部的去尝试这个扶手是不是需要，那个踏板是不是需要，如何可以在这个滑动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激发演员身体最大的创造力和这种视觉上的美感。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愿意直接把这种残障人士的这种生活的这个状态直接搬上来，更多的是做了一个艺术化的处理。
0: 所以就是怎么从轮椅变成了冰之椅，其实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
1: 对，就没有功能的都去掉，就是这个椅扶手没有功能就拿掉，椅背没有功能就拿掉，
0: 然后最后就变得很纯粹了。
1: 对，
2: 是的，而且这个椅子它的用法比轮椅更加的丰富了，它又可以滑行，又可以躺在上面，然后还可以在不影响上身动作的情况下去完成很多的变化。
0: 哎，好像到这儿我们大概已经有了雏形了哈。摆图案多有意思啊，跟做拼图一样，你每个人是个小棍儿。
1: 对对，
0: 你们怎么去摆呢？不能让演员躺地上摆吧？
1: 早期我们的传统工作方式就拿手画。
4: 还要画出来。
5: 六七八，
1: 那个我们也是偷懒，就想各种土办法，有一盒牙签，哎，这挺好。然后牙签不正好是等比例一模一样嘛，我们就把每一根牙签代表一个演员，而且随时可以调，它就相当于是模型了。
0: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雪花，那可以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那到底用哪个造型呢？用哪一片雪花呢？
2: 我们其实变化了无数种雪花。对，在这种聚散变化当中，其实前期的这个图案我们排了好多，
1: 对，就是几十上百种吧。因为就是导演组就各自背靠背，你弄十个他弄十个，然后哐哐哐全是摆在一起挑好不好看。

0: 两位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包括我们这些演员的具体的每一个摆荡啊，每一个动作，是两位要先去做这个设计的是吗？
1: 这个其实是最后，
0: 最后
1: 这一步是最后。哦，
0: 怎么理解？
1: 对，我们先要定主题，这一群人是在表演一个生长的种子，还是一片雪花？要定这些。进入到排练阶段才是具体的。
0: 我很好奇，两位是哪里？您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苏，
0: 江苏
1: 苏州人。
0: 您呢？
2: 江西南昌。哦，
0: 两位都没见过下雪吧？
1: 对，小时候没有。
2: 小时候
0: 对。对，因为那个舞蹈当中其实有几个动作，就是像我们北方人就看着特别亲切，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冬天，然后那个雪落下来之后被风一吹，它自然就是转着圈儿，对，向上，就特别空灵的感觉。
1: 对，就是它是一个我们去模仿自然的这种环境的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还其实

0: 还是找了很多这个关于北方的大量的生活习惯的参照啊，然后干嘛？因为确实小时候我们就老是说，哎呀，雪都没积起来过，落到地上就化掉了。然后当然后来就是在北方生活、上学啊，各方面见了很多，学了很多。排练的那个基地，那个时候下着特别大的雪，然后每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在感受。在感受这个自然的这个状态，包括雪花的状态，包括它落地成堆，然后被风扬起，对吧？然后汽车开过以后那个画面，其实很多都是给了创作者还有表演者大量的这个艺术上的提醒和支撑。
1: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和雪在一起，而且好像我看有一些特写的细节，我注意到就是，每一位舞者的那个头饰，其实都是一朵雪花。
2: 而且他们的头饰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好像有的还就是不全的，是有残缺的。
0: 当时妆造就是也是提的要求嘛，就是秉持着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都是纯手工制作。
2: 残奥怎么和冬天产生联系，它从自然界已经给出了答案，每个人如此不同，但是没有谁就是有这种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我就花了这么多心思，接下来就要接触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了。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50名是听障人士。
2: 残健融合的话，更多的其实从表面上看大家看不出来。
1: 对，
2: 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8个角8个不同的方向占了这个指挥的老师，是我们表演的一部分，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仪式感。在这个仪式感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哦，虽然我们看上去在完成同一场表演，但是我们感知到的世界如此不同，但是不影响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自由地挥洒我们的舞姿，然后绽放出我们的魅力。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好，现在跳马的比赛就要开始。首先，成年组跳马。第一位要上场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老将丘索维金娜。
2: 他在等待亮绿灯。
1: 比赛如果时间稍微有点等待的时间长呢，那么就要求选手要尽可能学会调整，尤其是第一个上场的运动员。好，应该差不多了。播报员开始宣告，选手举手示意，丘索维金娜准备第一跳。
2: 手翻270，完成的相当不错。
1: 这是他非常熟练的一个跳跃。
2: 是的，而且比较过长时间等待，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对，他参加比赛的这个赛龄就已经比现场的这些同场竞技的运动员的年龄还要大。
2: 空中保持的也很好，落地有一个小小的跳。在跟教练说怎么调整板范的位置。其实就像我们有时候板儿放的位置也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其实这个对运动员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2: 对，像我有时候就会喜欢马那个板儿整体往右偏一点，因为有时候我毽子会扫一点，所以就喜欢弹到那个固定的位置，所以就会让教练帮忙放的时候就偏一点。
1: 第二跳，第一跳成绩12.933。
2: 准备助跑，先回半前屈18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两跳完成的都非常不错。
1: 对，他是一个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把自己最熟练的动作展示出来。 现在我们听到播报员给大家现场的观众介绍他的辉煌战绩。他参加奥运会的时候，现场的这些运动员们，包括很多裁判员，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体操动作，他在五十岁时仍然在卡斯丹世界杯挑战赛女子跳马项目获得银牌。
2: 对于我们整个女子体操的影响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知道男子体操在他之前，高龄选手快达到有40岁，但是女子选手能够一直比到51岁还在现役，这个是前无古人的。
1: 是的。
0: 好，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开始，这两个比赛呢是穿插着进行。
1: 上宣不倒立，正转反，中穿，躯体前空翻，来到立的过渡，并掏360，单环的过渡，分腿特卡，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杠，准备下法，后指两周下，整体成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可能就中间会有几个过度的摆到立或者是单环的调整。
2: 女子个人全能的冠军选手。
1: 可以看到这里前空翻比较近，所以他抓的位置就会不好，但是相应的这里也会进行扣分，弯臂动力性

0: 这次的资格赛呢，他是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比赛的。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在资格赛里面，高低杠项目前三名被中国队包揽，同时我们还有第六名，也就是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一半是来自中国。日本队的南野优芽，看看这次决赛当中的成绩，他的资格赛成绩当时难度是 5.9 的成套。秋瑟维金娜得分 12.933 分。看一下刚才高低杠的成绩，
1: 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0: 韩国队的名将吕瑞正
1: 前手翻前540。
0: 这次资格赛的成绩呢，是排在了第一。那么当时一跳5.4，一跳5.0，
1: 他的整体动作完成质量是非常好的，可以看一下回放。他的直体姿态，还有他的空中双腿落地也是相当富裕的，
0: 动力性非常好。
1: 是的，
0: 东京奥运会跳马的铜牌获得者，巴黎奥运会跳马是第七名。

0: 这次他是跳马这个项目的资格赛完成分最高的运动员，达到了是8.9分。
1: 也是一直在保持活动。
0: 他这次的对手还是很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选手安昌玉。

0: 安昌玉的难度比他要大一些。得分 14.333 分，这个成绩是从资格赛到决赛跳马的最高分。第二跳，
1: 这是小分，骨值720，
0: 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0: 就值得一个高分，也就是他这次主要是拼完成分，跟安昌玉去争夺金牌。
1: 是的，他的第一腾空、第二腾空都是非常好的。
2: 而这也是韩国女子体操史上的首枚奥运奖牌，他还是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女子跳马项目的冠军。
1: 看一下。
0: 他空中的直体姿势啊，做的真是好看。
1: 嗯，保持的很好，双腿并的也很好。
0: 接下来继续是高低杠的比赛。
1: 看一下我们中国选手。
0: 好，中国队选手谢谷英上场了，
1: 上不到力，并涛360，并涛飞上，黄玫瑰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杆，并涛180。分腿前空翻，哇塞，这个前空翻的高度真的是很好的。过度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选手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他刚才的那个分腿的叶格尔抓杠，一会儿回放应该会给到那个高度啊，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真的快要飞到外太空了。

0: 动力性，整套动力性也是依旧非常的好。
1: 这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0: 抓杠前是真的非常富裕，
1: 就是在抓杠之前他身体完全在杠水平面之上。
0: 是的，
1: 有的选手如果高度不够的话都已经要掉到水平面之下了，
0: 这样抓杠就会特别赶，
1: 对，就挂在那儿。
0: 是的，然后你连接后面的圈不到力也会非常着急，
1: 力量就不够。
0: 嗯，
1: 韩国队的吕瑞正跳马成绩是14.349，
0: 非常高的分数，
1: 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资格赛。宫田生子跳马，预赛第四名的，
0: 先起翻，后直720，他的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宫田生子在资格赛的难度呢，一跳是5.0，一跳是4.8，所以如果想去争奖牌的话，那他必须得高质量的完成，因为难度比他大的选手起码有三个。
0: 就是撑马的时候还是稍微有一点，
1: 这位选手跳马是他的强项，他曾经获得过2届世锦赛跳马，跳进了单项决赛。

0: 第一跳成绩13.833。
1: 180，
2: 来，
1: 他这个空中姿态直体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他可能就是容易做成前屈180，它直体可能就没有保持得很好，它就会给你降阻。那它这个动作保持还是很好的。
0: 对，就是落地的时候没有完全转正。
1: 是的。

0: 谢谷英成绩14.50分，跟他资格赛的分数是一模一样。日本队宫田生子跳马的分数是13.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二。杜思雨跳马资格赛的第五名，
1: 小分后直720。完成的相当轻松啊。
0: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非常，首先从速度上来看很快，很果敢，
1: 然后动力性也是非常强的。我们可以看到他第二腾空也是高远度很好，可能就是落地稍微往后迈的那一步没有完全顶住，所以就会
0: 这里
1: 第二步
0: 然后再狠一些。第二跳的难度呢，就是目前一起来看的是一个4.0的难度。
1: 是的，像我们跳马这个周期有一个新的规定，其实就是两跳，它第二跳的两跳的第二腾空，它不同向前或者向后有附加的0.2加分，但前提是你这两跳都完成成功了的情况下，它才会在最后得分里面会附加0.2。
0: 他这个右脚脚踝啊，裹得好厚啊。13.733，第一跳的分数。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可能还没有亮绿灯，准备。看一下他第二跳，前手翻，前屈180，
0: 很好。虽然难度不算太大，但是他前面有一个5.0，那个动作很关键，那个动作跳好了，打团体就是
1: 至关重要。
0: 对，我们现在就需要高质量的5.0。好像脚，他的右脚好像都肿了，在
1: 他的护具比较厚，就是包在里面。
0: 我刚看了一下他右脚的这个脚背的脚面，都有点像水肿的感觉。
1: 是的，都是克服这伤病在比赛。

0: 对，就是选手，我能够理解，就是他当他即使这个伤病很重，就是很疼，但是当他开始比赛的时候，就可以忘掉。
1: 对。
0: 杜思雨的跳马分数排名第三，13.449分，主要是第一跳成绩好，13.733。今天我们看到的高低杠两场的成年组和青年组高低杠资格赛第一都是来自中国，成年组第一是杜思雨，那么青年组的资格赛第一是钟琪。
1: 上不倒立，并涛360，并涛飞上，换下，登杠飞上，同杠金杠，并涛180，反握360，反转正调整，准备下法，后直360旋下。
0: 好，钟琪。
1: 也是完成的很好，整套。
0: 这次中国队的高低杠青年组呢是冲金的双保险，两位选手从难度到完成质量都很接近，就是看临场发挥。
1: 是的。
0: 他的保护教练刚才是一个亮点，会跟着选手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做出相应的反应来。
1: 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换下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就是我们叫可能是接一下，或者是教练有一个手，就是我们的定位，假如说脚都在这块，哎，差不多怎样。然后像这种转体啊、空翻呀，教练就会站在杠子的旁边，如果出现意外能马上的做出保护。
0: 所以他们对你们运动员来说就是心理上还是有安全感的。
1: 是的。
0: 资格赛的第二名，资格赛跳了一个5.4和一个5.6，
1: 下毽子180，哇，陈飞跳。
0: 就这名选手陈飞跳，他一直传承就保持到了现在还在比，
1: 而且能看到他其实现在的动作质量要比前两年比赛更加好了。

0: 稍微往前迈了一小步，
1: 但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是这次全场最高的一个
0: 难度
1: 跳马动作。下面第二跳跳5.4，这样他两跳的平均分是全场最高的。
0: 这一跳也基本上很少能在亚洲看到，
1: 嗯，世锦赛上可能能看到这么高水准的，就是在跳马单项决赛能够看到。
0: 是的，
1: 在亚锦赛上他就是头一份这样的难度，14.066分。第二跳能不能争金牌就看这个动作了。
2: 数值900，
0: 难度是非常高的。
1: 这个落地一会儿看看高远度怎么样，有点不够充分的那个翻腾高度不够。
0: 其实就像我看到这种动作以后，我就会很担心害怕他会不会受伤。
1: 对，那个有他压着脚，
0: 对，压着脚扭着膝盖。看一下回放，一个比较大的深蹲，然后迈出了界。
1: 高远度都明显不够，他推撑的时候没有一个向上的力量，所以他的第二腾空的抛物线就是不充分的。
0: 对，像我看的话可能就会说他这个脚上慢了，就是毽子上马那一下，脚上慢了，可能导致他后面推不出去。

两个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0: 中国小姑娘，这次他们两个是比青年组的高低杠的。钟琦14.133分第二，那现在谢谷英是第一的，钟琦第二。继续来看高低杠的比赛，
1: 最后一位选手

0: 在青年组的高低杠结束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项，那么成年组的高低杠，我们就将看到中国选手会再次收获一枚金牌，因为青年组刚才我们看到已经拿到了，成年组马上先来看看朝鲜队的安昌玉跳马分数是第二，13.949分啊，确实难度是很大的，但从完成质量来看呢，确实是不如朝鲜名将吕瑞正。这样吕瑞正就获得了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的安昌玉。第一项成年组的跳马，青年组的高低杠比赛就结束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二个项目，成年组比高低杠，青年组是比跳马。西山石沙资格赛第五名，当时的难度是6.2。
2: 跳上百倒立，顶超360，蹬杠飞上180。圆反真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度，好，没关系，好，蹬杠飞上金格，360炫下，
1: 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这次难度高低杠前三名最难的是杜思雨的6.4的成套，

0: 然后就到了秋奇园6.3的成套，接着就到了它西山6.2的成套。
1: 对，它的动作回放，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好的，它的这一套动作。
0: 这就是它成套的一个
1: 亮点，
0: 对。
1: 直体前空翻360，但他抓杠的时候稍微髋有点屈，
0: 他的动作细致程度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1: 对，还要再打磨一下，
0: 对，但是难度是够大了，
1: 对，
0: 这个也是高度不太够，
1: 是的，动力性在你动力性，然后抓杠的角度，这些都是相应要扣分的。
0: 难度6.5，完成14.20分。这就是刚才上难度的西山石沙。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邱奇源。
1: 跳上，换反。反握360。反掉360，直体前空翻，正套特卡，直连换下，蹬杠飞上180，蹬杠，准备下法，后团360顺下，
0: 漂亮，终于比出了一套特别提气的高低杠，因为。这次的比赛啊，我们看到邱奇源从在前面的成年组的团体赛和全能的那一场呢，比的还不算是特别的好，从他个人角度来讲，但是刚才这套动作我们看到发挥出了一个作为一个高低杠优秀选手所应该具备的动作质量，尤其是跟前面刚刚比完的西山比，动作质量非常明显直观的一个对比。虽然西山这套难度还是很大的，有6.5的成套，在日本的高低杠当中，这就算是已经很难的了。
1: 但是细节中就可以看出两位选手的不同。

0: 球员的难度 6.5， 完成分 8.333， 14.833 分，排名第一。跳马，谢谷英。
1: 看一下他的，先切分后直720，也是完成的很好啊。也是看到现在最大的一个难度。

0: 这次因为是青年组的比赛，就是亚青赛和亚锦赛是在同时进行，而且到了单项决赛呢是同场来比，所以看到就是尤其是看到中国选手的表现，就是很恍惚，觉得这种水准，这哪像青年组啊，这就是完全可以比出成年组的能力了。
1: 是的，像他前面结束的高低杠也是完全可以到成年组去比赛的。
0: 对，而且是能够比成年组的国际大赛的那种单项决赛的
1: 难度。
0: 第二跳，
1: 现在小方，我值360，
0: 哇，
1: 完成

0: 太轻松了，
1: 真是漂亮。你看那个这个高度、远度、空中的姿态、落地的
0: 这个理性，
1: 对啊，真是。
0: 因为前说明这个动作他觉得非常的游刃有余，
1: 特别把握。
0: 马上再跟教练讨论。
1: 谢谷英13.633跳马第一。
2: On vault representing Kyrgyzstan, Momashenkova Saiko。
0: 侧手翻。
1: 资格赛的第九名，玛玛莎·利波瓦。这名选手的难度相对来说低一点，两跳难度都没有上4分。

准备他的第二跳。九番前团。

0: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准备时间为3分20秒。
1: 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呢，两个项目的四人都已经比赛结束。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高低杠项目中国队的杜思雨预赛的第一名将会出场。就日本队还是比较习惯就是扎一个马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日本队冈村真高低杠
2: 跳上，上面倒立，并掏，并掏180，反掏180，旁边观换下，整掏，蹬杠飞上，接金格，这感觉也有点近，这个金格。蹬杠360，单环一个调整，360旋下。
1: 日本队冈村真，
2: 可以看出来他也是调整的非常快，然后马上做自己的成套，没有太受前面那个的影响。
1: 冈村真还算是个大赛经验丰富的运动员，他是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选手。
2: 是的，
1: 那么在巴黎奥运会上呢，她是就是女团第八名的成员，同时呢参加了就是去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不过那场比赛呢她没有进入到这个决赛。她的动作规格质量要比前面上场的这个队友西山要细致一些，但是你看她这个金个的高度不够，距离也近，
2: 对，动力性还是稍微差一点的。
1: 嗯，
2: 然后像这个蹬杠360，我们就会说歪了。
1: 对，
2: 他有可能，假如说他本身原计划是要做直连的，蹬杠360直连下法，但可能你歪了，就必须得做一个单环的过度调整。
3: On vault representing Japan, Minami no Yume,

0: 不止540，他这个540完成的真的很好。
1: 教练马上对刚才动作做出指导。

0: 马上准备第二跳。小方，后直720。
1: 日本队的南野，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发展潜力的日本的青年组的女子项目选手。

稍微动力性可能差一点，所以落地就没有那么充分。然后也可以看到它上马分腿还是有点大了。

0: 13.70 分，这是刚才冈村真的高低杠分数。秋崎原14.833，目前依然在领先，两位日本选手排名第二和第三。
1: On only the bar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杜思雨。
0: 中国队的杜思雨。
2: 全部倒立。整套飞上。特卡是连环下。登杠飞上。金格尔空翻。正转反，反握360，臂转360，反转正的一个调整，准备下法，直体360旋下。
0: 中国队选手杜思雨，
2: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套的动力性是非常强的。相对比他的金格尔跟前面完成的金格尔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距。
0: 对，一会儿回放主要就看金格尔，因为前面几位选手金格尔都做得
2: 很近，
0: 我都说做得不标准，看看什么叫标准的。

0: 不。
1: 你看这个高度，在抓杠之前，人是在杠子水平面以
0: 上
1: 的。
0: 而且他的抓杠也没有曲臂，
1: 嗯，
0: 这类的扣分。
1: 预赛的第一名，那么在他之前呢，中国队的邱启源。

0: 已经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这个第一的位置，所以再次双保险冲金。跳马，日本队的南野分数。那么先来看一下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塔特斯耶娃。
1: 线小花，后直三百六。

全盘的第二跳，这次180盘身。

0: 4.40， 杜思雨排名第二，这样一二名都是中国队。朝鲜队安昌玉，重新来比一次。
1: 劝不到力，登杠飞上，郑涛360，特卡，金格。转反，具体前空翻，往玫瑰换下，这个动作质量可能有一点，登杠飞上180，准备下发，后团360旋下，
0: 安昌玉。
1: 动作难度其实是挺高的，但是完成质量可能还要再精进一下。他的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有分腿或者是膝盖弯曲的情况。

所以通过这次高低杠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作为高低杠的一个强国，那么中国队在完成动作的质量上，这个在亚锦赛当中跟其他的队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领先的。

0: 不管是难度还是质量上，我们还是
1: 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日本队的难度已经开始提升了，而且他们已经可以有 6.5 的高低杠成套，并且在大赛当中比出来。何心宇跳马，
0: 浅翻270。

0: 第一跳13.233分。
1: 看一下他的第二跳，前去翻，前去180。
0: 现在我们看的就是已经比赛结束，并且排在了高低杠目前的第二名的两位中国选手，跳马，青年组的跳马，中国队也是胜利在望了。

0: 朝鲜对安昌玉，第五13.466分的高地杠，这样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队是收获了成年组高地杠的金牌和银牌。再来关注一下青年组跳马，
1: 我觉得应该有
0: 高地杠金牌邱奇源，高地杠银牌杜思雨，高地杠获得铜牌的是日本队西山石沙。跳马的比赛也结束了，谢谷一祝贺中国队在今天的这个女子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在四个项目上都有着这么精彩的发挥。好了，今天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是由唐继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0-0。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决赛。好球。
2: 今天这场比赛肯定会非常的精彩，因为首先队内比较熟悉了，其次只有在手比较松的情况下才能打出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回合球。
1: 嗯。
3: 1-1。
1: 黄友正刚才正手搓短，这个球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的。温瑞博来发球。哇，这个球直接被黄友正侧身正手给抢攻了，能够看出来这个彼此之间啊真的是挺熟的。嗯，还是集中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哇，这个角度非常大。
2: 是的。可以看到开局这几分双方的运动员都是从短球开始打起的，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比较常用的一些战术，可能欧洲运动员就会喜欢什么球都拧拉起来，但是我们中国运动员就喜欢先控制，找出机会来再去上手。
1: 袁立岑来发球啊，他是四位选手当中年纪最大的。好球，反手快撕斜线。
2: 今天也看到袁立岑也比较兴奋啊，一开始的时候就积极的调动。那么在双打比赛当中，左手呢其实是担任着发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担任发动的这个人，所以他反手先来发力了。
1: 嗯，还是反手。
2: 嗯，这几个球也都是他在得分。
1: 能够看到开场之后这个四位中国选手还是挺放松的。
2: 嗯。
1: 哦，好球。又是一个侧身非常暴力的抢攻。
2: 因为左手运动员的发动啊，有一个点就是他的反手如果能出来一条斜线的话，给右手的正手就腾出机会了。另外呢，他的这个发球也是在给右手运动员一些压力，所以他可以先来变化。
1: 嗯，形成相持。
2: 哦，漂亮！
1: 哇，这球确实是精彩啊！温瑞博是推到远台，有一板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2: 嗯，
1: 就这一拍。
2: 黄友正也是利用自己左手的一个线路打了一个晃直线。
1: 对。这就是左手的优势，在中间，你看这个正手上手非常的扎实。
2: 是的。
1: 6-6。

0: 7-5. Oh, 5-7, my bad.
1: 记错分了。
0: 7-5. 7-0.
1: 主裁判都晕了。
0: 5-7.
1: 但在比赛当中，这个选手对于分数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2: 是的，当专业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不太看裁判的，都是自己从0-0开始计分。
1: 因为不同的分数到底是领先还是落后，这个会有不同的战术，不同的配合。
2: 我们也谈到开局、中局、尾局，每一名运动员他自己对于准备战术都是有数的，所以肯定是要自己计分的。
0: 9-6。
2: 后半局来看，黄永正会有一些些无谓失误，从上一轮的一个反手拧开始，所以还有点可惜，没有扣住比分。
0: 7-9。
1: 这个分差还是均势啊，但是接下来就考验林诗栋这一轮发球了。
2: 哦，漂亮！
1: 好球，好球！双方都有质量非常好的反拉。
2: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种高强度的反拉过程当中啊，双方还能够变线，还能够掰开角度。
2: 对，大家都有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包括温瑞博也好啊，黄友正也好，都是正手好的运动员。
1: 直接发正手短。
2: 林诗栋这两分也是变换了发球，从转不转，我们中国队都比较喜欢发的这个转不转，变成了勾手了。那这个时候温瑞博有点着急，他也是想接触质量的，所以没有看清旋转。
1: 9-9。
0: 来，9-9。

0: 再攻。
1: 哦，
0: 刚才反手直线这个提速打的确实挺突然的。
1: 嗯，这分是袁立岑自己的先拧拉的提速，然后后面是温瑞博补板。也可以看到，从第一局不管是
0: 两个人在商量一下这个发球的战术啊。哇，好球！这个反手几乎就是骑上球台来打的。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的竞争还是非常的激烈啊，最终在局末关键分上能够看到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位选手的表现要更好。第一局啊，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林世栋接发啊，这个正手没有搓过去。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之后啊，就把这个速度完全带起来了。
1: 嗯。这局的开局，林诗栋与黄友正他们提速了，也是自己两个人都是使用了正手。
0: 嗯，就是明显把这个，就是球拉起来之后，就是形成了这种强相持。
1: 对，这就是战术的变化。
0: 温瑞博正手侧身进攻的失误。

0: 温瑞博要比林世栋和黄友正再小两岁啊，但他和两个人在这个青少年的比赛啊都有过交手。
1: 哦，太漂亮了！
0: 还有，
1: 哇，
0: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而且这一局能够看到，就像顾指导刚才提到的，就是林世栋和黄友正两个人，就是现在就是拼命来加速，而且就是形成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1: 是的，因为第一局袁立岑给他们俩的压力比较大，
0: 嗯，
1: 他们也是进行一种提速。
0: 直接拧起来。其实刚才接发球，林世栋，这个黄友正拧拉拧的没有那么快。
1: 嗯，加足了旋转。
0: 这个球有点挤到了黄友正的正手。现场的观众也在喊都加油。
2: Three, five.

0: 温瑞博来发球。温瑞博反手在斜线上加了一板质量。温瑞博是在连续两年的世青赛当中啊都拿到了亚军。这个23年的世青赛当时在决赛就输给了林诗栋，然后24年的世青赛是输给了黄友胜。所以这些年轻选手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的。
1: 4-6-4。
0: 黄友胜在台内啊，这个抓机会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好球，直接拧到直线。只有一分的分差。这个球双方都是在控台内。
2: 这一局的比赛，黄友胜和林诗栋他们两个不仅提速了，也对于半数台摸半数台这个环节加强了一些注意。所以先拉开半数台以后，才能够主动的进入相持嘛。非常快。
0: 这个球接发是林诗栋先拧拉上手。这个第三拍上温瑞博这个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球。
2: 给高了。
0: 嗯，
2: 这个让林诗栋有摸半日台爆冲的一个机会。
0: 刚才这一分还是袁立岑啊，突然就把这个线路变到了直线的方向。
2: 在第二局的技战术当中，袁立岑与温瑞博还是想着撕开对方的正手大脚。虽然说有的时候对方发力并不一定能防得住，但是他们的主体战术还是给到那边的。你看，有三个重复的落点，都是到正手位。
0: 是。但这个变线是被林诗栋成功给捕捉到了。
2: 因为林诗栋的反手比正手更强，所以他们也想调动一下林诗栋的正手位。
1: 8-9

0: 一分的分差。
1: 来，
0: 这是在关键分上，温日博和袁立岑也在商量一下战术。
2: 哦，
0: 还是前一拍啊，这个反拉的质量足够。
3: 今天林诗栋正手位看的还是很紧的，
0: 嗯，
3: 拉得很转。
0: 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1-8，这样林诗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啊！现在两队中国组合在这场男双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1-1。这个球黄友正第一时间想拧了，但最后没拧，这反而晃到了对方。
3: 从两局的比赛来看啊，这个刚到开局第一局的时候，发动点在于袁立岑，他关键球是通过自己的拧拉然后再出现主动相持的。那么第二局黄友正与林诗栋他们加强了摸半出台，所以现在的发动点还是又回到了，如果说袁立岑他们想赢的话，袁立岑必须是需要去拧拉的，如果光摆的话可能摆不太住。那么作为黄友正和林诗栋来说，坚持战术就可以了。对，刚才也就是提到了，如果袁立岑不拧的话，光摆那这个环节是林诗栋和黄友正上风的。
0: 还是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打得紧，提高速度。
3: 是的，其实即便是单打能力上旋球再强，他也是从前三板打起来的，所以每一场比赛不管是男运动员女运动员他都跳不开前三板的一个设计。哇
0: 哇，漂亮漂亮。哇，这个反手温瑞博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
3: 非常漂亮的一个补板。
0: 这个球想要劈长，但是出现了失误。

0: 哇，正手直接来抢，接发球啊，温瑞博正手直接上手抢。
1: 林诗栋这球发出台了，在记得在第一局9-7他们落后的时候，也有两个勾手，所以变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控制一下长短。
0: 这个越往后打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抠的就会越紧。对。 都在控制，劈长，反拉啊！这个球没有拉过网，但至少打到现在啊，这场男双决赛双方还是打得非常有质量的，这个分差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
1: 反拉，现在来看，如果在斗短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可能林诗栋和黄友正更上风，因为他们也不想有变化，所有的球都把他们搁在对方的右半台。温瑞博的正手搓球可能比拧拉还稍微的逊色一些。
0: 再攻。黄友正在反拉过程当中啊，完成了一个。

0: 线的变线。这分先是临时动上手，拉到对方中间，然后给下一拍啊这个黄友正上手创造了一个更好的机会。
1: 对，
0: 这个在双打比赛当中还有一点就挺重要的，就是给自己的队友做球。
1: 嗯，一定是为自己的队友去服务的。
0: 嗯，就都在为下一拍啊自己队友下一拍的上手做准备。
1: 对，
0: 第三局啊，现在林世栋和黄友正两个人领先对方三分。
2: Six eight，
0: 这个球搓长啊，搓的还是比较靠底线的。袁立岑刚才这个正手感觉是想拼球，
1: 对，但是步伐还没有完全到位，球有点短，所以作为袁立岑和温瑞博来说，如果温瑞博没有发动点的话，光去憋袁立岑左手一个人的话，可能他们的战术体系就有点单薄了。
2: 好，
0: 这是关键分啊，看看 TTR 的挑战啊。

0: 看抛球角度，嗯，确实是有点过了，
1: 超过了三十度，
0: 嗯。
2: 10-6。
0: 那刚才这个发球就直接被判了，10-6，李世栋和黄友正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看来刚才这个发球的判罚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第一个局点上就打丢了，这样林世栋和黄友正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接下来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可能急需要做的就是调整他们的心态。因为上一局这最后两分啊，倒数第二分是发球被判，
1: 嗯，
0: 其实那一分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1: 是的。
2: 0-2，
1: 也看到了这个开局，温瑞博与袁立岑都是一人拧拉一下，所以说拧拉其实是他们今天必须要发动的点。
0: 嗯，
1: 那如果光搓的话，有半出台。黄友正和林世栋的上手机会就多，
0: 是。而且在这种对抗情况之下，就是你在发接发越早上手，可能这个主动权就会掌握的越多。
1: 对，这也是我们刚才上一局提到的，温瑞博如果不发动的话，他们就会被动。但是现在他们马上调整了战术，都在拧，所以这个比赛也变得很有趣，就一方想摆，一方要拧，大家就在这个控制与反控制之间。
0: 这个线路还是调动到了直线的方向啊，调动到了林世栋的正手。
3: 哦，
1: 黄友正非常强势啊，从远台跳上来，
0: 嗯，
1: 跳上来一个爆抽斜线，
0: 而且这重心压得非常好，
1: 对。
0: 这个球相当于林世栋先发动，先变线，下一拍黄友正也成功的补到了对方的这条直线上。
1: 嗯，今天林世栋在自己的正手位补充的非常好，对方都是在给他正手，他都

0: 封住了。
1: 嗯，
0: 哇，太漂亮了，
2: 太精彩了，我感觉四位选手都打开了。
0: 对，
2: 就在这么快节奏的反拉过程当中还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啊，这一点是挺不容易的。
3: Off t-shirt，
2: 是不是碰到衣服了？
0: 黄友正可能认为对方碰到衣服了。
3: T-shirt for them challenge， OK，
2: 选择挑战了。
3: TTR challenge Wong and Lin for obstruction contact the t-shirt，
2: 跟球衣的接触啊。

0: No obstruction.
1: 显示没有接触。
0: Current challenge one for Lin and Huang.
1: 但刚才确实这个慢动作看着感觉不是很清晰，但是你看就是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这个相当于 TTR 的挑战，他们自己也会对到底有没有接触有一个判定。
2: 嗯，
1: 这就是科技引入之后会让整个的比赛变得更加清晰，
2: 更加清晰和公平，然后大家都能够在踏实的打后面的比赛，不会心里有一些争议。
1: 就包括对发球角度的一个判断，
2: 对，
1: 包括你发球到底有没有遮挡，他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定。
3: 过来
0: 7-2。
1: 嗯，这个球拧完之后感觉也给了对方一个进攻更大角度的机会，
2: 因为这分是右手的临时动过来跳过来拧挡住黄友正了。
1: 这局分差也被袁立岑和温瑞博两个人给带开了。
0: 3-8 8-4
1: 反手位袁立岑吃了一个发球。

0: 这一分对于袁立岑来说有点可惜啊，这接发球温若博直接跳回来拧，然后就把下一拍啊这个进攻权给袁立岑。三分的分差。
1: 来 ，six nine。
0: 这球林诗栋反手还是拧伤了。
1: Time out. Win Nguyen.
0: 温瑞博和袁立岑这边也叫了暂停。
2: 这一局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所以还是停了一下。
0: 但因为是两队中国组合来争夺最后的冠军，所以按照惯例，这个还是没有教练员在场边，
2: 嗯，
0: 就是完全把舞台啊交给选手们。
2: 哦，
0: 对，之前非常精彩的一个相持球，就这么快的节奏，双方还都能够打开这么大的角度。暂停结束，第四局现在温瑞博和袁立岑9-7领先于林诗栋和黄友正。温瑞博来发球。嗯，反手直线的一个加力量。
2: 嗯，这分球从左手袁立岑有一个黄撇啊，这个技术含量。
0: 第四局也将总比分追到了2-2平。美国大满贯男双决赛，两队中国组合的争夺也进入到了决胜局。黄友正和林诗栋两个人是一人一板高质量的反拉。
2: 对，这分球打的都没有问题。
0: 嗯，
2: 就是说在这个角度当中，最后温瑞博抓住了。
1: One, one.
0: 温瑞博这个球想直接搓长，还是旋转有点没太吃透。
2: 嗯，今天温瑞博的正手短球可能搓出去了三四个了，有一点着急，确实也想给袁立岑创造一些机会。
1: One, two.
2: 哇，这一分球林诗栋的反手特长啊！林诗栋从出道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进攻和防守在反手当中体现的不明显，因为他都在进攻。
0: 嗯。正手直线的变线，其实刚才接发球黄友正第一时间感觉有点没太判断准，但是他这个调整还挺快的，
2: 没有踩住节奏的时候马上加旋转了。
0: 嗯，就是发现对方发这个球可能比自己预判的要更深一点。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黄友正大角度的反手位。

0: three，
1: 还得是先上手。接发球的拧拉直线，然后下一拍就是温瑞博啊，这个正手斜线的变线。三比三。

0: 其实都在控短，袁立岑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搓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球搓长了，他可以上手。
1: 嗯，这板球也是会是一个小机会，没有抓住有点可惜。
0: 嗯，
1: 但是作为温瑞博和袁立岑来说，必须得熬住这个比分，也得积极的调整。嗯，还是同样的这个不转球啊，
0: 对，
1: 到温瑞博的正短，其实可以采取一些调打。也不用非得都搓。今天林诗栋
0: 来发球，袁立岑来接发。嗯，这球没拧上了。你现在决胜局的中段，这个分数还是得咬住啊，对于温瑞博和袁立岑两个人来说。
1: 嗯，而且他们俩没有暂停了。
0: 对。嗯，这球拧上了。
2: Four, six.
0: 这球拧的还是挺转的。
1: 对，有侧旋。

0: 哇，对拉的太漂亮了。
1: 嗯，感觉双方在对拉过程当中，这个打的要更释放了。
0: 是的，因为大家都能够把动作充分的拉开了。
1: 嗯，这样林诗栋和黄晓正啊也用了暂停，简单在决胜局当中啊调整一下。
2: 二百吗？
3: 对，行，要发的高，你觉得？你看你怎么有数？刚进团你都不好。
1: 其实像这样的比赛对于国乒选手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因为没有教练员，他们就是彼此的教练。
0: 嗯，
1: 所以更加考验他们对于整个战术的执行力和贯彻力，这个需要在他们头脑当中完全理清。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说优秀的运动员自己也可以做自己的教练，因为对于自己的技战术也好啊优缺点来说呀都是比较了解了。
1: 嗯，
0: 但这个肯定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需要去自我总结和历练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很好的。
1: 比赛继续，袁立岑来发球。好球，林诗栋先是搓长啊，然后下一拍黄友正上来反拉。
0: 是的，今天不仅林诗栋在护台能力上有明显的提高，在短球当中处理的也挺好。
1: 决胜局啊，现在林诗栋和黄友正7-5领先。这个角度打的是真大，但其实在发球上能够看到黄友正还是发到对方正手短的位置。
0: 今天袁立岑的反手拧拉还是非常有突破的，不仅仅是发力拉，而且还有一些侧拐啊拧到直线，技术含量很高的拧拉。啊，没有跟上。
1: 对，但其实刚才这一轮这温瑞博接发啊，其实接的都挺好的，因为都是发到他的正手短。
0: 这分球温瑞博退的有点远了。
1: 嗯。
3: 对，哦，哎，哇，对。

0: 嗯，好球。黄友畅这个反手先上手。
1: 是的，这一分的反手拉得很爆啊！我记得在开局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飞身的上旋球的一个反思，所以今天在后面黄友正的反手加强了很大的火力。
0: 嗯，不过、这球袁立岑接的真好，拧到直线上，
1: 这个球感觉在最后的一瞬间才会变的角度，
0: 对，
1: 余光看到对手动了。
0: 把这球处理的真细腻。
2: 快点！
0: 这个接发啊，这一轮接发袁立岑都拧上了。一个是拧拉直线的变线啊，这个是拧斜线的一个提速。
1: 对，这两分林诗栋选择发了勾手。其实，在勾手这个旋转当中，左手还是不太怕的。
0: 9-9，这个比赛非常刺激。
1: 嗯，推到了最后的关键球。
0: 嗯。这球黄友正其实是想拼球了，已经瞄准了这个直线的方向，准备正手来攻，但这个球没有拼上。那接下来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温瑞博和袁立岑啊拿到了本站比赛男子双打的冠军点。这样11-9，在第一个冠军点上，温瑞博和袁立岑就成功对战了。他们以3-2的比分啊战胜了队友林诗栋和黄友正。我们也恭喜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男子双打的冠军。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来对阵勒布伦兄弟。

0: 法国的勒布伦兄弟是赛会的二号种子，比赛时由他们来率先发球。好球，接得非常好。
1: 哎，站好，站。
0: 比赛一上来，温瑞博和袁立岑在前三板的发动还是比较快。这一对法国组合啊，他们在前三板的变化比较凶啊。所以这场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一上来也是主要在前几板上，看看谁能够在接发球方面占据主动。刚才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台内的一个轻挑。温瑞博、袁立岑在第一轮是3-1战胜了贾哈和薛飞的跨协会组合。那袁立岑的主要特点速度很快啊，而温瑞博的特点是他的护台能力很突出，另外单板的质量也比较高。这两分失误有点可惜，一个正手位的反拉啊和一个正手台内的推挑，现在双方打成4-4。擦边了。勒布伦兄弟比分反超。嗯，好落点，直接拧到了埃里克斯·勒布伦的中间。这一段勒布伦兄弟也是把前三板的节奏慢慢的放下来了啊，开始通过一些这个落点来调动中国组合。袁立岑来发球。直线保护的好，谁能够先抢这条直线来上手啊，可能就能够在这一分上占据主动。比分6-6。吃了一个发球。没有看清旋转。温瑞博在接发方面的及时调整啊，好球，对拉，漂亮，嗯，这是一个士气球，袁立岑在远台已经是倒地了啊，去形成反拉，这也体现出来了袁立岑和温瑞博在远台的这种相持对拉的能力。这球拧的还是比较转啊，所以菲利克斯·勒布伦在上前的这个脚下没有调整的特别到位，这是一个下旋。没关系，这关键分的时候接发球还是要积极主动。10-8，袁立岑、温瑞博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局末阶段，勒布伦兄弟的失误还是偏多了一些。来回控短，率先上手，11-8，中国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拿下第一局，1-0，暂时领先。

0: 第一局的比赛，中国组合打的相较于对手还是比较稳健啊。这一局可能一上来啊，这个开局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对手没有退路的一局球啊，有可能一上来会放手一搏。很关键的两个发球，现在劈长之后很难去形成反拉啊，这个是这个比赛现在让温瑞博和袁立岑比较难受的，对方七板的质量太高。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要坚持去控制短球，使对方先去劈长啊，我们先去上手，相信自己的这个短球的手感。接发球直接拧了。在局面稍显被动的情况之下，袁立岑这边打的还是更加的主动，还是想简化局面啊。挑战。
1: Challenge by Laurent on netball。
0: 看有没有擦到网。这个挑战还蛮关键的。哦。
1: netball。
0: 重发这个球，这个球擦网了。洛伦兄弟的挑战没有成功，还是一分的分差啊！由菲利克斯·勒布伦来发球，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挑战啊。连续的两个接发球拧了啊！现在双方是打成了7-7。袁立岑还是通过两个反手拧啊，来找到了一条生路，7-7。现在到了这个关键分了啊，勒布伦兄弟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会影响他们的出手，这个出手显得不太坚决。中国组合比分反超。哦，拖得漂亮。这个球是一个手感球啊，这也是温瑞博身高臂长，所以这板球能够靠自己的手感给控制弧线拉上来。一个慢条，10-8，温瑞博和袁立岑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整场比赛，中国组合还是要比法国组合打得要更加的稳健啊。并且在关键分的时候也更能够沉得住气，去耐心的解读局面，去想办法。这局的中段连追的那几分，袁立岑和温瑞博的表现是非常好的。现在手上还有一个赛点。防住，连续防守。11-9，这样的话，这场男双的八分之一决赛，中国组合温瑞博。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也是在这一站我们非常期待的啊，中国队和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队的直接的交手。巴西队的副攻给直接拦回来了。
1: 赵宇川这球推的还是有点犹豫啊，他双手一起来之后不太敢推。
0: 李川还不错，二号位进攻，唐鑫中线。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四号张子萱，接应三号唐鑫，两位主攻是二号庄宇珊。巴西队今天首发的副攻十一号是卢奇亚，2004年出生的，身高1.99米。
2: Last action。
0: 这个球巴西队提出了挑战。到这一站，潘达拉的状态又出现了起伏，所以今天可能从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还是要努力的去看看能不能形成上风。
1: 对，发电如果尤其是发球如果发好的话，对巴西队的一次攻尤其是平网中的这个速度和技战术有了一些这个冲击之后呢，相对来讲我们的拦防还是好抓一些。
0: 对，巴西队刚才的挑战没有成功。罗萨玛利亚二号位的进攻速度很快。今天巴西队首发二传是三号马克里斯，两位主攻是博格曼和安娜克里斯蒂娜，自由人是马塞勒。哇，好球！哎，这球可惜，球在界内。
1: 这个球巴西队还是比较幸运，保护做好，下意识的这一保护又是到了我们的界内。
0: 这刚才庄宇珊四号位那个腰线扣的还挺快的，但是巴西队副攻给有效的防起来。

0: 唐鑫来发球，
1: 上来的发球也是在找人找点，但是在找的过程当中，速度和力量还是差了一点。
0: 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好保护，
1: 保护的非常好，
0: 好篮网。
1: 整体的防守的阵型还是很清楚的啊。
0: 不管巴西队这个防守也很拼，
1: 漂亮，
0: 快攻，好球。来回球最终组织了王傲谦的快攻回手线将球打中。
1: 这个上球的节奏到攻传之间的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是非常到位的。
0: 这个打巴西啊，我们后排的队员一定要注意跟进保护。
1: 也一定要注意一些不规律的球。
0: 巴西队目前为止，基耶罗萨马里亚在前排进攻拿到两分，后排进攻拿到一分。
1: 从开局来看，巴西队主要打还是要打金二传这一点。
0: 对，
1: 那个二传比较信任罗萨马里亚，罗萨马里亚这个几个进攻成功率也比较好。
0: 过渡一下，过渡的还不错。博格曼经验还是比较丰富，打手出界。这一轮中国队得想办法快点过去。号2007年出生的副攻手王傲谦，
1: 这是追发前排的主攻，整体篮网的节奏防控的不是特别理想，还是差有点早。
0: 巴西队一上来，两边不管是罗萨玛利亚还是博格曼，他的进攻匕首线打的都比较少，都是抢中线下来的进攻。
1: 他主要还是抢时间。
0: 对。
1: 因为你看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比较高，对吧？
0: 是的。
1: 他到了之后，二传主要还是拉速度。
0: 2006年出生的主攻手11号李晨轩，打手出界。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一上来0-3打得比较紧，输给捷克之后，也是一波连胜。现在是5连胜。
1: 平网攻的技战术打得还是很不错的。其次在反击的时候，他的你看相对来说，这个4号位的强攻也好，还是2号位的强攻也好，他的下球率也很高，就说明我们的篮网还没有给他太大的威胁。
0: 其实发球上可以再冲一冲。
1: 对。
0: 界外了。主裁看了一下这个球的回放啊，球运是在界外。这个克里斯蒂娜也是有点着急，中国队应该一上来对他这点的进攻拦回的比较多。
1: 我们这支队伍其实在防守这个环节上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啊，整体的这个防守的阵型再到每一个人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0: 一个轻打，巴西队的队员啊，尤其是他们这个场上像罗萨玛利亚这样的队员，还是比较会打球。他会比我们之前碰到的，不管是德国队还是法国队，在处理球方面会让我们防得稍微难受一些，所以脚下还是得站活。

0: 蛇打斜线。
1: 还是要先坚定把自己的一个先打好，然后再不断的去找机会去找反击。
0: 并住比分很关键。
1: 嗯，先跟对方僵持住。有点可惜，其实对方在传球之间的配合上有点失配了。
0: 这个球确实是，这个球已经拉出去了。
1: 对，对方它是一个处理球。
0: 嗯。短的。
1: 机会，
0: 偶尔
1: 好球，
0: 好球，
1: 这个分配球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0: 这个开局几乎给唐鑫就能下。
1: 张子萱的二号位的球，我觉得要是传着给四号位好一些。四号位的球有时候往往会倒，但是二号位立的还是很舒服。打吊球和吊球很主动的变化，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嗯，巴西队现在前排的副攻八号朱莉亚库杰，403年出生的，身高1.92米，目前为止他已经拿到了77分，在今年的世联赛篮网拿到了27分，这是一位很全面的副攻手。好球，好三。
1: 变化，打得也很活。
0: 哇，对。
1: 我们还是在追发前排的主攻，但是追发的过程当中，这球发的太重了，速度和力量还是稍微欠一点，所以对方。前排的主攻接完一传之后，他一传的效果一个是接得不错，再进攻几乎是不怎么受影响。
0: 自己打，哦，好
1: 球，
0: 下手非常果断。
1: 对方就敢打，
0: 嗯。
1: 表
0: 我觉得上一场打法国队也给庄宇珊打出信心来。
1: 是。庄宇珊现在慢慢的，我觉得包袱也释放下来了。
0: 是。卢西亚的回手线出界，中国队追平比分，双方在第一局现在打成了15平。
1: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跟对方僵持住之后，然后出现机会，对方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出错的。
0: 对，
1: 好球。
0: 嗯，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董宇涵还是对前排将球防起来，
1: 开了，
0: 哎，网口，巴西队的防守也不错。最后博格曼拐直线出界，中国队比分反超。
1: 这个是变着变着自己啊，就出现失误。
0: 对，这个回合球两边的拦防都还是不错的。
1: 其实中国女排打到目前为止，我现在对他们的这种拦防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嗯。
1: 虽然有时候某一个阶段出现了起伏，但是整体的拦网，如果你要是节奏陷入它，我相信他们有能力的，有能力把这球拦好。
0: 因为队伍现在整体还比较年轻，所以我觉得在一

0: 些逆风球的时候，篮防可能会多一些破坏性篮板。除此之外，这个篮防的节奏都非常好。
1: 是。
0: 好节奏。
1: 它尤其是平网用的平拉开的速度和高度降下来，
0: 是这么一看就感觉是一个战术攻了。
1: 是
0: 好球，中国队双人篮网得分，
1: 机会来了，慢慢的就找到了他的这个起跳和过网点，
0: 把边非常重要，这是唐新兰的。董宇涵继续来发球，博格曼，我前面看他比赛也是掌握了两手发球，有今年加了一个大力跳发，然后也会去结合一些飘球。腰线打中了，巴西队现在又追平了比分。
1: 巴西现在这两个主攻的高度是很不错的，都超过1.9米。
0: 对，一传又飞了一个。现在中国队请求暂停，
2: 球只有往前顶，对吧？一甩肯定就飞了啊！但是那个小庄连续球，他那边肯定要算了。
0: 中国队和巴西队在国际赛场上也有不少次的交手，在交手记录方面，中国队不是特别的下风，并且在这几年我们战胜巴西队的经验也比较的丰富。所以小将们在这场比赛一上来，感觉心态放的还是挺好的。
1: 对。就昨天打法国，我觉得心态就摆得非常好，就是冲着对方在打，
0: 对，
1: 没有那么多思想包袱，没有想赢怕输，所以整个在场上的这个技战术的发挥啊，还是发挥得非常不错的。
0: 暂停有效果啊，中国队一上来通过唐鑫的进攻把这轮过去了。打手打杆了。
1: 发球还是得冲一冲，对方一传到位率太高，几乎都是平网的战术队。
0: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上来保障一传。那个轻打，巴西队有反击机会。
1: 好球！
0: 然后插上稍微有点慢，插得不错。对球在界内，
1: 一个对角线。
0: 赵雨山第一局这个大斜线屡次得分。
1: 赵雨山，你看他最后下手这一下，只要是速度果断。这个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就怕他下手这一下犹豫。
0: 其实，在速度方面的特质也是他的天赋，
1: 对，
0: 就是他个子不是特别高，但是他速度快，
1: 是
0: 很多个子高的可能没有他的边闪速度这么快。谢正玉和龚翔宇上，中国队2点换3点，双方第一局20-20。王源也上了，有反击的机会，给庄宇山自己保护，给龚翔宇再这个保护，平打没有打到手，
1: 想法还是不错
0: 的，对，
1: 就是打得也很果断，但是没有打到。
0: 巴西队也是2点换3点，雷贝塔和基西上。

0: 在各个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用的特别的频繁。
1: 主要也是因为从六次换人到八次换人了。广击球了，现在把一传顶好，
0: 好球，
1: 快攻，嗯，
0: 赶紧，
1: 这次进攻也很关键。巴西队的自由人二十二号马塞勒，轮到了主攻手张雨山来发球。哇，张雨山这次进攻，巴西队形成了双二郎网。

0: 这轮巴西队前排三点，但是博格曼和基西在前排。中国队只要这个发球能迫使巴西队一传半到位，我们在篮房上还是有机会。他现在前排的这两位的强攻能力都不是特别突出。反击。
1: 好球！博格曼的一线球还不错，所以我们一线这边的打中的篮板不好。
0: 刚才是基西的篮网触网，现在中国队追平比分。
1: 好球！
0: 一对一了。博格曼撇了一条腰线，巴西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轮到了茱莉亚·库迭斯的发球，他的发球也不错。中队一传到位，对方篮网出界啊，龚翔宇的二号位进攻，中队挽救一个局点。重新换上张子萱和唐鑫，
1: 好球！
0: 好防守，
1: 有反击，
0: 果断。其实，在篮房，董宇涵方面，这个巴西队节奏比较好找。
1: 还前面咱们说了平网攻速度加强，但是开网攻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董宇涵在打中的时候，我觉得经验上来看，他应该拦网高度和手型摆得很好，像应该拉高点打，可以平打。
0: 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最后两分，巴西队是凭借拦网26-24。但是这个比赛，中国队请求了挑战啊。第一局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要看看中国队的挑战。
2: About the net, net ball。
0: 挑战巴西队触网。所以这个时候，不管巴西队到底有没有触网。

0: 一旦觉得哎可能比较接近，那就得用这次挑战的机会。这个拦网还是挺干净的，没有触网，这样的话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26-24，巴西队先胜第一局。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这是第二周的赛事。中国女排是来到了土耳其站，现在在土耳其站的第三个对手啊是巴西队。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这一局中国队还是沿用了第二局的先发阵容。
2: 第二局球我们主攻进攻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球量也比较多，所以二传可以把唐鑫这一点的攻再调动一下。
0: 网员好防守，带给唐鑫
2: 好球。
0: 这个球马塞勒和博格曼在防守上有点不太默契。
2: 这球啊一旦变向之后，对于防守人来讲他就有难度了。
0: 发前去好防，再垫给唐鑫。哎，这个球可惜了。这局上来中国队在打强攻的时候死雷的球变少了，不管是唐鑫在二号位的一些轻打的过渡啊，还是刚才这个提点的带腕，都是尽可能减少给巴西队一些直接拦网的得分。
2: 是，因为巴西队我们也看了，这报名的身高高度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你在进攻的一刹那，你的过网点，球的过网点一定要提高。
0: 刚才林志娜在第二局进攻的时候也是感慨，巴西队今天先发阵容当中，尤其是从第二局调整二传之后，他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拦网弱轮，因为他的二传和接应的身高都是1.85米，他的两位主攻和两位副攻的身高都是超过了1.90米，所以整体的拦网高度还是会给中国队的进攻啊带来不小的压力。
2: 对，从我的印象当中，从我打球的那支巴西队队员，然后再到后面，没有这么整体的高度这么好的巴西队的整个的这个。整体的高度高，只有在副攻线上出现过特别高，但是边攻就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阵容的巴西女排其实对于各支队伍来讲，你要想打他的这个拦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巴西队和法国队的那场比赛，你给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巴西队赛前的部署，就是巴西的这个发球是从头冲到尾，所以他那一场比赛的姿势非常多，但是他冲发球能带动他的拦防，所以那场比赛打的就直接让法国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虽然他送了很多

0: 那么他在心理上就会占据优势啊，不是，对方在心理上也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冲发球带拦防是一个很好的攻击对方的一个策略。
1: 这是罗萨马利亚的吊球，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成熟了，就是都是找到了各自的打法，也都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战术攻的体系，所以当一传到位之后想去抓反击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想办法去跳过对方的战术攻，让对方一上来去打强攻。
0: 是，
1: 哇，这球按照克里斯蒂娜的后三进攻

0: 中国队换二传了，换上了谢盛玉，换下了张子萱。篮网得分。今天我们在针对朱莉亚·库德斯这点背飞上的篮网做的还是不错的。
1: 他这个球慢镜头能看到，他没有球头，光球快，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罩住球，应该就能拦到他的球。
0: 巴西队失配。第二点，邓宇涵拐直线，
1: 这球拿开也是很平很快的。
0: 谢盛玉上来之后换了一种节奏。
1: 谢盛玉的四号位传的要比张子萱要好，他很多的球还是很平稳，
0: 并且你看他在高点，他不着急出手，他这一捏把对方的这个复攻的篮网节奏也给捏走了。
1: 对。他其实在传球的基本功上还是不错的，但他的出手点也比较高。
0: 巴西队是先叫暂停了。打手出界，德格曼，巴西队把这轮过去了。今年世联赛，打到现在，我观察这个。其实欧洲的几支队伍，包括美洲的和亚洲的队伍，我觉得中国队的二传啊，还是在国际上能够排在前列。就我们虽然两位二传年纪小，但是他们在基本功上，在战术功的意识上，包括在这个步伐上，也都还是不错的。谢盛玉和杨元配合的一个短平快。
1: 谢盛玉。成长起来之后，其实也是给张子萱这一个点上解了一下压力，因为都比较小，所以也没有什么大赛的经验。那么在临场一旦出现起伏、出现问题，有人替你一下、换你一下，让你喘口气儿，其实是一个好事儿。
0: 谢盛玉是比张子萱大了四岁，其实谢盛玉这个年龄。正值当打之年，在联赛当中也主传了几个赛季了。
1: 对。
0: 把球给防起来。过渡，跟巴西队形成来回。这被卡一个，动一个是一个。在移动当中的传球啊，就会打一些折扣。
1: 意大利队的二传也是一样，到位球传的还不错，只要是动起来的球，传球的质量也不是很高。

0: 度的无醇的暴露率也是很不错的。
1: 今天感觉其他的几项技术环节上，中国队表现都还可以，就是在发电环节上，就总感觉可以把巴西队的一传攻的再让他半到位多一些。
0: 对，其实你看刚才周雨涵那球发的，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但是有点正。
1: 这个阶段要注意啊。
0: 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很依赖遗传，你看遗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啊，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错，但稍稍遗传不好啊，其实边攻和进攻的压力就大了。
1: 嗯，转山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巧，巴西队拦网出界。咱们现在打整体，就是遗传真的不是那么行。
0: 对，
1: 其实这场球说白了，如果巴西队遗传到位率高的话，咱是很难有机会的。
0: 是，其实前两局就是他的遗传到位率真的是非常好，
1: 所以你打不乱他。
0: 对，
1: 好球。
0: 你看，这就是半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抓他的暴露性强攻，我们也能抓到，对吧？你多拦几个这样的球，能发出这样的球，他其实心里也慌也毛。
1: 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再次拉开了比分，12-8，王源继续来发球。
0: 王源这球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
1: 现在有反击，看进攻，唐鑫，好球。
0: 对方的副攻也不敢动。
1: 我觉得王源以前的发球好像不是中国队的一个发球强，
0: 没错，
1: 毕竟好像以前的发球性能没有太好，但是今年感觉王源的发球提升了一大块，
0: 嗯，应该是长力量了，
1: 是，
0: 我觉得速度力量提上来了，
1: 哇，发球直接得分。
0: 所以啊，这个队员啊，不管你是在哪一项的技术环节，你随着不断的训练啊，都还是会有提升的。
1: 是的。中国队要把握住机会。
0: 暂停之后啊，回来球发的也可以。
1: 巴西队换人了。巴西队这边是换上了15号海伦娜，05年出生的，身高1.99米，用她替下了安娜克里斯蒂娜。
0: 克里斯蒂娜关键那两个一传没接好。
1: 对。出界了。

防守，没垫好，小心。这球打手了。那的一场，我们可以继续进攻他，尽量少让博格曼接，多让这个海伦娜接。巴西队追到11-15，这个比分上得小心，因为每天丢球的时候容易丢分丢的比较快。

0: 好防，顶住，
1: 好球，
0: 角球掉了一个心儿。
1: 比较聪明，这球确实也打不了了，掉头掉的有点快。
0: 他这边巴西队两边跟这个掉球的意识差了一点，没有跟着盯着球走。巴西队再换人，把他拉上，两点换三点。潘德拉大家都比较熟悉，在上海女排打过一个赛季。斯莱卡，
1: 哇！
0: 他这球，你看从四个人上的第一下，最后突然一个加速，这球上到网口。
1: 四个人这球上的确实节奏和球头上的也很好，打传正好也可以跳传。还是攻啊，一板攻打不死对手，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一点。
0: 董宇涵掉一个长心儿，哦，跨越性篮板了，巴西队追到13-16。中国队要叫暂停了。
2: 走一天的，这是我们被他防以后。
0: 哦，因为我们单换二传了，在这一局，
1: 对，
0: 所以没法两点换三点了。
1: 是。
0: 这替补上来的主攻手，刚才一个后三，现在一个发球。巴西队在第三局的中局啊，把分差缩小到了2分。发球失误。就这个时候，中国队也是不单单要想自己，还是得先去冲巴西队的一传。
1: 对，只要把它冲开了，打暴露性强攻，我们的篮防也是有优势的。
0: 对。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
1: 现在只要顶住一攻，我们还是有优势。
0: 一传不错，董宇涵三位进攻，巴西队拦回之后又追了一分。刚才董宇涵了，
1: 不要还是得下球。
0: 陈轩，
1: 李承轩换董宇涵，董宇涵换李承轩，谁换上来，这个从昨天到今天都能发挥自己的这个水平。
0: 就昨天看完法国队那一场，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就说年轻队员担当主力的时候，他的压力确实是不小，
1: 是，
0: 所以才会形成这种替补一上来感觉打得都能好一点的情况。
1: 关键是这两个年轻队员，这两个主攻，他要承担一传。你看昨天打法国，法国队一上来都在发李承轩，

0: 他的遗传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1: 这个球其实马克里斯和泰纳拉的这个节奏并不好，巴西队重新换上罗贝塔和罗萨玛利亚。转移到二号位，好球，中路十二拦网拦住了博格曼。

0: 因为现在确实这种大将的风范体现在场上的方方面面。
1: 嗯。
0: 19-17。
1: 好的，我们出现机会了，慢点跳。
0: 哎呀，这球！中国队快攻反击，卡斯队是有点乱。
1: 嗯，
0: 其实这段感觉中国队如果一直把重心放在自己的一速攻上，我们压力还是会有点大。
1: 对，
0: 这个进攻上包括一传上这段时间就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在反击上，就发球上去想办法。
1: 对，你看一发球一旦出现机会，我们的拦网的水平体现的也不错，
0: 对
1: 吧？对，你拦几个对方啊，对方的进攻人心里也会起伏。
0: 卡斯队这边刚才是换了一位副攻，换上了迪亚娜。

0: 这轮一看也挺好。
1: 好球！
0: 张雨山大斜线。
1: 现在啊，不追求打得多么漂亮、多么完美，只要得分就行。
0: 对。这球在空中等的这一下等得非常好。
1: 再一个，我觉得谢胜玉的这个垫条垫得也很舒服。
0: 管直线出界了。
1: 好的，破门机会。
0: 这个小将是金马良斯，要挑战打手。没有打到，巴西队的挑战没有成功，中国队再次将比分拉开。其实现在轮次对中国队是有利的，我们前面被巴西队追分是在前排两点攻的轮次上，那几轮两点攻我们把这个中国队打的是很难受，现在三点了。
1: 好的。
0: 这个裁判直接鸣哨了，触网了。
1: 其实打来打去还在是在看你给他多大压力，
0: 对
1: 吧？你给他压力大他也乱。
0: 其实当巴西队换上15号海伦娜，中国队就很成功了。就是因为如果海伦娜比阿纳克里斯蒂娜更全面，他就不可能是替补。
1: 是
0: 罗萨玛利亚，继续换上倪非凡。

0: 好球，
1: 好防守，垫的不错。法西队拦网出界，这球唐鑫打得很果断。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真的是看在看小球啊，第二次垫条的这个小球垫的真是真棒。
1: 嗯，
0: 王梦洁的整个的状态啊，手上控制球的能力确实也很强。
1: 唐鑫来发球，哦，发球直接得分。25-19，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1，巴西队暂时领先。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四局。这一局中国队还是用谢盛玉来担任首发二传，李承轩上来打了一个赛位强攻，现在赵永山队长的这个位置，董宇航和李承轩就是互帮互助，
2: 对，都不错，两个人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谁上来都敢于去发挥自己的技术就行。
1: 这一局巴西队首发主攻安娜佩斯纳和波格曼，二传还是上了个贝塔。今天巴西队给罗萨马里亚的球还挺多的。唐森这个球被拦了，直线被克里斯蒂娜给拦住了。这球等于打了个一般线。
2: 其实唐森要抢中线、抢斜线都能下去。
1: 开往强攻，尽快过渡。对，还是有点开网。好一传，
2: 不错，好球。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保证环节一旦保障好了情况下，我们的这个速度变化战术打得也很漂亮。
1: 球发得不错，靠防守。这局上来应该是强攻打丢了两个。可以。哇，漂亮！篮网手真硬啊！
2: 因为一个是篮网手硬，再一个他的篮网的高度和时间也很好。好的，我们出现机会，
1: 破坏性篮网了，对方是一个打手出界。 弹网之后出界了，解外。其实今天巴西队克里斯蒂纳的发球并没有见威力，失误还是比较多。发球失误，巴西队有九个啊，中国队是三个。中国队这边换上船了，换上了张子萱，换下了谢胜玉。篮网出界，
2: 我们的遗传啊，现在还是很稳定的。
1: 其实现在来看，王梦洁、庄宇川的遗传还可以，
2: 对，比较稳定，也能收得住，
1: 嗯，
2: 球能够吃得住，然后再送出去。
1: 这个球吹了中国队过网击球了，
2: 这球好像是前排的吧，前排的队啊，可以反篮呢。
1: 博格曼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13个进攻，发球和篮网各两个。一场不错。
2: 嗯，我们现在还是攻出现了问题，对吧？
1: 嗯，
2: 谢胜玉在上面传的两个球，他为什么被换下去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庄宇山的那两个球没有打上。
1: 对，
2: 所以教练肯定是感觉，攻传之间的配合上还是有点问题。啊，那现在你看一传到位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攻的一板攻的成功率下来了，攻不下去。
1: 现在中国队在前面两点攻的时候，确实这个弱轮是比较明显的。
2: 我觉得进攻人还是得想想办法。

0: 换上王傲谦了，换下郭忠南。现在中国队在这一局落后了六分。吊球，
1: 打不死对手。好球。
0: 管制线出界了。
1: 这轮两点攻换上王傲谦之后，他为什么不跑背飞呢？他先把用往常先把攻手拉扯开，我们可以加后三。现在打的这个副攻老跑前面两点攻，然后给四号位，我觉得这个拦网拉不开。
0: 但他这轮好像是有庄宇珊的后二，
1: 不成功啊，现在怎么打都是在人家的判断，人家判断是在我们前面的。
0: 对，现在来看这一轮，要是你前面不尽早过去的话，后边就算大问题了。
1: 他现在可以用副攻跑背飞啊，牵扯开，然后主攻再加后三，
0: 再把谢胜玉换上来。篮网14-6，其实上王傲谦也是因为王傲谦他的背后球能力要比郭忠南要强一些。
1: 好球，
0: 上来发了一个滚网球，帮助中国队追了一分，7-13。好防，平打，打手出界。
1: 这个球打得聪明，打这种高拦网的球就应该抬高点打，你只要往下勒，对方肯定给你拦的连保护的机会都没有。
0: 对，
1: 球发的还是不错的，
0: 打穿了。
1: 我们两个二传拦网的能力，尤其是把边拦网的时间和手型，还是要加强一下。
0: 下来的还比较重，
2: 反应快点，
3: 给他传了球，就是一定要错开那个大个，要短要长，或者往前走。但是被
0: 拉三近体短平长平，
1: 但是现在你要是打近体快的话，他主攻就过来了，对吧？但是作为二传来讲，你要根据你的一传的上球的高度、节奏、远近啊，来分配球，不能想好了哪一个然后就给。
0: 这个中国队又有点乱了。
1: 这很正常，一旦你的一攻在好球的状态下打不通，那一传的压力也大，然后再加上整体的进攻一环一环的压力都会大。
0: 中国队挑战，对方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

0: 这一局中国队主要就是在两点攻的轮次上，这个问题被放大了。
1: 中国队现在是一旦一个轮次的攻打不下去之后，反过来他的其实他的反击的压力和进攻的压力都会很大。
0: 嗯，现在巴西队在第四局已经将比分给拉开了。
1: 我们还是很依赖进攻的，一旦进攻打不顺的情况下，本身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其实他没有进攻核心啊，所以对于二传来讲，他在拦的时候，在同伴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攻守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这个组织的思路一定要清晰再清晰，然后这个球的质量一定要给得很好才行。
0: 今天我们确实打复攻打身后的球打得比较少，
1: 对，
0: 他一旦
1: 没有，
0: 是，所以你两点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吃力，根本打不开局面，拉不开对方的拦网。
1: 其实我们目前这个阵容弱也是弱在了我们的边攻上，就是第二点攻，就三个定点强攻他都没有绝对的实力。
0: 嗯，
1: 三个定点强攻也是都是在战术体系里面来打才可以。
0: 对方自由人这球防得不错，
1: 你看两边拉对吧，两边的暴露性强攻都不下球，所以你在攻这个方面你主动拿不了分啊，就是就会打越打越被动，越打越吃力。
0: 唐鑫应该说前面一二局还行，但是这一局的时候这个进攻一旦打不开，其实我们右翼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对，
0: 二三巴西队防起来，博格曼扣球失误。

0: 机会，短传的冲进短球，我们现在确实要好好的在这场比赛之后去想一想，面对之后的比赛，我们的两点攻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就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他队伍对我们越来越了解之后，肯定也会在我们两点攻的轮次上去想办法。
1: 对，就是你尽量的把你的弱轮啊，尽量的缩小你的这个丢分。
0: 嗯，
1: 不能说我弱轮一卡就两三分、三四分那么出去了。
0: 那这局的悬念其实就不大了。庄宇山的腰线进攻，另外还有就是当庄宇山在后排的时候，他这个一二点的结合的速度会没有那么快，这一下子就让巴西队会好拦很多。
1: 对，因为庄宇山的后攻也是在战术体系里面的，对吧？他的硬扑的能力也不是非常强。
0: 巴西队还是用马克里斯和基西两点换三点。
1: 那他的上网球抢的还是非常好的。

0: 了一传，
1: 给他看速度还是很快。
0: 巴西队拦网出界，好，我们也用这局后边的这几分来看看中国队这个两点攻啊，会如何二传会如何来组织我们的进攻。提西的二直线，这样的话巴西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个进攻没有过，这样的话25-15啊，巴西队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3赋予了巴西，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2: 再见。

0: 六哒哒七哒哒八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三二三四二三。
2: 三大大四大回。
3: 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
4: 五六七八
5: 一哒哒。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裴云跟李文琪两位编导来跟我们聊一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舞蹈冬残奥圆舞曲背后的故事。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有50名
1: 是听障，
0: 50名是听障人士。
2: 因为这次的所有的排练是我们残疾人群体和我们健全人合作在一起，加上我们对残疾人的心理、残疾人的表述很多方式我们都不是很理解，那样需要我们在磨合当中去慢慢了解他们。
3: 戴的耳蜗一个助听器，而且还训练过，所以我能听到一些。看是什么，比如说平缓的音乐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节奏感，比如说有重拍的咚嘎嘎咚啊，那我就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就多听自己去听音乐，去练那个动作，就是慢或者是快，你练多了你就有肌肉记忆，然后再默记节奏。
0: 跳舞是这样的，它是节奏，是韵律，是呼吸。如果听不到，那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这些听障的演员他们特别特别的努力。我们在日常对话的时候，他们要很认真地盯着你的嘴看，他们在通过读唇语的方式减少我们交流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佩服他们。
4: 一大大伸脚拉，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好，直接起屁股预备走，五大大，
5: 要滑行，滑，
6: 这个要滑行，
7: 明白了。然后干嘛？他劈不了叉，他可以
5: 往前趴，往前趴。
8: 排练前，我们老师会把节奏告诉演员。那么在训练的当中，他们把这个节拍就是融到这个动作当中，默记，然后这个反复的，他们就心里边已经有这个固定的节奏了。所以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手语老师只是给他们一个提示，啊，更多的是他们心里的节奏。
9: 五大大，六大大，
10: 七大大，注意安全。
11: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
1: 进入这个试排的时候，其实最早就是从这个残疾人艺术团开始的，用的是这种很简易的这种代替的这种道具，
0: 就咱们平时办公室做的那种。
7: 对，
1: 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上面完成一些高难度的事，就直接滑下来砸到脚腕啊，要不就是在穿插的时候会撞，刚开始上那个椅子的时候都是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胯膝盖脚踝就是各种伤，很努力的去练，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4: 一大大，二大大，三快，四大大，快，六七快，八，重来，准备，人和人接的快一点，
7: 反正刚刚看还可以了，一会儿再来练两下，我们都上去看一下，你们再知道一下情况。
12: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听不见音乐，
7: 对，
12: 这是最大问题。
13: 就是
12: 因为我们节奏已经切得
13: 很碎了，
12: 不是他们不想自由的时候，真的有点

0: 怎么样在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那么准到达自己的位置，变成一幅图案，而且还是不断变化的图案。我这个听起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最担心的是指挥口令的传达，指挥者要站在很远很高的去宏观看，就是模拟观众的这个视角，
0: 你要从高处往下看。
1: 对，我正常在下面看出来的排练和俯瞰的是，
0: 那肯定是
1: 两个世界。
0: 对，
1: 那有听障人士的话，就是你语言传达完了要翻译，但是因为那个画面大家也看到了，它是每个面向都不一样的，大家坐着的方向都不一样。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如果我们要把他的动作变成舞谱的话，这九十个人的舞谱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然后要听我说话的时候，就是回头看我，但是跟我都隔着几十上百米的距离，他也看不到唇语。然后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后来四十位北体大的学生就成了全权翻译。
2: 灯，小月。小心，你手不能那么撑啊！
1: 这一个圈可能是八个人，然后我们人员分配是一隔一的方式，八个人当中有四个，听障人的，有四个体育大学同学，他可能两个手势这么一摆，再打一打节奏，然后就马上就懂了。然后这个翻译的速度，从第一天的上午需要一点时间，到下午形成，到第二天安静，
0: 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套自己的交流的。
1: 对，专职的老师们都下岗了。全部由这个四十个这个同学来完成，而且是自发的。

0: 那个排练场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在那么大的场景里，那么大个馆里面，极度的安静，因为已经不需要叽叽喳喳了。因为以往我们排练的时候，人一多啊，演员都在交流。当导演给完指令以后，后面一直在交流，呼呼呼就很闹。
1: 导演通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安静点。”
0: 对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创作当中没有。最后他们同学之间变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都不说话，连他们体育大学之间也不需要说话了。其实音乐最后是变成放给我们自己去作为观众在判断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有一种特别感动的那种温度在传递，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更亲密的这种信任感，才能最后真的达到这种同步。
0: 对，就是同学们之间，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全体休息哗好吵，你知道吗？他们全体休息，体大的同学跟残联的演员就在交流。
2: 这是马，这是驴，这是驴。
3: 演员们把外套给穿上，找暖和，注意保暖。
1: 所以会不会跟以前排这种大型舞蹈就不一样？每次去排练场的时候，那个心情会不太一样
0: 啊。确实不一样，就反正我们那个组就特别愉悦，你知道吗？然后又特别温暖。你这个节目里好像我们只更多的关注的在是创作上面，然后就没有去考虑过再去维护纪律呀，然后什么演员的情绪啊，我们都没有。每个演员都特别珍惜这个表演，每一个小雪花拼成的大雪花，所以他这九十个人最后的那种凝聚感是让我们非常有感受的，就是它真正成为一体了。
4: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水平，来自不同的团队集结成这样的一个厅长的队伍。也有一些这个演员其实不是那么的有经验，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暗暗较劲儿，就是为了我们的演出能够不拖后腿。他其实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5: 来，停着看看。
6: 看看看看
1: 刚才我

0: 看的这一段国标舞的演员上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如果说90个雪花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这个国标的就是真正的在冰雪上起舞的华尔兹，就是我们40个同学20对，他们等于在这个圆的外圆，它并没有进到雪花的中间，这个雪花的形象是我们一个表演的主体，但是国标的旋转和进来，他们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那股风，而中间的这个雪花此时被我们放正到巨大的一个艺术化的处理，然后让人与自然进行交融。
0: 最后这个方案是到了要正式亮相前4天才定下来的。
1: 对，其实直到上台前嘛，可能你的细节还在微调，
0: 还在，
1: 甚至是一个拍子或者一个头的角度，我们在创作时候我们是要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经得起我们镜头的传达。
0: 什么时候进的鸟巢呢？
1: 就是我们进场的之前啊，有冬奥会的开幕式。
0: 对，因为这个场地本身还有比赛呢，你们只能是插空。

0: 考试问题站到脚底下这个雪花之中间。
1: 演员说实在是看不见。
0: 现在下面反应啊，就是这个拉开距离以后，演员几乎看不见手语了。
2: 来，手语老师，辛苦你们往前走两大步，走。
0: 对，因为场地非常宝贵，然后大量的工作都要做，不仅仅只有你这么一个门演出，然后我们就把场地是24小时轮转，但是工作呢，大家可以分拨分批的在进行。
3: 啊，我记得就是有一回我们刚好连排结束，到达了基地之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动向，但是知道导演组这个易谋导演、沈晨导演他们还在开会，到了12点多，快1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通知说现在马上10分钟之后整车返回鸟巢排练。
4: 所有人，
0: 对
3: 对。
0: 然后关键我们听障的这个演员，他们就是都关了门
4: 睡了，
0: 睡了，
4: 很辛苦。
0: 他们从来不会迟到，但是睡觉前得到的是今天休息了。然后我们是临时通知，所以残联的老师们，他们领队当时敲门就敲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人给敲起来。
4: 最后就靠这个震动啊，
0: 手机的光亮以及门的震动，然后感受到了，然后才起的床。大半夜到了这个鸟巢又那么冷，都凌晨1点多嘛，导演们举着手机打着灯光，然后所有的演员簇拥在一起，然后在那说我们最新的调整。
5: 所有的残疾人演员和健全的演员，谢谢你们在这个冬天用这么长的时间，用这么多的努力来参加我们的冬奥会开幕式，来为中国贡献你们的一份力量。等一会儿过几个小时就开幕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演员一定会精彩绽放。
0: 整个鸟巢坐满了人，你的上场就是表演。它并不是说你到了音乐响那一刻才是表演，你从大门走进去的那一刻，包括所有的国标的演员，他们就是要带着状态和气质，还要带着道具。然后鸟巢里面还有那么多坑坑洼洼的这个凹槽，然后我们的轮子又不能卡，
3: 汗如雨下，手里都出汗了，这肯定的。祈求那个地平的配合跟我们都能够天衣无缝的完美契合上。
0: 到最后它呈现的那一刹那，因为那天我在控台，我负责整个就是仪式以后的所有流程。起。
6: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ralympic flame.
0: 但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往外跑神，然后我就好几次提醒自己别看进去了，就是欣慰的看到它绽放的时候呢，又需要保持客观和冷静。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电子厘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赛事转播。那接下来呢，马上要为您直播的这场比赛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9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北京国安队坐镇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战来访的辽宁铁人队。两支球队呢，目前在积分榜上其实只有1分的差距，北京国安队呢是21分。

0: 分辽宁铁人队是20分，而在两支球队本赛季的首回合交手当中，辽宁铁人队面对当时阵容不整的北京国安队呢，在自己的主场是取得了一场2-1的胜利。不过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呢，辽宁铁人队呢也是把这场比赛当做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较量。一方面呢是在客场作战，另外一方面呢，随着赛季的进行，特别是在经过休整期之后，两支球队的状态还是有所不同的。北京国安队呢在联赛的下半程开始之后取得了两场。 比赛的连胜，这样的话，在联赛当中算上上半程的最后一轮，已经取得了一波3连胜。而辽宁铁人队呢，在下半程开始之后是先输了一场，输给了山东泰山，然后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获胜，是1-1。当然了，现在的主教练徐正源的带领之下呢，球队整体还是呈一个上扬的势态。另外呢，从两支球队的阵容来看，虽然说北京国安队这边呢有一些球员已经恢复了，已经可以回到首发阵容当中，但是呢，依旧有像王刚、张稀哲这样的 球员本场比赛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当中，那么这场比赛其实两支球队呢都面临着不同的困难，特别是两支球队共同面临的一个困难呢，就是入伏之后的北京，现在比赛之后，在比赛开始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气温呢依旧是28度，并且呢是有一定的湿度，所以说这对于球员们的体能也是一个考验。稍后就让我们一起来到工人体育场来关注两支球队的较量。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乡村美如画，奋斗焕新天。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 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赛事转播。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北京工人体育场，在这里呢马上要进行的是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9轮北京国安队在主场对阵辽宁铁人的比赛。今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了目前这是辽宁铁人队他们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其实呢从首发阵容来看呢跟赛前的预测相差不大，只是呢这场比赛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袁敏成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而菲利佩应该是依旧啊被徐正源安排在中卫的位置上。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蒙哥马利过去两场比赛呢他是带领着球队取得了一波两连胜，不过两支球队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其实都是被取消了的，所以两支球队呢也都是被延期啊，所以说两支球队呢也都是获得了额外的休整时间。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张雷，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张超和张扬，视频助理裁判是贺凯。今天我们看到巴坎布也出现在了北京工人体育场的看台上，他也是国安旧将，并且刚刚征战完美加墨世界

杯的比赛，巴坎布的回归呢也是受到了北京球迷的欢迎，毕竟巴坎布在这里留下了快乐的足球，也留下了不少的进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怡宝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9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北京国安队坐镇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迎战来访的辽宁铁人。在球场上，北京国安队身穿的是一身绿色的球衣，上半场是从左向右攻，而辽宁铁人呢是身穿红色上衣和黑色短裤。上半场比赛，辽宁铁人是从右来向左攻。比赛开始之后，辽宁铁人队在前场推进的速度非常的快，利用自己的边中结合，中路施压，倒到边路之后的边路传中，找中间的姆本扎，差一点呢是形成了一次攻门。比赛才开始不到一分钟，两支球队呢虽然说这是他们在队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也就是说双方在首回合当中的那次较量是双方的第一次碰面，而这场比赛是第二次，但是呢队内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彼此呢也都是非常的熟悉，比如说辽宁铁人队的门将张岩以及中场李提香都有过在北京国安队效力的经历。目前呢在积分榜上，北京国安队是7胜5平5负，最终呢呈现出来的积分是21分，排在积分榜的第7位，而辽宁铁人队呢是6胜2平9负，在积分榜上是积20分，排在第9位，两支球队呢只有1分的差距，所以说这对于这两支队伍来说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都是希望能够保持住自己在过去几轮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当中自己的一个良好的状态。那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呢，辽宁铁人是凭借着姆本扎和热菲尼奥的进球，以2-1的比分击败了北京国安。北京国安的那个唯一的进球是由法比奥打进的。而今天首发出场的法比奥也迎来了自己在北京国安效力的整整第100场比赛。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呢，首发的门将是34号侯森。这一下裁判呢是并没有鸣哨，北京国安队在继续持球有力。边路的起球被打了一下，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的门将是34号侯森。在后防线上，按照官方给出的阵容，有26号柏杨、5号拉莫斯、23号达万和3号何玉鹏。在中场有11号林良铭、7号塞尔吉尼奥、8号孔特和20号恩科洛洛。锋线上是9号张玉宁搭档29号法比奥。在辽宁铁人队这边的门将的位置上是29号张岩，后防线上35号李浩然、15号菲利佩和34号张宏福。左右两边呢是11号陈彬彬和27号高家润。在中场有18号李提香和10号邦本义玉。在锋线上，9号姆本扎顶在前面，左右两侧分别是47号热菲尼奥和7号安野恩。

比赛开始之后，辽宁铁人队在中路跟边路的结合进攻打得是不错的，利用李提香和邦本一玉两个人的控球向前传破线的传球，利用姆本扎和热菲尼奥呢两个人的前压，同时呢辅以边路的进攻，因为本身呢陈彬彬在左侧，他的边路进攻能力就很强，这样的话再配合上右侧的高加热，两侧都能够横向的拉开宽度，这对于北京国安队呢在开局之后的防守还是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拉莫斯，达万呢今天应该是打在了北京国安队的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这就是达万。孔特在拿球的时候，邦本一玉向前贴得非常紧，不让孔特呢来转身，他也知道孔特一旦拿球之后向前是有一定的前场梳理和传球能力的，特别是他在拿球之后如

如果说向前出球再加上和边路的恩科洛洛能够形成配合的话呢，在对方的这个左侧肋部啊就能够撕开一道口子。国安队的后场长传比较靠近门将，张岩呢是从比赛的这个赛季的第10轮成为了辽宁铁人队的主力，之前首发的呢是韩荣泽。

管理在持球的时候基本上形成一个三中卫的站位，达万呢是收回来，收到拉莫斯的右侧，看一看左侧林凌铭的突破，自己突然间的一个加速，最后一下球没有能够控制住。开场之后辽宁铁人队往前攻的是比较凶的，而北京国安队呢在适应了辽宁铁人开场之后的这几次进攻之后，开始逐渐的把阵型向上提。在身后对菲利佩的犯规，菲利佩呢其实他也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但是由于在后防线上马基奇的表现并不是非常如人意，所以徐哲源呢也是把他放在了后防线当中。在防守的时候何雨鹏呢还是撤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来，但是进攻的时候何雨鹏顶上去，然后柏杨呢拉到左边，现在达万呢是推进到中场，就是达万跟何雨鹏两个人呢总会有一个人是站在拉莫斯的右侧，当北京国安队持球的时候，现在达万撤回来，配合张玉宁准备再做回敲，林良铭已经两次呢在左路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形成突破，但是呢一次选择是直线向前，一次选择是变化节奏之后把球向内侧去传，争取能够形成内线的撞墙配合。

镜头给向拉拉莫斯，本赛季呢他已经有两次通过头球完成进球了。刚才第一点呢，张岩是单手把球给打出来，也就再过渡到后点有机会打门，没有打，而是再选择往中路去传，禁区内的混战，球还没有出危险区。最后应该是管球员在倒地的时候，法比奥准备完成一个半倒攻，但是球的高度不是非常的够，所以不好往下压。但是这波进攻呢，其实辽宁铁人队在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把险情彻底的化解，是形成了隐患的。而且在这一侧，孔特通过自己的个人能力把球权重新夺回来之后的传球，在对方的禁区内，特别是在辽宁铁人队由守转攻正在完成这个由守转攻的瞬间，球权突然间又回来，这样的话呢，造成了铁人在禁区内的混乱。

塞尔吉尼奥和张玉宁两个人的配合，塞尔吉尼奥再往边上分，恩科洛洛的大门，这一下是刻意的要一个球门的左下角，门将的左下角，但是呢太过于追求角度了，而且发力也并不是特别的充分。国安队的这两波有威胁的进攻过程当中，其实都能够看到呢张玉宁在中间的策应，而这一次塞尔吉尼奥也参与到了这一波向前的整体推

辽宁铁人队这次后场的任意球出来的非常快，正好是国安队三线拉开，连续的两次向前的直传，直接找姆本扎。这种快速的向前推进，打快速的破线传球，这也是辽宁铁人队非常擅长的。特别是通过两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中场李提香和邦本一玉两个人的他们的这种梳理能力以及传威胁球的能力，再加上姆本扎在前场的牵制和跑动能力呢，打对方防线的身后，两侧再辅以热菲尼奥和安银。阿莫斯白杨直接后场传球，林良铭塞尔吉尼奥到三角敲回来，

辽宁铁人队呢在拿球之后直接向前长传，这个战术意图还是打得非常的清晰，无论是贴地还是搓过顶都是直接找自己的锋线队员，特别是突前的箭头姆本扎。而刚才呢是李提香和孔特两个人有一个头碰头，孔特呢作为北京国安队的中场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他在前面的17场比赛过后，他的传球次数在整个中超的传球榜上是可以排在第三位，排在第二的呢是拉莫斯，也是来自于北京国安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赵厚福对张玉宁的犯规，张厚福这名球员呢只有17岁，这个赛季这场比赛仅仅是他在中超赛场上的第二次出场，他的第一场比赛也是他自己的中超联赛首秀，就是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在上一轮的比赛里面呢，辽宁铁人是3-1击败了重庆铜梁龙，

李磊也是坐在看台上。北京国安队呢，现在确实啊，缺少的球员还是比较多的。其实，在上一轮呢，虽然说客场对阵上海申花队的比赛，由于天气原因取消了，但是像有一些球员，比如说，张稀哲、王刚，并没有跟随球队啊去往上海。张玉宁呢，也是经过了这个一些调整之后呢，是自己独自到上海呢去和球队会合。当然，比赛并没有进行，所以球队呢很快的又回到了北京。而辽宁铁人队上一轮应该是客场对天津津门虎的比赛，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而延期。这两支球队呢，相当于是在上一轮都得到了更多的休整。双方在中场抢得非常的凶，孔特在右侧有机会，直接传斜线，何玉鹏。辽宁铁人队在这个点位的盯防过程当中，其实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并没有失去自己的防守位置。这一下呢，是辽宁铁人队两名自己的球员啊撞在了一块，大水冲了龙王庙。

给了国安队在中场获得球权的机会。塞尔吉尼奥来主罚右侧的角球。塞尔吉尼奥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呢，也已经有五次助攻了。两次角球呢，其实都是打到球门区的前沿，而基本上呢，张岩都是会出击之后单拳把球往外打。虽然说有一定的冒险性，但是呢，在第一时间确实都解除了在腹地的危机。当然，在接下来的这个角球实施的过程当中，不知道国安队呢是否会根据他的这个特点来完成新的角球战术的部署。莫斯接外球掷出来之后，这相当于是开了一个角球啊，直接扔到了禁区里。法表手上有拉拽的动作。法表这是他在北京国安队的整整第100场比赛，所以说肯定也是立功心切，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这一下高嘉润呢是在最后时刻把自己的身体横在了法表和球之间。热菲尼奥和何玉鹏的一对一，他的脚下的人球结合能力还是相当出色的，闪出空当来之后，最后的传中在禁区内包抄的点比较少，前场安怡恩的反抢犯规了。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呢，北京国安队在控球率上肯定是占据着优势，也创造了更多向对方腹地去发起进攻的机会，但辽宁铁人呢，只要一旦有机会，就会用最快的速度把球打到北京国安的半场来。打完，何玉鹏还是通过张玉宁的策应，想打对方左侧防线的身后，在左边，辽宁铁人队的左中卫是35号李浩然。也是在这个赛季转会来到辽宁铁人的，他的身高呢是比较高，达到了1.92米，可能北京国安队呢也是想通过自己边路球员的速度来冲一冲这个大个子的身后。恩克罗洛传球被挡了一下，李提枪，塞尔吉尼奥在前场做紧逼，后场再出球，连续这两脚摘开了之后再往前给，还是直接找前锋。其实从北京国安队的这个战术思路上来看呢，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左边依靠林良铭的上压，右侧呢是恩格洛洛的内收，再加上何宇鹏从外侧插上，看又是一次要打对方左侧防守的身后，但这一次啊是陈彬彬收回来了。陈彬彬的他的个人速度相较于身高1.92米的李浩然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呢最终是倚住了这个位置。但是国安队的这个思路还是挺清楚的，在左侧的林良铭是节奏变化去突袭对方的右路防守，而在右侧呢就是靠何玉鹏或者是恩科罗洛两个人打对方防线的身后要速度优势。张玉宁到了禁区里，张岩先出来，在张玉宁的脚下把球给扑了出去。

韩元、高嘉润。辽宁铁人队的右边锋安银，实际上他是出生于科特迪瓦的，在23年的时候是获得了，是成为了这个中国台北籍的球员，

何雨虹今天对他的战术要求啊，在边路进攻的时候，他要能顶上去扮演一个边前卫甚至是边锋的角色，要拿速度打对方的这个左中卫李浩然的外侧，防守的时候还得撤回来，这对于他的体能要求其实是比较高的。辽宁铁人队获得角球的机会，黄本一玉来主罚，他是上个赛季中甲联赛的助攻王。拉莫斯争抢到了第一落点，头球解围出去，徐正元在他上任之后呢，球队在联赛当中取得了3胜1平1负的战绩，整体还是表现成一个上扬的趋势。而且呢，徐正元在他自己的执教生涯当中也曾经多次有过面对北京国安的经历，此前呢他10次带队面对北京国安，其中呢有8场比赛是率领着成都荣城，近3次带领成都荣城面对北京国安的比赛是1胜2平保持着不败。

孔特，还是传这个点位，就是李浩然和陈彬彬之间的这个位置，这个配合确实是打出来了。张玉宁呢拿球之后横向移动，法比奥向斜前方插，压着对方的后卫呢往里走，在这个位置上一旦球到人到，法比奥是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形成转身打门的。所以张玉宁啊，他在前场的这个战术作用确实非常明显。那到目前为止呢，其实两支球队也都获得了不错的机会。辽宁铁人队这边机会虽然相对少一点啊，但是自己也能创造出威胁来，特别是通过快速的进攻，就看谁呢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率先进球，打破这个比赛的僵局，迫使对方去改变节奏。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样的高温之下，如何能够在整场比赛当中保持这样的比赛强度。非常漂亮的一个节奏变化，还在往禁区里边走，孔特刚才是拿球长驱直入禁区前沿的打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塞尔吉尼奥的破门，北京国安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球北京国安队的快速推进打出了自己的层次感，在中路的向前推进呢，一直是顶着对方的后防线在往里面走，虽然说第一波进攻第一次打门没有能够形成威胁，被对方给挡出来，但是外围二次进攻，塞尔吉尼奥呢体现出了他自己作为一个攻击型中场的嗅觉，他就像是在等待着猎物一样啊，在等待着这个位置出现的机会。哎，这个假动作其实是晃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就这一下晃开了中场对位防守的对方球员。而且呢，塞尔吉尼奥这个球其实打起来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他把球压得非常实，基本上是贴着草皮窜进了球门的远角。塞尔吉尼奥本赛季的第四个中超联赛进球。哎，但是在这一波的进攻之后，因为这个球呢，其实孔特在这次进攻过程当中，他的功劳应该是甚至占到了50%以上的。他在中场的一个突然间的节奏变化，甩开对方防守，拿球向前长驱直入，然后到禁区前沿完成第一波进，到这个弧顶处完成第一波进攻。这样的话呢，把对方的后防线上这一下啊，就搅得非常的乱。现在蒙哥马利好像在。

陈彬彬再交给李提香，还是在肋部推直线。热菲尼奥把球趟过去之后，想直接甩开达万的防守，但达万呢，他的防守位置的预判、防守线路的预判做得还是不错。其实在刚才这波进攻过程当中呢，按照这个目前国足联执行的规则，受伤的队员在场边要等待满一分钟才能够回到场内，所以刚才其实北京国安队呢，除了门将之外是九人在防守，所以张玉宁刚才也是撤回到了中场附近，

现在孔特回到了场上，何玉鹏，何玉鹏在回到后防线这个位置的时候呢，达万的位置就上去了。达万的位置呢，要么就是落在他的内侧，或者呢有的时候顶上去。而一旦达万离开自己的位置之后，我们看到孔特呢也能够补回来。所以说不论在这个区域如何去进行人员轮转，在拉莫斯的右侧总会有一个人来实时保护，就是这个保护呢也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针对辽宁铁人队的左边锋热菲尼奥的时候。达万的脚下不平是能够跟得上的，但是呢在最后时刻手上是有一个动作，还是包门一跃来主罚左侧的任意球。这个球是直接旋向后脚，形成了一个向内的旋转，但是给的力量太大了，直接出了底线。丢球之后的辽宁铁人加强了中前场的拼抢，不过从现在这个双方的排兵布阵上来看呢，辽宁铁人队虽然说如果两个边后卫顶上去能够在中场形成四个人，但是呢这两个边后卫上去之后啊，国安队就要打他们的身后，这两个边翼位球员，但是呢一旦这两个人不上来的话，在中间只有李提香和邦本义玉两个人在保护自己的后防线上显得似乎有一些欠缺，而国安队呢恰恰是通过自己在中场的人数优势，再加上有的时候张玉宁或者是巴比奥还会做回撤接应，这样的话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能够获得更多的选择，这是辽宁铁人队可能在后面的比赛当中，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应该去增补或者去调整的一个方面。恩克洛洛刚才是想直接找法比奥，球权还在北京国安的脚下，塞尔吉尼奥犹豫到了左路，他和孔特呢两个人虽然是都在中前卫的位置上，但是孔特的位置呢是拖后，他的位置是突前。达万，哎，刚才这一下热菲尼奥的前场高压逼抢形成了效果，热菲尼奥拿球之后再往中间传，在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送到姆本扎的脚下，辽宁铁人队失去了一次非常好的前场转换反击的机会。林良铭和高家润的一对一，林良铭选择走内线然后小斜线准备往里塞，李提香再找安以恩，柏杨，哎，在最后时刻，在安银马上就要进禁区的时候，柏杨的最后时刻的出脚破坏了这个球。如果安银啊再

伯恩的这个防线上基本上就是拉莫斯跟达万两个人是两个中后卫，柏杨呢是打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侯玉鹏打右边后卫，持球的时候侯玉鹏往上一推，三个人往中间收。陈彬彬把球摘出来之后斜长传，辽宁铁人队其实有拿球向前再做推进的空间，但是邦本义裕还是遵循着球队整体的战术理念，直接找前锋，以姆本扎为支点。李浩然，陈彬彬，热菲尼奥躲过了前面两个人的封堵，横向再拉的时候球趟的比较大。热菲尼奥他的个人小球处理的能力啊确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北京国安队在辽宁铁人队持球打阵地战的时候，现在抢断成功是7-1，打阵地战的时候呢阵型收缩的比较紧密，特别是区域上对于热菲尼奥能够形成1到2个人甚至是更多人的协防，这就增加了热菲尼奥向前突破的难度。赛前双方对于对方的核心球员一定是做过非常细致的研究和琢磨，就是要限制对方的核心球员，看看怎么呢能够让对方的这个核心球员发挥不出最大的威力来。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核心球员在被对方限制的情况下也会成为一个诱饵，导致呢对方的防线出现失衡。先来看看这个球怎么样，张玉宁自己拿球再传到中间，孔特斜长传的转移，这是一个打门的机会，但是这脚射门打高了，来自于左中卫柏杨，现在他应该是打在左后卫的位置上。

拉莫斯是在紧盯着姆本扎。姆本扎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已经打进了9个进球。恩克洛洛，林良铭再往中间敲，法比奥。李提香在防守的时候，由于位置被法比奥卡住了，所以呢采取了一个手部推人的战术犯规，延缓了北京国安队向前进攻的节奏。而通过这个画面，我们能看得非常的清晰，就是在中场，如果说热菲尼奥和安银两个人不收回来的话，辽宁铁人中场就是两个人面对国安队的进攻线。但是呢，一旦这两个人收回来反击的时候，前场反击的点相对来说呢又少一些。国安队有球员非常痛苦的倒在地上，但是主裁判并没有鸣哨，

这个时候当裁判不吹哨的时候呢，双方的球员在场上还必须要注意力非常的集中。安以恩其实刚才他自己啊已经把这个节奏给慢下来了，可能在等着裁判会不会吹哨，但是呢看到主裁判张雷并没有鸣哨之后，自己重新再启动。陈彬彬、何玉鹏把球给挡出去，刚才一直是拉莫斯啊躺在对方的半场。哦，这一下其实是侧向倒地放铲蹬到了拉莫斯的脚踝上，这个动作呢其实应该是一个可以有牌的动作。但是是否视频助理裁判要决定启动甄别这是不是一个严重的犯规，一个够得上红牌级别的犯规，这就要看裁判他们在自己的角度上去做出的认定了。但是至少呢从刚才那个慢动作能够看到啊，这个侧向的铲球应该是蹬到了拉莫斯的脚踝上。而这一下呢何玉鹏是在回身封堵回追封堵之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感觉上应该还是可以在场上坚持。

从主裁判张雷的这个口型上来看，好像看到他跟拉莫斯的交流过程当中呢，有着 VAR 的说法，好像有这个词，但是呢他可能也是在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给自己一些建议，当然最终决定的还是主裁判。那现在看来呢，视频助理裁判是认可了主裁判在场上第一时间的判罚，所以并没有进行干预。

北京国安队现在是让阿卜杜海米提准备替补出场。看来何玉鹏这一下确实还是挺严重的。从刚才的画面上，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在封堵的过程当中被球击中，然后落地之后出现了受伤的情况，但是本身何玉鹏他自己就是有伤的，他的指骨骨折导致他呢，其实在第十六轮才刚刚复出，所以说这一下也有可能是导致他的旧伤复发。这样第38分钟的时候，阿卜杜海米提要替补上场换下何玉鹏。

黄本一这一次呢选择了一个打战术，并没有直接把球敲到禁区里，贴身的防守。孔特今天他在场上的表现还是一如既往的积极啊。其实呢，这名队员看起来他瘦瘦小小的，但是他对于对方传球线路和对方进攻意图的这种预判非常精准，在这一下回追之前，其实感觉呢他就应该是预判，甚至对于对方的传球线路去做了一个陷阱，卡内侧去驱赶对方向前，然后呢再预判对方打这个交错的配合。

拉莫斯现在还没有回到场上，国安队在场上呢还是少一人。这种情况在刚才孔特这个下场治疗的时候就出现了。热菲尼奥尝试着外围打一脚，这段时间辽宁铁人队获得的角球次数已经不少了，包括前场的任意球。黄本伊玉呢，他在主罚定位球的时候在多次尝试着不同的线路变化和落点的变化，看看这一次是否会有一些新的调整。

这一下确实打在塞尔吉尼奥的腿上弹出去，他是投诉手球，但是呢裁判认定这个球并没有问题，

阿卜杜海米提。过去的三轮比赛当中呢，他都没有出场，看看他的比赛状态保持的怎么样。他也是在这个赛季从长春亚泰来到北京国安的。李提香后场的出球打到了邦本益裕的身上，形成了球权的转换。塞尔吉尼奥再往前送，看看在禁区里面法比奥角度比较小，没有办法选择打门。张玉宁争抢头球，主裁判是吹了国安队的进攻犯规。但是这一下辽宁铁人队的这个后场出球啊，确实是一方面呢自己在中场拿球的人点数比较少，所以说导致李提香在这样的高压之下想把这个球快速的打出去，力量给的比较大，结果呢和邦本益裕两个人之间没有能够形成默契。张岩贴地直接想传中场，还是中场给的选择太少了，这是辽宁铁人队到现在为止啊最大的一个问题。林良铭再把球搓起来，禁区内的头球攻门发飙顶偏了。辽宁铁人队已经连续的两次啊在自己的半场出球出现了失误，一次是在后腰的位置上，一次呢是在门将的位置上。其实两次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中场的接应点太少，其他的队员没有给持球队员呢提供足够的支持。

陈彬彬前场形成了抢断，热菲尼奥在中路有两个点在包抄，但是热菲尼奥还是比较执着的想去找姆本扎的这个点。其实他在弧顶的这个位置上，自己身边另外的两名队友，一个安银，另外一个应该是插上的邦本益裕，其实已经是到了做好了最后一击的准备，并且呢，其实国安队的防线更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姆本扎的身上。身后的铲球放倒了法比奥，张雷对张富出示了一张黄牌。这一下的张宏福，他是虽然说伸出去的这只脚没有碰到法比奥，但是左腿，也就是拖在后面的这条腿是直接是顶到了法比奥的支撑脚上。张宏福2008年8月出生的，现在只有17岁。

比赛呢已经是进入到了上半场的伤停补时，上半场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打完，罗森。孔特他在自己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呢，时刻的都在靠近着自己的中后卫。安云自己拿球，现在他的身前是有突破空间的，在这一侧面对柏杨。这一次安云是选择了自己的左脚直接打门。毕竟呢这段时间其实安云的状态倒是也不错，过去的六轮比赛两个进球三次助攻。孔特又是突然间的这个变速，吸引对方防守之后再传左侧给林良铭，低平球扫到中间来，法比奥自己的大门，最后是被菲利佩挡了一下。法比奥自己的百场时刻，迟迟的没有等到自己想要的进球，但是他的进攻欲望还是非常强烈的。

张岩还是把球给打出去，依旧是判了国安队的进攻犯规。确实是很多的球迷现在这段时间应该是夜里面看世界杯，白天看中超联赛，看球的日程排得非常的满，也是一个幸福的夏天。李提香，看看这波进攻，国安队的防守呢似乎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自己的这两条线体系站稳。李提香左侧再起球，这个点给的还是不错的。柏杨呢在身后是倚住了姆本扎之后，让姆本扎没有起跳的空间。拉莫斯这个球想横拨给队友，结果被反断下来。李提香轻巧的把球一漏之后，重新获得了控球权，再交到左侧给陈彬彬。恩克罗洛的上抢，双方现在就是你来我往，只要有机会就打快。孔特再往中间扫，这一下内部的保护辽宁铁人队是做到了。奥本抑郁的回收，热菲尼奥，还是孔特。孔特啊，真的是有点像国安队的坎特一样，在场上好像在任何区域呢都能够砍。塞尔吉尼奥，这个时候主裁判张雷呢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凭借着第24分钟塞尔吉尼奥的进球，北京国安队暂时在主场以1-0的比分领先于辽宁铁人队。在上半场呢，国安队在球权的控制上还是展现了自己的优势，并且创造出了更多的机会。那看看辽宁铁人队在下半场会做出怎样的调整，特别是在中场如何能够跟北京国安队呢形成这种势均力敌的抗衡。稍后让我们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0: 传进来，
1: 靠点靠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阿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拉卡罗马尼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禁区里边，没有我们打门
0: 漂亮，
1: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还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球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头球，
1: 球进了，绝杀了！
2: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
3: 射门，哈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1-0的领先。
1: 看这下，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大门。

0: 后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欧亚萨瓦尔，这是西班牙的最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抛球。库库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欧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弧，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再传，
3: 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机会又叫直接打门球进了。
1: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2: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来继续关注这场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9轮北京国安队在主场同辽宁铁人队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呢，北京国安队是凭借着第24分钟塞尔吉尼奥的进球以1-0的比分领先，而在那个进球的过程当中，孔特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是上半场比赛呢北京国安队在中场最为活跃的一个球员。而辽宁铁人队的其实他们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啊，也是创造出来了一些机会的，特别呢是在进攻上也完成了五脚打门，只有一次射正，他们的进攻思路比较清晰，但是呢在中场的抗衡当中和北京国安队相比呢是处于劣势，特别是几次在中场由于没有太好的选择，出球比较急躁，让国安队在前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这也是辽宁铁人队呢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需要去做进一步改善的。镜头给向了菲利佩，他会不会是辽宁铁人队下半场战术调整的一个变化点呢？而上半场比赛呢，法比奥其实也是跟进球失之交臂，有过有威胁的打门，而张玉宁也体现出了自己在前场非常重要的支点作用。随着主裁判张雷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客场作战的辽宁铁人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球场上身穿着绿色球衣的，这是

北京国安，身穿着红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这是辽宁铁人队。上半场比赛呢，北京国安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60%，这是和他们在这个赛季的场均控球率基本上是持平的。而在射门上，北京国安队是9次射门，1次打正，完成了一个进球。柏杨的头球解围，张玉宁拉扯到边路，闪出空当来，再推向中间。孔特并没有选择直线向前送，而是呢继续横向的做转移，因为现在呢北京国安队是1-0领先，把球权控制在脚下，对于对手来说是一种消耗，对于自己来说呢组织更为稳妥的进攻。但最后这一下没有处理好，这是上半场替补上场的阿布多海米提，他是在上半场比赛的第38分钟顶替受伤的何雨鹏下场上场的。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之后，两队暂时呢都没有做人员上的调整，还是上半场各自的首发11人。郭大热在上抢林良铭的时候犯规，

咯咯咯。打了。这个赛季北京国安队呢在自己的主场是取得了4胜2平3负的成绩，虽然说开局当时那一段时间北京国安队在自己的前三个主场状态不佳，是拿到了前三个主场只拿到了1平2负，但是接下来的6个主场是4胜1平1负，在这期间的唯一的失利是第14轮主场1-2败给了河南队。王刚也是在看台上观看比赛，王刚、李磊两名老将的缺阵，使得国安队确实在两个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呢是需要做重新的人员部署和调整。再加上吴少聪，他的这个左膝问题呢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也是无法出场。

汉密提在身后起跳之后压住了对手。菲利佩对裁判似乎是有一些不满，结果呢被主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

0: 他为数不多的可以正向面对北京国安的球门，完成起脚了。上半场的比赛呢，拉莫斯盯他盯的还是比较严。
1: 这个球其实也是国安队自己的解围，这个球在两名国安队的队员之间弹来弹去，最后又弹回到了莫文扎的脚下。李提香呢，他在中间，由于他既要承担球队保护防线，又要承担进攻推进的组织工作，对于这名老将来说呢，他的体能消耗会比较的大。毕竟李提香现在已经36岁了，当然他在上个赛季在浙江队呢，在中场也是扮演着球队非常重要的中场的枢纽的角色。
0: 费利佩是一直追到了国安队的半场来。这下半场呢，他这个点看看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激活和变化，增强一下辽宁铁人呢在中场他们的拼抢的硬度和拦截的力度。但是呢，一旦他离开后防线之后，好像似乎目前也没有太好的选择能够找到他顶替他位置的球员，在后防线上呢来跟另外两个人形成搭档。
1: 梁明，大范围的转移，阿卜杜海米提，还是国安队的球权。界外球掷出来的很快，安科罗洛甩开了对方的防守，安科罗洛往底线再走，陈彬彬把球给挡了出去。
0: 陈彬彬也是这个赛季啊，从南通之云加盟来到辽宁铁人的。 前面的17场比赛全部出场，而且呢，在徐正元的体系当中，他的奔跑能力加上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使他成为在左边翼位位置上的一个第一选择。禁区内的头球还是找拉莫斯的这个点，蒙特、欧森。
1: 拉莫斯是抢在莫本扎的身前完成了头球的回点，这就是辽宁铁人队他们进攻的方式呢。现在北京国安队是比较适应的，而且在前场进攻的意图，比较的单一。看看法比奥这个球打到左边来，张玉宁直接搓，这是想搓后点的，往法比奥奔跑的那条线路上给。前场国安队再一次形成了球权的转换，领到了禁区里，塞尔吉尼奥这个球最后就在球门线前，塞尔吉尼奥差了一步啊，没有追上。
0: 辽宁铁人队如果说总是在本方的半场，特别是在本方的这个弧顶处被对方完成球权转换的话，那简直是太要命了。再一再而，不能再三再四啊！上半场辽宁铁人队就两次出现了这个情况。这个球其实在头球争顶的时候，塞尔吉尼奥呢是力压了菲利佩，选择了更好的位置，把这个球给点过来，再利用恩科洛洛的做球，自己往禁区里边走。
1: 张岩呢已经是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他这一扑的话，塞尔吉尼奥能够在奔跑过程当中完成打门了。塞尔吉尼奥呢这段时间他的状态也是非常好，过去5场比赛都参与了进球，5场比赛是2个进球3次助攻，再加上这场比赛已经是连续6轮都参与进球了。

徐正源的这个手势，是不是还是希望球队能够把比赛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点？热菲尼奥，拉莫斯的选位还是卡住了姆本扎的内线。作为一个中后卫来说啊，对于对方的传球的意图、进攻的意图的判断以及选位至关重要，然后呢是调整自己的位置，调整自己的位置，调整自己的姿态，最后呢来完成拦截或者是破坏。塞尔吉尼奥，这个球是打到了后点，头球再掉。从这个球的传球线路上呢，感觉应该是给更靠后的、更靠右侧的恩科洛洛的。张玉宁的后撤，两个人抢到了同一个点上。辽宁队的进攻也打过来了，推射球进了，邦本义郁。在比赛进行到第56分钟的时候，辽宁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1。这个进球啊，在曼诺多刚刚切回来之后，辽宁队就已经打到了国安队的禁区内。这可能就是徐正源一直在强调的这种简单直接的进攻方式，以快打快。但是呢，跟之前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进攻并不仅仅局限于前场的三名球员之间。当邦本义郁也参与到这次进攻过程当中的时候，在前场等于是多了一个点。这个倒三角的回敲啊，确实是非常的精准，来自于陈彬彬的助攻。而国安队的弧顶保护在这一瞬间也是在由攻转守的过程当中，阵型没有站稳，大家都在回追，但是呢在回追的过程当中，百密会有一疏，而这一疏呢其实就成为了一个致命点。邦本义郁也打进了自己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4个进球，在上个赛季的中甲联赛当中，他是5个进球，但是有19次助攻。现在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而这个时候，北京国安队在之前所浪费的那些机会，已经体现出效果了。

格罗洛。辽宁铁人队在进完球之后呢，立刻把自己的这个阵型呢收的比较的紧密，三条线之间争取不给国安队的球员留空当。其实打到现在啊，国安队也只有上半场进球内一脚射门打正，而辽宁铁人队呢，到目前为止是已经完成了两次射正，在射正上，其实辽宁铁人已经领先了北京国安。鲁本扎，这个时候如果说国安队大幅度向上压的话呢，辽宁队会获得更多的快速反击的机会，这也是他们更加喜欢的一种比赛方式。鲁本扎一直在横向对孔特做驱赶，但是球权还在国安队这一边，主裁判的手势也非常的清晰，比赛继续。张玉宁再敲到禁区里，林良铭身体的对抗上没有能够占得优势。安以恩，拉莫斯在向安以恩做靠近，但是呢他之前一直在盯防的姆本扎这个时候就甩了出来，哎，这一下他的判断还是很准的，抢在了热菲尼奥身前把球给断下来，顺势呢再发动反击。张玉宁，林良铭，阿彪，连续的这三脚没有继续能够获得向前的机会。恩科罗洛

发飙，两个人的绞杀，发飙为北京官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塞尔吉尼奥往后点开，头球摆到中间来。这个球其实达万顶到了第一点，但是顶到了张玉宁的身上之后，相当于呢是张玉宁帮助对方的后卫啊做了一个解围。所以这个球呢，队员之间还是需要有着更清晰的交代。其实已经有两次塞尔吉尼奥的传球是奔着后点去的，但是呢张玉宁也在传球的线路上，所以呢他也是作为一个前锋争抢进攻点的本能会后退着去抢这个点，但实际上跟队友呢两个人之间是形成了相互的干扰。下半场随着双方的这个体能下降，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创造出来的快速突袭的机会也不会太多。漂亮，这一下张玉宁的人球分过，最后趟的稍微有点大，贝利佩，张玉宁手上有犯规，一个战术犯规，延缓对方的快速推进。菲利佩看来呢是又有一些不满啊，这个时候辽宁铁人队要进行人员上的调整了，三号潘喜明以及十四号臧一峰要替补上场。十四号臧一峰是换下十八号李提香，潘喜明呢是换下了二十七号高嘉润。北京国安队这边也是要做调整，九号张玉宁下，三十七号曹永静上。另外，上半场替补出场的阿布都海米奇被换下，换上三十号范双杰。

在辽宁铁人队经过了这个人员调整之后，现在呢是张一峰打在中前卫的位置上，而潘喜明呢跟高嘉润好像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而并没有让潘喜明打到中后卫的位置上来，然后再把菲利佩的位置呢向上提。范双杰在这个赛季这场比赛是他的第一次出场，其实在上个赛季啊，他的出场当中还是展现出了不错的竞技状态以及不错的个人能力。张洪福这个球传丢了，塞尔吉尼奥再推直线，王队这边17号杨立瑜也上了，杨立瑜上呢是换下了20号恩科洛洛，

阿万的位置呢向前提，这个后腰打中卫的变化，就是让这个后腰的位置，后腰球员离开中卫的位置变化呢，反而是国安队这边率先做出来了。

吴静，孔特，林良铭利用队友的拉扯，自己横向晃动之后打近角，打偏了。这场比赛呢，国安队创造出来机会不少，但是这个射正率确实是目前北京国安队面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其实呢，这在前面的十七轮比赛当中啊，也是体现出来了。国安队在这个前面的十七轮的比赛当中，虽然说射门数和射正数都排在前列，但是射正率呢只有36%，而今天可能还不到这个百分比。同时呢，射门进球的转化率只有10%。

阿根廷人队禁区前又是自己单骑闯关之后的打门，还是热菲尼奥。现在双方在打乱拳，挥乱拳的时候，辽宁铁人队在前场这几名球员呢，他们的个人能力，特别是热菲尼奥，他的一个个人突击能力就能够体现出来。先是向内线走卡身位，让孔特没有办法抢自己身前，然后呢再向斜前方带球，甩开两个人之间的空间。当然最后这一脚打门呢，处理的没有完全处理的特别的精准，

达万，现在呢他是拉到了右侧，等于是他站到了之前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他确实是场上北京国安队的一个万金油啊。辽宁铁人队的犯规，冈本义裕放倒了塞尔吉尼奥。

于大宝，他在国安队后防线人员吃紧的时候，是从前场打到了后场，也是支撑着北京国安队走过了相当艰难的一段时间。

辽宁铁人队在这个赛季他们的客场战绩2-5，只拿到过一场胜利，就是第14轮5-0击败浙江的那场比赛，也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客场的比赛。在这个客场当中，在一度处于被动的情况下，辽宁铁人队呢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顽强。当然现在比赛还剩下20多分钟的时间，阿比奥再分到左边来给林良铭，林良铭一个踩单车左脚的打门，意图已经被对方完全的判断清晰了，两名防守队员也把林良铭呢挤到他只有这一条射门的线路上。

铁人队是换上了迪利穆拉提，换下了李浩然。李浩然在刚才的那次防守之后一直是坐在地上，那迪利穆拉提呢，他主要是以打这个边后卫为主，所以说看看是不是辽宁队要变阵呢。现在迪利穆拉提是站在了右边后卫的位置上，有可能呢是跟之前在这一侧的潘兴明做一个对调。或者是潘兴明打到中间去，打到中卫的位置上去。林阳明连续的变线，潘兴明现在还在这一侧。

替补出场的臧一峰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臧一峰上来之后，他的体能相对比较的充沛，用他呢来纠缠孔特，以减少北京国安队在后场向前推进的这种顺畅性。

犯规次数双方也都差不多。现在是潘西明呢打在左中卫，迪利穆拉提呢打右边后卫，这是让潘西明回到了自己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这个位置上。安岩，迪利穆拉提上来之后啊，他在边路呢也有冲击力，当安岩向内侧回收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的体能充沛再加上自己的这种边路的进攻能力，可能会给国安队的后防线施加更多的压力。而且这段时间呢，在经过了人员调整之后啊，辽宁铁人队的这个控球呢慢慢的也在上来，其实这个中场的调整还是非常及时的，对于辽宁铁人队来说。曹永京，塞尔吉尼奥拿球之后，邦本伊玉早就在那儿瞄着了，塞尔吉尼奥刚一拿球立刻上身体把球给抢下来。现在辽宁铁人队在进攻端是多打少啊，这个球直接破线传身后，范双杰是扛住了姆本扎，让对方呢没有办法轻易的起诉。但是其实国安队在刚才防守的那一瞬间面临着以少防多的情况。

白杨，曹永静拿球之后的转身。辽宁铁人队的三名中卫呢，在曹永静在这个区域，也就是在两条线之间拿球的时候，不着急往上扑，把自己的位置呢站得很稳。这样的话，首先先是杜绝了打自己身后的这种可能性，迫使的国安队呢，要么你就选择去禁区外做远射，要么呢你就只能是在横向的去做传导。在这个防守的原则上，辽宁铁人队坚持的还是比较坚定。这个球两个人呢都是争球，对，林良铭呢也奔着球去，迪利穆拉提这也是奔着球去，结果两个人撞到了一块，而且正好形成了头碰头。而一旦头部受到冲撞之后，裁判是需要把比赛叫停来检查一下的。刚刚就是孔特在这个区域他拿球之后呢，发现向前传没有机会去传破线的传球，对面三个中卫像篱笆墙一样在正面一拦，似乎就像是站了一个移动的人墙一样。所以现在呢，对于国安队来说，张玉宁也下场了，禁区内没有争抢头球的支点，那如何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进攻的破局呢？而且其实从北京国安队目前这场比赛他们的替补席上来看，能够更换的两个攻击手都换上来了，一个是曹永静，一个是杨立瑜。两支球队的进球其实有一些相似之处，都是在向前推进前压的过程当中顶着对方的后防线，然后呢由第二梯队完成的破门。王本一玉在加上这一轮的比赛，四轮比赛里边已经打进了三个球。这是一个大号的人球分过呀，过了对方的队员，也过了自己的队员。杨立瑜呢，在那儿跟对手正在做挡拆呢，跟队友正在做挡拆呢。孔特、塞尔吉尼奥还是尝试左脚的打门，这个球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脚后跟上之后，有一个变线。而现在国安队的远射啊，倒是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似乎更坚定了辽宁队就这几个人啊，就是往后，一起往后。如果中间在中路，这个北京国安队能够打出高质量的远射来，那可能呢也就认了。但是把自己的腹地一定要保护好。主裁判张磊也是过来口头告诫了一下柏杨啊，提醒他不要犯规。塞尔吉尼奥的左脚第一点没有能够争到，菲利佩先是破坏，然后上身体

整个这一连串的处理确实体现出了自己头脑非常的清晰。感觉呢，这个时候国安似乎在进攻端啊稍微的有一点着急。

曹云静，孔彻还是拿球之后的第一下摆脱做得不错，吸引了对方的多名防守球员之后创造出了空间，曹永静大范围的转移，林良铭再推法比奥，辽宁铁人队的中场过来的协防，臧一峰安岩迪里莫拉提右侧再起球，范双杰的头球拦截了这条非常重要的传球线路，而反抢的时候辽宁铁人队犯规了。就这段时间的双方阵型完全都拉开了，各自都是门户大开，就看谁的反击效果呢打得更好。但是所不同的是呢，辽宁铁人队的这三个中卫一直在自己的防守区域当中不会离开太远。主教练徐正源呢，他的思路也非常的清晰，

以稳守反击为主，该防守的时候绝不会让自己的防守队员呢轻易的离开自己的防守区域。安逸恩的传球，国安前场形成球权转换，现在就是转换之后啊，打不透最后的这层防线，本身呢是需要攻坚的，但是张玉宁又不在场上，

高温抑郁，在高温高强度的拼抢下也出现了抽筋的情况。主裁判呢也是示意担架要上场，让邦本抑郁呢离场来接受治疗。

这样的话，徐仲言也是顺势把邦本一域换下，换上了八号岩顶号。东京铁人队的两个首发的中前卫全都被换下了，李提江跟冈本义玉这两个人呢，确实他们在这套战术体系当中，面对着国安队在上半场以及下半场开场阶段这种中场的绞杀、快速的攻防转换，两个人确实是消耗了极大的体能，对于这两个人来说都是考验。

哎，这个球陈彬彬那儿没有解围出去，国安队右侧再起，但是落点也没有能够争到。柏杨贴地，曹永静再顺直线，杨立瑜准备再转身打门的时候，迪里穆拉提收回来，把球给破坏出去。感觉呢，就是国安队长时间都能够形成对对方禁区内的围攻，但是就是在最后这一传和最后这一射上，没有办法形成高质量的终结。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也是辽宁铁人队他们的防守策略，在自己的禁区里，特别是在自己的球门区前沿，筑起了一道非常密实的防线。刚才应该是杨立瑜在防守的过塞尔吉尼奥在防守的过程当中采用了一个战术犯规，延缓对方的快速推进，整个的身体呢顶上去放倒了安银，吃到一张黄牌。

现在比赛时间剩下也就是不到十分钟了，双方的比分呢是1-1，但实际上以过去的这段时间上来看呢，两边其实是都有机会的。北京国安队有长时间的围攻，辽宁铁人队呢有威胁的快速反击，差的都是最后这一下。柏杨向外侧去领，先把球破坏出去，

迪勒莫拉提界外球直接扔到禁区里，拉莫斯头球解围，禁区里面，这是辽宁铁人队的机会。本来热菲尼奥是准备起脚了，刚才是不是塞尔吉尼奥啊飞身上来堵住了他射门的线路，紧跟着跑出去呢再做了一次封堵。范成杰后场的长传又是在中场被辽宁铁人队呢拿到，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辽宁铁人队把节奏稍微的稳一稳，寻找进攻的机会。现在在迪勒莫拉提上来之后，安伊恩呢更多的是往中路去收，把右边路呢是让给迪勒莫拉提。当然这个时候呢，国安队如果要能抓住机会在这一侧打出快速的进攻来是可以利用的，但是林良铭毕竟啊也已经是打了从第一分钟打到现在了。热菲尼奥摩本扎一对一面对范双杰，范双杰脚下的步频还是能够跟得上的。范双杰上个赛季有过17次的联赛出场，而这个赛季这场比赛是他第一次在中超的赛场上出场。

热菲尼奥抹过来了，在准备起脚的时候孔特把球给破坏，但是裁判呢是吹了孔特的犯规，辽宁铁人队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

比赛马上就要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辽宁铁人队这个任意球会有怎样的结果呢？相信在这个时候，其实双方的精神都是高度紧绷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无论任何一方出现进球，都不会留给对手反击的机会了。菲利佩和热菲尼奥都站在球前，这一下是突然间啊，把这个球打出来，最后禁区里再补射的时候，侯森扑出来挡住了对方的中路插上进攻，这一下侯森的注意力是非常集中的。其实之前两名队员呢都没有去打门，反而是姆本扎打门，这一下打门呢虽然没有能够直接穿透中路密密层层的防守，但是球正好落到了进攻队员脚下，但是侯森自己的位置提前前移，封住了补射的所有角度，注意力高度集中啊，脚下移动速度也够快。而现在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三十秒的时间，塞尔吉尼奥再敲回来，右侧曹永静的传中到后点，杨立瑜头球攻门，顶了一个小弧线，但是高出了横梁。杨立瑜呢，也是由于身体的原因，他直到北京国安队的上一轮，也就是第十七轮，2-0击败山东泰山队的比赛，才在本赛季的中超赛场上第一次亮相。

虽然说现在很多的球员呢也在逐渐的摆脱伤病的困扰，但是要真正达到自己一个理想的竞技状态还需要时间。下半场

阿莫斯已经自己持球过中场，辽宁铁人队的整体呢两条线是且战且退，两条线之间始终保持着一个合理的距离。国安队右侧的起球传中，在中间球被顶出来，安云现在呢是姆本扎在前场的这个反击点，还是拿球直接往他这儿给。那现在国安队呢肯定是要大举压上啊，在自己的主场肯定是希望能够拿下三分的，但一旦出现球权转换之后，这是极端考验拖在后面的防守球员一对一的防守能力。曹永静好球扫到中间来，塞尔吉尼奥这一脚打门有可能是一次绝杀，但是打偏了。这似乎是北京国安队在本场比赛当中啊整场比赛的缩影，就是机会创造出来了很多，但是最后的这脚打门始终没有办法形成非常高质量的攻门。那这一下杨鲤鱼的前压顶住了对方的防线之后，正好给右侧的曹永静制造了空间，而同时法比奥的前插，辽宁铁人队呢这三名中路的防守球员依旧是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又把塞尔吉尼奥的这个点给露出来了。塞尔吉尼奥啊，太想追求角度了。孔特，这个时候双方也都是在紧咬牙关，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其实双方的队员都跑不动了。大万左脚的起球到后点，头球定向远角，法比奥。这个球有点四传四射，既像头球攻远角，也像呢是在给后点的队员做头球摆渡。从他的发力感觉上来看，应该是想直接攻门的。拉莫斯，曹永静再分右侧给达万，拉莫斯先要位置，横向再做转移给北洋，塞尔吉尼奥左脚直接往禁区里边扫，防守球员连续动作连续的防守动作做得很快。而现在辽宁铁人队获得了反击的机会，热菲尼奥这个球传的线路不错，给姆本扎呢第一下球没有能够领顺，想再往前捅起速，这个球的线路被侯森控制了。比赛也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一分钟，真是打到最后时刻啊，双方都是拖着疲倦的身躯，但是呢还在顽强地踩着油门，油箱都已经空了。热菲尼奥想让姆本扎呀在这个时候再起速直接超拉莫斯，确实对他的要求有点高了。侯森都已经拿球过了半场，再起球到禁区里，曹永静柏杨想推直线打比利穆拉提的身后，安云孔特，这可能是双方在场上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林良铭把球扫到中间来，塞尔吉尼奥有没有机会转身呢？还是防守员先出一脚完成了破坏？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在第十九轮的比赛当中，北京国安队是第24分钟1-0领先，但是第56分钟辽宁铁人队由汪本义玉扳平了比分，最终呢双方是以1-1的比分收场。在比赛的尾声，北京国安队对于辽宁铁人是形成了围攻之势，一方在咬着牙顽强的进攻，一方在咬着牙顽强的防守，但是都没有能够打破这个平衡。那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北京国安队将会在客场面对成都蓉城，而辽宁铁人队将会回到主场迎战青岛西海岸。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哎呀，塞外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拖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2: 头球，头球，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
1: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里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两球球进了，
1: 孟埃及队先破门了，
0: 横传炸了，
1: 这个球太漂亮了，这个反击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
1: 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门线，非常好的机会分给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看这一下。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都进了，
0: 梅西进球了，比分扳成了2-2，头球，
2: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射门，哈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啊，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2号和1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2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4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1号和2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两

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1号登策尔阿杰曼，5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八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2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5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一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所以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3，一个犯规击做2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点一步。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1号米耶奇斯强投2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2分啊。拉脱维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得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4发了，第5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

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5次6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啊，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维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6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1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3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维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脱维亚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吉曼，都是左手将。米耶奇斯，阿伊莫，哎呦，这球传的，里面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嗯，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也好。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罗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米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

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机会，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嗯，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西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西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西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西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就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

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就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亚队反超了。好球，拉脱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亚队的防守

犯规。吉斯曼，第二发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谎。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维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维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维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维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维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漂亮，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控，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19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维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维亚队呢，犯规已经9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维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4分，拉脱维亚队只要再拿一个2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1分30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19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
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4分，现场的这个19-15是对的。拉脱维亚队还需要拿2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15啊，德国队落后4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维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维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2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2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3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3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3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3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射门，哈哈，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在今天女子400米的最外道，这是挪威选手阿克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科维斯卡，这是波兰的名将。在第六道是捷克选手曼努埃尔，在本赛季跑出了49秒7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选手阿里亨特·耶格，这也是一位挪威的中距离名将。在第四道的这是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本赛季打开过50秒。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安博安宁。第二道的是荷兰的名将利克克拉弗，也是400米荷兰队非常重要的冠军队成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挪威的另一位选手厄斯高，阿斯特里厄斯高。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在5月16号跑出的48秒92，赛后记录是属于美国选手理查兹罗斯，在09年的奥斯陆站钻石联赛跑出了49秒23，当然这只是属于奥斯陆单站的记录。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出发之后，在第5道的亚格尔，现在状态不错。而且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是处在相持的阶段，安博安宁在此前的世界大赛当中呢也是常客。亚格尔和安博安宁两个人现在逐渐开始确立优势，克拉福现在逐渐被甩开，克拉福今天出发的位置是在第2道，克拉福在相对内道的位置，在第3个100米看看能不能再往前上两步，不断加速。亚格尔现在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安博安宁在他的身后，捷克选手曼努埃尔逐渐是赶超上来，还是亚格尔。亚格尔最后的成绩49秒52，这个成绩是刷新了他的赛季最佳表现。确认成绩是赛季最好的49秒52。距离他的个人 PB 49秒49可以说是越来越接近了。埃里亨特·亚格尔是49秒52的成绩收获冠军，他下了弯道之后呢一路领先，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呢是50秒13，布克维斯卡来自波兰的选手是50秒34。

完了女子四百米的决赛之后呢，来关注的是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来关注古巴选手贝拉斯科，加速，最后起跳。这一跳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委内瑞拉选手罗哈斯在此前创造的14.95米。这跳14.85米，但是略微有些超风速，应该是2.3米每秒的风速。来关注另一位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最后起跳。他在上板之前的节奏呢，并不算加得特别快。

14.60。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现在加尔选手萨利萨尔的表现。本赛季跳出过14.70，这是他的个人 PB。加速，节奏上来，上板，迈开大步起跳，漂亮。萨尔这一跳，看看能不能挤进前二。他的动作可以说在前面是非常的舒展，而且冲刺的速度、节奏保持的相当不错。上板呢还留了一定的空间。14.75，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被他刷新了。现在是来到第二位。果然啊，这一跳能够让他冲进前两名。现在贝拉斯科、萨尔还有佩雷塞尔南德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贝拉斯科他的最后一跳，用起来保证速度，起跳落地。这一跳上板是不是有些问题？果然，这一跳上板成绩是无效的。而看上去呢，他是要超越14.85了。这一跳是探出了一个斜尖儿，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呢，贝拉斯科确实是这一跳之前非常的有自信。萨利萨尔他的最后一跳。他在今天已经创造了属于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最后呢还是发力有一些问题，这跟体能的消耗也有关系。不过他这一跳确实是能够保证他的这个冲刺速度，前面的节奏确实保持得相当出色。第二跳、第三跳的这个衔接，最后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起跳位置有一些影响。佩雷斯·埃尔南德斯，来看一下他的最后一跳，还有机会去反超。看起来最后上板起跳还是发力不够充分。最后一跳是14.51。最好一跳成绩还是14.60。

我这一跳用板可以说是非常的极限，教科书上的

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铅球赛场，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的成绩呢可以说是非常理想了，应该是有20米，因为他这投也算是他这个一般大赛惯常的一个状态，先确立一个领先优势，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之后再去发挥呢都更好说。20米74，上来之后就是对所有人的一个下马威，蔡斯·杰克逊应该是可以刷新他的赛季最佳了，同时20米74也是刷新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记录。尘封了15年的赛会记录被他打破。这是来自荷兰的名将杰西卡·希尔德，这头应该也是有20米。20米11，这样是排在第二位。蔡斯·杰克逊第一投不仅刷新了个人赛季最佳，同时呢也是刷新赛会纪录，这对于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来看一下处在第三位的加拿大选手萨拉·米顿，第五投，萨拉·米顿这头几乎是压在20米线上，19米78是此前的最好一投。看看他的这一投，这是他第二投创造的，这投是19米89，最后蔡斯·杰克逊、杰西卡·希尔德还有萨拉·米顿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也就是第六投的争夺。这头蔡斯·杰克逊应该是给踩掉了，自己出手之后呢很不满意。他不能允许自己的这个成绩单上有这样一投的成绩，也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当时是几乎是已经出了投掷区，所以投掷圈直接踩到外面了。等一下希尔德的这一投，希尔德有没有机会去反超？希尔德呢这个赛季投出了21米09的个人最好表现，所以他完全是有机会有能力去超越蔡斯·杰克逊。旋转出手，这一投整体动作是做了比较完整的，但是就是发力可能还是有些欠缺。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呢天气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凉爽的，这个舒适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来看萨拉米顿，也是第六投出手没站住，自己最后呢还是想拼一把，而最后这个拼一把出手之后呢就是把自己也给扔到投掷区之外。这投呢最终成绩也是无效，那随着萨拉米顿从投掷圈里面把自己扔出去，那就意味着蔡斯·杰克逊收获了奥斯陆站的女子铅球冠军。这场比赛，蔡斯·杰克逊。

是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0米74收获冠军。在看过了女子铅球比赛之后，来关注跑道上男子800米的争夺就要开始了。男子800米的第八道，这是来自波兰的选手谢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鲁特肯豪斯。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瓦尼奥尼也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都是有能力站上最高领奖台。第五道是加拿大的名将马尔科阿罗普，也是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在第四道，两位选手，法国的加布里埃尔·图阿尔和比利时选手埃利奥特·克雷斯唐。在第三道是爱尔兰选手马克·英格利什，第二道是澳大利亚选手彼得·博尔和挪威的本土选手格伦斯塔德，最内道的是西班牙选手阿尔塔胡阿。这站比赛还是加拿大的阿罗普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之间的直接竞争。好的，比赛发枪了。这项比赛开始之后呢，也要看一下马尔科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人的身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约什霍伊在此前创造的1分42秒50。谢拉茨基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瓦尼奥尼、阿罗普，另外来自美国的选手罗特肯豪斯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罗特肯豪斯是2008年的12月份生人，也就是说现在他只有17岁。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竞争非常的激烈，而且比赛的节奏非常快，也是观赏性非常的强。瓦尼奥尼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能否甩开身后的卢特肯豪斯？年轻的库珀卢特肯豪斯2008年出生。卢特肯豪斯在此前是跑出了1分42秒70的赛季最佳表现，这个成绩距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卢特肯豪斯完成超越了瓦尼奥尼，现在是掉到第二，阿罗普来到第三。后半程卢特肯豪斯一直是保持他的领先，那就是到最后的直道，最后的60米，卢特肯豪斯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继续保持领先。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全力加速，在最后一米，哦，看上去还是卢特肯豪斯要更快一些。瓦尼奥尼想把比赛的决胜时刻留到最后的一米，最后的一秒钟。但这场比赛对于瓦尼奥尼，对于哇，这时候卢特肯豪斯是收获了本站冠军，1分42秒08，赛季最好，这是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瓦尼奥尼1分42秒09，只有1%的差距。同时，瓦尼奥尼也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阿罗普是1分43秒33，收获第三名。最后时刻，瓦尼奥尼想要在最后一米再分出胜负，看上去他是完成了超越，但其实卢特肯豪斯在他的压力之下把自己扔过了终点线，这样还是卢特肯豪斯他的躯干部位要更早的过线。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卢特肯豪斯还是一直在用他的余光

0: 去看瓦尼奥尼的身位。从巴黎奥运会开始，美国选手在中长距离项目的优势，像约什霍伊，像此前我们看到的罗德肯豪斯的表现，这都是非常强势。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千米的争夺。女子三千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波兰的别雷斯涅维奇，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阿普尔顿。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梅巴乌，在他身旁的是另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也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我们在世锦赛去登上领奖台，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梅什沙、格塔丘，以及来自葡萄牙的选手阿方索。来自荷兰的选手科斯特，英国选手菲茨杰拉德，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林登霍尔和罗斯戴维斯，英国选手维根基斯，澳大利亚的劳伦瑞安，英国选手汉娜纳托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凯特，澳大利亚的选手乔利亚格里菲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阿贝拉，挪威的选手阿玛丽塞腾和来自乌干达的选手查理蒂切罗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卢在2月19号创造的8分24秒59。选手们出发了。三千米的比赛呢，不算是奥运项目，也不是世锦赛的项目，但是会吸引大量的1500米和5000米的选手来参赛，甚至包括一些三千米障碍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三千米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奥斯陆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乔治亚·格里菲斯，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澳大利亚选手创造的8分24秒20。今天这一枪比赛呢，还是在前半程，会让我们看到的是领跑员在前半程更多的进行领跑，去帮助冲一下速度。阿普尔顿呢会领到1000米左右，领到1000米，争取带到2分48秒50左右。同时呢，澳大利亚选手林登霍尔，这也是在这站比赛开场之后迅速占据主动，可以说已经甩开了一众的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他要是能在前半程冲出来的话，一个难题可能就是到了后半程最后两圈的时候体能能不能跟得上，因为之前的钻石联赛比赛包括很多其他的分站赛，或者会出现那种在最后一圈又被对手绝杀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也会令他自己也比较懊悔他的战术选择。比赛已经来到了后半程，在最后还剩两圈的情况下，林登霍尔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 荷兰的选手莫林科斯特现在是处在前两位，但同时呢，海卢和阿梅巴乌这时候逐渐赶超上来。他们在寻求去超越的机会。切罗普现在是来到了前列，但同时呢，现在林登霍尔还是处在第一位。比赛马上要冲到最后一圈了，阿梅巴乌逐渐赶超上来，阿方索也是。现在裁判在提示最后一圈的铃声。海卢逐渐赶超上来，海卢、科斯特、阿梅巴乌。同时这个时候林登霍尔逐渐掉队了，掉到了第三，掉到第四。海卢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梅巴乌在他的身后，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现在是占据了前三位，海卢、阿梅巴乌和格塔丘。同时格塔丘逐渐的是被甩开，只剩下海卢和阿梅巴乌两个人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决胜，看看能不能超越绿色的标志信号，超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不断加速。海卢继续加速撞线，漂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被刷新，8分24秒21，刷新了此前他个人保持的8分24秒59的赛季最好成绩。那刚刚结束的最后这一圈啊，单圈配速60秒87，休整之后海卢这枪的成绩是8分24秒22，创造今年全新的世界最佳。阿梅巴乌8分25秒15，赛季最好成绩。格塔丘是8分25秒85，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被刷新了。科塔丘呢是2005年出生，海卢其实也是一个00后选手，他是2001年出生的，现在正值他的职业生涯上升期。在比赛的最后阶段，我们看到是海卢全力加速，他看着最内道的绿色灯光线，这个绿色灯光线呢是此前他个人保持的赛季最好成绩。钻石联赛的这一点好处就是你可以看着在本赛季此前创造了世界最佳的人的这个成绩去跑，而对于海卢来说呢，他是看着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去跑。好，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我们继续回到奥斯陆站的

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上中国小将闫子仪，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她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漂亮，这一投是65米以上，现在对她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闫子仪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闫子仪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闫子仪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闫子仪、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闫子仪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闫子仪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闫子仪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闫子仪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闫子仪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闫子仪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闫子仪，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
好，在看完了

中国小将闫子仪的出色发挥之后呢，来关注一下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特伯哥包括古特古特都是来到了奥斯陆站。作为奥运冠军的特伯哥，很多挪威的小观众们在等待着这些明星们的签名。在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蒂莫泰·穆门塔勒。穆门塔勒赛季最好成绩是20秒67。第七道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这也是一个在奥运会上会去冲领奖台的选手。第六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不同项目上夺冠。第五道，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古特古特呢是2007年出生，现在呢还不满19周岁，也是澳大利亚的后起之秀。第四道是南非选手丹比兰，也是南非的200米的名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第二道的，这是来自荷兰的选手莫亚乔克。在最内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库尔森。库尔森呢，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53，在本赛季跑出来。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澳大利亚选手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赛季最佳。赛后记录呢是19秒77，美国选手奈顿在2023年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相对外道的特伯哥现在保持住他的优势。第六道出发的特伯哥可以说非常的强势，已经甩开古特古特，同时呢丹比莱在内道给他一定的压力。特伯哥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到了后程啊，放了大概20米的距离，19秒84。特伯哥也是非常年轻，2003年出生，刷新了他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4，此前只是将将开了20秒，19秒96的赛季最佳，现在提升到19秒84。丹比莱是20秒12，收获亚军。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20秒50，只收获第三名。澳大利亚的选手古特古特最终是仅列第六，他的成绩是20秒60。这个成绩显然是和他本赛季之前的表现是无法匹及的。只有特伯哥一个人是打开了20秒大关。这一枪决赛，特伯哥的启动反应并不算是最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确实非常的出色。他是0.154秒，梅纳是最快的，古巴选手梅纳是0.125。特伯哥这一枪表现得太出色了，太顺利了，出发之后两侧几乎就没人了。而且呢，他是直接超越穆门塔勒和理查兹，古特古特在他那一道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压力。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5000米的争夺，也是今年奥斯陆站钻石联赛最长的一个距离的单项。两位领跑员。

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吉尔曼。这个时候起点裁判似乎在指示这些运动员的位置，稍微往前一点，这是美国选手格兰特费舍，刚才我们看到荷兰的选手威尔班德特，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这是瑞典的名将，欧洲冠军级别的选手，比利时选手埃萨克基梅利。第二部分的选手呢，这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西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肯博伊，来自澳大利亚的凯罗宾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克斯，巴林选手巴莱乌，埃塞俄比亚选手梅哈里，瑞士选手洛巴卢，来自肯尼亚的克罗普，埃塞俄比亚选手伊胡内，美国选手沃尔夫，南非选手茨希特，以及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基普库里，是在最内道。好的，比赛发枪，男子五千米的争夺，鸣枪起跑。男子五千米两个领跑员呢，刚才也为您介绍过，来自德国的选手托尔维尔特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吉尔曼。托尔维尔特呢是目标带到2:33-2:35之间，在一千米的时候带到这个成绩。那么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呢是在2000米的时候要求跑进5:10以内。这是两位领跑员在今天这一枪的五千米的比赛当中他们的目标用时。这个单项呢还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和肯尼亚选手的竞争会激烈一点，当然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搅局者，比如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还有来自瑞典的选手阿尔姆格伦，几位美国选手呢像费舍尔，包括在今天报名参赛的沃尔夫，还有布兰克斯，这些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领奖台，冲击一下前三。在比赛开始之后，格兰特是紧紧跟着这些领跑的选手。这是比赛当中的一个策略，因为钻石联赛有领跑员，有这样的条件，当然要最大限度的去利用，一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呢给自己的心理上带来一些帮助，有人去领跑，有人去带动；二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人为你进行破风，去减小风阻。同时钻石联赛呢还在最内道有提示配速的灯光，

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吉尔曼，这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在他身后像美国选手费舍尔，包括几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都是紧紧跟随。如果能够跟得住的话，现在大集团还没有完全带开，这到了比赛后半程呢，可能是有着比较大的帮助的。

0: 这站比赛对于很多肯尼亚的选手来说，尤其是肯尼亚的强手，像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把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放在了一英里赛上。一英里差不多是1600米，所以呢，对于主项是1500米和5000米的运动员来说呢，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努古塞，美国的名将，挪威的选手诺尔达斯，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这些选手呢，不管是五千米还是1500米，或者是一英里赛，这些呢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之前在男子800米比完之后，我们也提到了，从巴黎奥运会之后，美国的选手在中长距离上的进步是所有田径迷们有目共睹的。除了洛德肯豪斯之外，还有科尔霍克尔，这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逆转的运动员。今天呢，又是在和肯尼亚选手瓦尼奥尼这样的奥运会和世锦赛最顶尖的选手之一的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去竞争，坚持到了最后一米，完成了取胜。这一点是让我们看到相比以往在中长距离上所有不同的地方。比赛的路程差不多已经过半了，还剩下5圈。选手们差不多跑过了3000米，而且现在呢，对于这种长距离的运动员来说呢，并不算，现在并不需要着急，可能要把决胜的时候留到最后2圈，甚至是最后的直道。现在领先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凯罗宾逊。凯罗宾逊在此前呢，今年的室外赛季参赛相对来说较少。比赛还剩下4圈，2圈的配速是61秒70。大集团逐渐的开始分化，就是比赛到了中后程，甚至是到了后三分之一的路段。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卡罗宾逊继续保持他的领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迪苏伊胡内是跟在他的身后。比赛用时是超过了10分半，现在已经跑过了4000米，在最后2圈半的距离呢，也逐渐进入到了决胜的圈数。凯罗宾逊继续是占据领先，而身后的伊胡内并不着急。伊胡内、巴莱乌、阿尔穆格伦都在身后呢去伺机超越。 因为美国选手布兰克斯呢也在寻求机会，当然在五千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上，包括像一万米，如果能够让一个队伍形成集团优势的话，在比赛当中还是会非常的有把握。几位队友呢是交替的去进行领跑，但是钻石联赛的比赛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单打独斗，我们也会看到像来自东非的选手，肯尼亚队和埃塞俄比亚队会有一些相互之间的帮忙，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这种场景，只有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才能够看到几位队友最后协同作战，到了最后一圈甚至最后的一百米才要分出胜负。比赛来到最后一圈了，选手们在不断加速，现在这个单圈配速是58秒88，比此前几圈的这个提升还是非常的明显。凯罗宾逊现在已经逐渐被超越了，他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伊胡内现在是保持住领先，阿尔姆格伦是跟在第二位，处在前三位。阿尔姆格伦现在仍旧是处在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的位置上，巴莱乌逐渐赶超上来，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他是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超越了阿尔姆格伦，在比赛的最后的直道50米，看看巴莱乌和伊胡内两个人谁的速度更快，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还是伊胡内守住了自己内线的优势。世界今年最好成绩是2分47秒62，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最后一圈的配速55秒77，比上一圈整整提升了3秒多，3.1秒。伊胡内是刷新了此前德国选手布雷姆创造的12分56秒80的赛季最佳，这一枪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巴莱乌还创造了全新的亚洲纪录12分47秒73，两人只差0.09秒。第三名阿尔姆格伦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巴莱乌在超越完阿尔姆格伦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定体能去超越伊胡内，但是这个时候伊胡内把他往外道去逼，把他往外道去驱赶，这样呢也对他的这个体能是更多的消耗，他没有办法抢得更好的身位。巴莱乌在最后的这五十米只能是屈居亚军，但是他的这个冲劲儿确实是势头非常的凶。伊胡内不断看着对手的身位，然后看着他的位置去拼去冲，如果说巴莱乌去掰到外道去全力冲的话呢，又需要更远的距离，如果他从身后躲过伊胡内的驱赶到内道去冲呢，可能又很难再把速度给冲起来了，进退两难。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田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亚瑟尔南德斯起跳漂亮，亚瑟尔南德斯第一跳是竞风状态下17米59，非常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17米66。那是乔丹斯科特，牙买加选手，在今年的5月17号创造的。17米59也平了迪亚兹埃尔南德斯的赛季最好成绩。来看一下牙买加的名将乔丹斯科特，能不能突破17米？漂亮！哇，这一跳有17米50以上，就他的这个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轻盈，似乎不管是空气阻力，还是说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个场地或者说时差的问题，到他这儿都不构成影响。状态就是非常的出色，等待一下这一跳成绩测量，极限的上板，这次上板用的是非常的极限，他自己显然也是非常的高兴。乔丹斯科特17米66啊，平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来看一下阿尔及利亚选手特里基，现在是排在第四的。来自阿尔及利亚的选手特里基呢，是本赛季跳出过17米35。此前的最好一跳成绩是17米25，这跳超风速的情况下17米43。奥斯陆这一站的风确实是挺大的，已经有几次运动员出现这种超风速的情况。最后呢，乔丹斯科特、迪亚兹埃尔南德斯和特里基进入到最后的第六跳。古巴选手拉萨罗马丁内斯没有能够挤进前三。来看一下乔丹斯科特最后一跳能不能继续超越自我。他的第五跳呢没有去跳，把所有的力量都留到最后一跳，保证他的节奏上板，最后起跳。这一跳是不是上板有一些问题，自己也是略显尴尬。果然这一跳探出了一个鞋尖儿。迪亚斯埃尔南德斯也是最后一跳了。 入口节奏不错，上板，但这上板似乎有点瑕疵。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果然这条确实上板很清晰的，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鞋尖应该是探出来了。17.59，那也是平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还剩特里基一个人，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亚希尔·特里基。特里基呢，也是阿尔及利亚在男子三级跳远上的名将。赛后记录在1998年创造的18.01，英国选手爱德华兹。特里奇今天的前五跳成绩都是有效的，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的基本功。最后一跳也是受到了体能的一些限制。这个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也是不足以支撑他去完成全力的冲刺，全力的起跳。这样乔维丹斯科特17.66的成绩平了自己今年创造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迪亚斯埃尔南德斯是17.59平了赛季最佳，收获亚军。特里基在最后一跳当中仍旧是极限用板，17.43收获第三名。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飞人大战。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将会在第五道出战，同时呢也会有多位名将。来介绍一下第一道的，这是挪威的选手海伦尼·伦宁根，本赛季跑出过11.44的赛季最佳成绩。第二道来自匈牙利的名将博格拉卡·塔卡奇。第三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11.0。第四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赛季最佳成绩10.97，也是他的个人百米最佳，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奖牌。第五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奥运冠军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奥运冠军。第六道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佐伊·霍布斯，本赛季非常接近打开11秒了。第七道是荷兰的选手里斯·乔普斯。第八道来自瑞典的选手朱莉亚·亨利克松。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10秒77。霍奇在甘斯维尔创造的，今年4月18号的。好的，比赛开始。阿尔弗雷德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快，艾米亨特在他身旁给他压力，所以霍布斯逐渐是被甩开。阿尔弗雷德进入到后半程之后保持住他的优势，最后撞线非常轻松，超风速的状态下是10秒75，等待一下修正之后的成绩，最终的成绩定格在10秒76。艾米亨特和佐伊霍普斯两个人呢，在前半程可以说还能够和阿尔弗雷德去相持一下，但是到了60米过后，阿尔弗雷德全力的冲刺甩开了两人的追逐。艾米亨特是10秒99，所以霍布斯11秒03。这个成绩也是比较符合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两个人在本赛季此前的表现，基本上就是10秒97到11秒03的这个区间。再来看一下这枪启动反应，阿尔弗雷德不算是最快的，他甚至用了.190秒，艾米亨特.148，佐伊霍布斯.163，都比他要更快，但是他的加速能力更强。冲出去的一瞬间，在他左右两侧的艾米亨特和佐伊霍布斯就逐渐的是失去优势。阿尔弗雷德在最后的这10米，也就是放掉这一枪，没有全力的冲刺去压线。这一枪呢，当然也是一个超风速的成绩。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伊丽莎白·斯莱特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相对来说是差一点，56秒06。在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阿玛丽·比埃尔。在第六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贾斯敏·琼斯本赛季跑出了53秒92。第五道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扎普莱塔洛娃，跑出了52秒58的成绩，这一枪呢也是他的个人最佳，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第四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第三道的，这是来自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本赛季跑出了53秒58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二道的这个选手是来自葡萄牙的迪亚洛，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54秒31。最内道出发的是挪威的本土选手鲁斯，个人最好成绩55秒65。

0: On your mark.
1: 赛会的记录呢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前的52秒30，2023年创造，2023年的6月15号，也差不多是3年前的这个时候。好的，比赛发枪了，现场呢是下起了小雨，在比赛。

米已经跑完，加普莱塔洛娃在缩小和琼斯之间的差距，加斯敏琼斯这时候逐渐被超越了。加普莱塔洛娃拦肩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的理想，同时在内道的牙买加选手克莱顿看看能不能超越加斯敏琼斯，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最后不到100米了，也是最后一个障碍。扎普莱塔洛娃全力冲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克莱顿在他的身后，撞线成绩是53秒13。那今年的女子400米栏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53秒13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是53秒50收获亚军，加斯敏琼斯54秒09，前面冲得太凶了，前面200米他的这个优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400米栏上酸上得非常的快，首先400米就是上酸非常快的一个项目，非常的疲劳。同时还要跨栏，最后一弯道下来之后，加斯敏琼斯似乎都是有些坚持不住了。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克莱顿的在内道下肢的这个劲头又很足，最后一个栏架跨越完之后，加斯敏琼斯就是有些跑不动了，脚下的这个动作频率变慢，只剩扎普莱特洛娃一个人在前面去进行领跑。而在奥斯陆站的这个比赛啊，把400米栏的男女单项都留到最后一项和倒数第二项去跑，这也是为了保证他们的本土明星巴尔霍姆能够在最后时刻压轴出场。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在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第七道是挪威的本土选手瓦尔霍姆，第六道是巴西的名将多斯桑多斯。而这一枪比赛其实也是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直接的较量和对话。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挪威的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瓦尔霍姆本赛季最好成绩46秒82，现场也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第六道，这是巴西的名将艾里森多斯桑多斯，今年呢跑出了46秒72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在5月23号的厦门站创造的。第五道的，这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他在前面的两站，在中国站的钻石联赛，绍兴柯桥和厦门可以说都是来到中国参赛。第四道是巴西的选手马特乌斯利马。第三道的是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二道，这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本格斯特伦。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是46秒52，挪威的本土名将瓦尔霍姆在2023年的6月15号创造。

0: 来，
1: 比赛开始了。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人的竞争也就此开始。两人在相对外道，一个在第六道，一个在第七道。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瓦尔霍姆在这个阶段呢，别看他的位置相对靠前，但是他在外道，瓦尔霍姆出现一个打篮的情况，损失了一些速度，但是他的调整能力也很强。在第三个100米呢，希望有所加速。多斯桑多斯这时候继续保持住他的优势，紧紧跟住瓦尔霍姆。下了弯道之后，确立他的领先优势。最后两个篮架，多斯桑多斯先完成跨篮，只剩最后一个篮架了。瓦尔霍姆速度损失的有些大了。多斯桑多斯最后的撞线成绩46秒89，这样在启动反应稍稍落后的情况下，多斯桑多斯是战胜了瓦尔霍姆，同时战胜的是在主场作战的瓦尔霍姆。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以46秒89的成绩收获奥斯陆站的冠军，瓦尔霍姆呢是47秒40收获第二名。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迪恩是48秒22，没有能够打开47秒，这样是收获第三名。这场比赛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在比赛中段打的那一下篮架啊，也是对他速度的一个减慢，影响到他的比赛状态和速度。这是最后的两个篮架，这个时候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还是非常轻盈，但是瓦尔霍姆动作呢相对来说显得有些僵硬。就是这里打完的这次篮架啊，当时是损失了他的速度，但同时呢，多斯桑多斯他的这个脚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每次过篮架都是非常的顺滑。巴西选手多斯桑多斯最后时刻呢，也是完成了他的冲线，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一个状态，而且是完成了在奥斯陆站对于瓦尔霍姆的击败。这样今年的这枪比赛，或者说过去几枪的400栏的比赛，都是多斯桑多斯能够力压瓦尔霍姆一头。好的，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2: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1: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2: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的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1: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2: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1: 是的，
2: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1: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2: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1: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2: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1: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2: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1: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2: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2: 是
1: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2: 对，
1: 再要掩护45度挡拆，一步进来
2: 又来一个，
1: 连打两个
2: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1: 是
2: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1: 找王哲林，
2: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1: 胡金秋
2: 要注意犯规这时候没有，
1: 林敏胜快推做打手
2: 反击造了犯规，
1: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全的犯规。
2: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1: 是
2: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了。
1: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2: 对，
1: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2: 是，
1: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2: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要尽快去调整。
1: 现在是6-0的开局。
2: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1: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2: 内线给了阻挡，
3: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兄弟的鼓励。
1: 开场打了2分半钟，
2: 是
1: 上海九世还没有得分，
2: 林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1: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2: 王哲林呢在 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2: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两罚重一，帮助上海九狮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2: 是
1: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2: 胡金秋率先三分
1: 来了7分，
2: 开局胡金秋连得7分，全队9分，他7分。
1: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2: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两个三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2: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1: 布朗突分，李敏胜，
2: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1: 这球干扰球了。
2: 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你并不是说他就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1: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2: 对，他是骑兵
1: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2: 是，
1: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2: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1: 是的，
2: 慢慢来。
1: 布朗，
2: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1: 是，
2: 这个是想做低位
1: 是林炳胜。
2: 林炳胜
1: 这个球找得非常准啊。
2: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2: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2: 直接给身体杀
1: 林炳胜，
2: 是
1: 两犯了。
2: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是表现是很不错的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1: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2: 是
1: 布朗贴得非常好，

0: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推
1: 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0: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1: 是的，这球又夹击，
0: 是
1: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0: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市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0: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1: 赵佳仁，
0: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1: 哇，又是胡金秋，
0: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1: 这球是拿到了9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10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10分。
0: 对啊，
1: 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0: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节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1: 好球。
0: 是
1: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0: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1: 今天这个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1分未得，
0: 是
1: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0: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1: 没有。
0: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1: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4犯，
0: 是
1: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0: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1: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0: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1: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0: 上线手递手。
1: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0: 是。
1: 现在上海九市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0: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1: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0: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
1: 中。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0: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2: 进攻犯规。
0: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1: 张镇麟这个球，
0: 对
1: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0: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1: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两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0: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1: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0: 王哲林的犯规，
1: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0: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1: 现在上海九市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0: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啊，上来先不攻后攻。
1: 好，李天荣上了，
0: 卷切出来，
1: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0: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1: 对
0: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1: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出球。
0: 对，
1: 背身单打古德温，
0: 孙铭徽要打古德温。
1: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0: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1: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0: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1: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0: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4-0，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孙铭徽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1: 反击打中，24-15，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6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市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1: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0: 对，塔克冲起来，
1: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0: 是，
1: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0: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1: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0: 是
1: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0: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1: 对，
0: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1: 他的罚球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0: 是，
1: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0: 对，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1: 23，
0: 对，像23或者113啊，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1: 哦，上海九市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好、哦。 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0: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给了三次罚球，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1: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0: 看这球最后两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1: 对，看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0: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球还是吹了
1: 啊，可能也就是0.6、0.7秒吧。
0: 是，
1: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啊。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0: 是
1: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0: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1: 对，
0: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
2: 进攻时间调整为0.6秒。
0: 0.6。
1: 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0: 是
1: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0: 是。
1: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0: 对。
1: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0: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两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1: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0: 对，
1: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0: 对，
1: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100发100中，拿了14分。
0: 是。
1: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0: 是，
1: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0: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1: 对。
0: 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1: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0: 往内线掉，
1: 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0: 是这球防的，
1: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0: 对，盖得很
1: 深。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0: 这个球，
1: 这是吹谁？
0: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1: 就上一个回合，我刚刚还说啊，两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 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三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镇麟的身上，
0: 记张镇麟身上，这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是躲过一劫，但是呢，张镇麟可就三次了，
1: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
0: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1: 对，
0: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1: 是的，
0: 因为张镇麟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四号位，
1: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镇麟，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0: 那这一次呢，福格往里杀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1: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0: 对啊，
1: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0: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1: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狮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0: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1: 保护一下篮下，
0: 确实也是看那反击。哦，
1: 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0: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去找这个节奏，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1: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0: 是，
1: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得出来。
0: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1: 没错，
0: 孙铭辉不着急攻，往内
1: 现在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0: 对，
1: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0: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的相对比较吃亏。
1: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3分。
0: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1: 对，
0: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0: 是
1: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1: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0: 对，没犯规，
1: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0: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1: 塔克
0: 好球。
1: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3犯肯定不敢上得太大，
0: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去寻找机会。
1: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辉这个点去攻，塔克再来，
1: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0: 是
1: 防得没问题。孙铭徽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0: 还没有，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大王，大王高啊，
1: 哦，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0: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1: 对，
0: 这个比赛继续。
1: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0: 让严鹏飞，上严鹏飞呢，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1: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0: 是
1: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0: 还是盯人，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0: 是
1: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0: 对，
1: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0: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1: 严鹏飞，
0: 严鹏飞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 的，
1: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0: 来了，
1: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0: 这球泰山压顶。
1: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3: 是，
0: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1: 对，
0: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1: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0: 这球断了，
1: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0: 是他面对林炳胜，林炳胜没那么高，
1: 太出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0: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1: 没错，
0: 你看这篮板球，哎，
1: 给的是进攻球权，
0: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1: 王哲林，
0: 对，王哲林，哦，那这边
1: 这就麻烦了，
0: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1: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3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0: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1: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0: 塔克这个点
1: 又差一点，
0: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1: 数据不理想
0: 啊，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1: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权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0: 对，给的
1: 有一些迟疑，
0: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1: 对，
0: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1: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0: 李金
1: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再造犯规，
1: 现在上海九狮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是，你看塔克这身体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狮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步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住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进攻时间再回十四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狮，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四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三场比赛上海队第三场是6次失误。
0: 福格，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三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4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刘征
0: 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一打三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确实
1: 朱俊龙也三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1: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0: 对， 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1: 对。
0: 罚球进球有效。
1: 现在朱俊龙的三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0: 是，现在
1: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三犯。
0: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三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1: 刘征是不是
0: 了刘征的犯规？
1: 刘征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0: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1: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0: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1: 很少见啊！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0: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1: 好球！
0: 吴英修今天真厉害。吴英修已经得20分了。
1: 只丢了一个，
0: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1: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0: 又断下来。
1: 布朗追身的
0: 直接
1: 反击。
0: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1: 福格，
0: 塔克今天
1: 塔克真积极啊，
0: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马当先
0: 冲起来了，
1: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0: 又是胡金秋，
1: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0: 再造犯规，
1: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稳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0: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1: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0: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1: 布朗
0: 是全场最高。
1: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0: 是
1: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0: 对
1: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0: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1: 是的，古德温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0: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1: 抢进啊！
0: 这个抢出来了，2-1打出来了，领先了3分球。
2: 继续防守，帮助足球主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1: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

0: 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吴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1: 对，
0: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1: 是，
0: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两三秒的时间。
1: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0: 古德温要把这个十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啊，
1: 上夹击，
0: 提前拆
1: 协防，
0: 刘铮空了，
1: 刘铮这个点
0: 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1: 后场的出手，
0: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是打成了49-0。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2: 胡金秋
1: 上来接着投，
2: 右挡拆。
1: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2: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1: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2: 是。
1: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泉、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2: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3: 是，
1: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2: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1: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2: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1: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2: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1: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呢重要性特别关键，
2: 是，
1: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泉压力就大了。
2: 对，继续的
1: 夹击
2: 啊，这边又断球了。
1: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2: 布朗把球
1: 切了。布朗这手快，
2: 是
1: 塔克要三分，
2: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1: 进了，
2: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1: 上半场是10中1，
2: 是，
1: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2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2: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1: 啊，
2: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1: 福格冲击也中，
2: 对，
1: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2: 是
1: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2: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1: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

0: 了，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1: 张镇
0: 麟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1: 对。
0: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世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1: 对。
0: 今天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1: 是，而且刚才这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0: 放
1: 布朗，
0: 这还是放了一点，
1: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1: 对，
0: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1: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这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0: 古德温也还一个。
1: 是，
0: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1: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0: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1: 对，
0: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1: 再来一三分，
0: 又一个。
1: 啊，塔克打开了。
0: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世是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1: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0: 李洪川
1: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0: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1: 又是塔克。
0: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李敏胜。反击上进、啊、
1: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李敏胜。
0: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世呢前3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1: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0: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1: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1: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0: 是，现在上海九世呢是59-62落后3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1: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0: 啊。哦，
1: 这
0: 球失误了，
1: 传的是太快了。李敏胜得注意犯规。哎，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0: 浙商证券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3次失误。
1: 对，
0: 这是他第4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1: 是啊，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0: 上海九世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世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1: 对的，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
0: 啊，这球从手里抓了。又是一次失误。
1: 对，
0: 11次失误了。
1: 是，布朗张塔克这球没丢。
0: 王哲林第4犯、哎、
1: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0: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1: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0: 王哲林现在身背4次犯规。
1: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0: 那就是还是给2罚。
1: 给2罚，并不是一个
0: 2+1，
1: 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 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

0: 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十分了，
1: 对，半场十分，现在20分了啊。
0: 这节这半节球十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0: 是犯规了，犯规了。
1: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3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4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4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1: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的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助球正确，浙江国校。
1: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3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1: 林炳胜，
0: 林炳胜，
1: 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要突啊。
1: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势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1: 点到塔克。
0: 对。
1: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1: 拉走。
0: 示意拉走。
1: 打张智霖这一点的大打小。
0: 要打错位。
1: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打进了。
0: 这球掉进去了。啊，
1: 张智霖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1: 但是张智霖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0: 对啊。
1: 啊，古德温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0: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1: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2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0: 后撤，金鸡独立。后上球，
1: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0: 是，
1: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0: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1: 好球啊！
0: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1: 古德温抛投，
0: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1: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0: 是，
1: 两人
0: 夹击，
1: 夹击，吹刘铮犯规，那刘铮就第3犯了。
0: 是。
1: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0: 对，连续的第2场和第3场比赛呢，塔克1场2分，1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浙商正确。
1: 啊，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铮
0: 啊，是
1: 刘铮还是2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0: 夹击，这个夹得很坚决，
1: 放了朱俊龙，
0: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1: 投进了。 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点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0: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了
1: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0: 吴潇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1: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0: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时候应该上去。
1: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0: 是，
1: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0: 是，
1: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0: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进攻犯规，
1: 全场裁判归于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0: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1: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啊，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的。
0: 对，这边继续加布朗，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1: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0: 对，
1: 符合了犯规。
0: 犯规了。
1: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我们故事。
1: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0: 是，
1: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1: 啊，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0: 哎，
1: 不拿球不开表，
0: 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1: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0: 他要消耗时间啊，
1: 对，
0: 他想消耗时间啊，
1: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0: 是，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1: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0: 是
1: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炳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0: 张镇麟
1: 球是穿空而出，
0: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1: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0: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1: 林敏胜放了这么大
0: 篮板球的
1: 李洪权犯规了，
0: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1: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0: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1: 是
0: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1: 啊。这很可惜啊，是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0: 对，
1: 差了10个。
0: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1: 马典成的掩护还是点。

0: 吴潇，古德曼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哦，算启动
1: 了。吴潇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0: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1: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0: 直接启动，
1: 吴潇上的是很大，
0: 对，
1: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0: 对，
1: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0: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1: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0: 这边还要加。
1: 中场起码射箭。
0: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铮、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1: 对，刘铮这球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铭徽、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0: 对，
1: 啊，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至于死敌而后生这种状态，
0: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1: 对，
0: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炳胜，
1: 是，
0: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1: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0: 打中，
1: 漂亮，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0: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1: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0: 对，朱云龙又放空了，
1: 能不能
0: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1: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0: 就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1: 是，
0: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1: 对，因为
0: 放掉放朱俊龙。
1: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单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0: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1: 对。
0: 外线，这球。有手不嫌疑啊，吹了，
1: 吹了，这球吹了，
0: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啊，而且走步
1: 还是吹了，
0: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六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1: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0: 拿到了进攻篮板，林炳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1: 是，
0: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1: 对，你看那球，这个到底是换防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0: 镜头没跟上，李炳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1: 是李炳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0: 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金秋打中。再回来剩10秒，
1: 再来一次。现在两看看

0: 又剩五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王张镇麟打中。七场四胜制，目前上海九是手握赛点，
1: 犯规。这是上海的
0: 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四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1: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1: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古德温，
1: 古德温，哎，这时候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俞敏
0: 胜
1: 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球递手。
1: 换防，这个
0: 八秒。
1: 对，张胜林换得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1: 哎、
0: 极限了，
1: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最后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1: 对，
0: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镇麟十五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炳胜，
0: 林炳胜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古德温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对，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现在是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扩进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贴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七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篮板，
0: 篮板
1: 是。林炳胜，
0: 林炳胜今天关键时刻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1: 对，今天林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全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94，还是九分的分差。
1: 对，李洪全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两分钟。九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0: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1: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0: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1: 对，过田场这边的，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三分，
0: 三分又中了。这球几乎是
1: 杀死比赛了。
0: 这球
1: 几乎是
0: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1: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0: 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1: 是。
0: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1: 布朗
0: 全员发挥。
1: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0: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命悬一线被。

0: 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1: 对，
0: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秉胜在关键时刻的三分球突破和防守啊，都帮助到了球队。
1: 对，
0: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的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3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1: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啊，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啊、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啊，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啊，没有放弃信念啊，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啊，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1: 对。
0: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1: 是。
0: 而使命需要召唤。
1: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市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0: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意大利利维尼奥空中技巧与雪上技巧公园，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比赛。在女子组的决赛当中，四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陈梅婷将会在第6个登场，徐梦桃第8个登场，孔凡玉第9位登场，邵琦将会在第10位登场。我们一起期待四位中国女将的表现。美国选手维奈基，他是三周台运动员，哇，完成的相当不错。维奈基在决赛第一跳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肢体后空翻，第二周360度，再接一个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这跳完成的相当不错。1998年出生的维奈基，他是一位出色的空中技巧运动员，同时还是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在2013年的时候，只有15岁的维奈基完成了7大洲马拉松最年轻运动员的记录。这跳最后时候有点分腿，空中姿态会稍微扣一点分，但是起跳和落地相当不错。看他的腾空高度是达到了11.22米，哇，这个腾空高度是今天从预赛到决赛目前为止的最高高度，整个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相当强的。这跳完成的相当顺利。在决赛的第一轮呢，虽然每位运动员有2跳的机会，但是呢要取最好的一跳成绩来进行排名，而且2跳的动作不能相同，对于运动员来说第一跳很重要，为接下来的比赛奠定一个基础。99.89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92年出生，他是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过去2届冬奥会一金一银，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国际赛场出现，所以本次比赛的状态会打一个问号。他选择三周台动作，难度系数3.710的向后翻腾，第一周是直体后空翻，第二周团身后空翻，第三周转体360度，完成的质量不错。今天胡什科娃呢，虽然到目前为止他在比赛当中并没有拿出高难度的动作，虽然是三周台，但是三周台相对难度较低的动作，但是完成的质量不错。直体后空翻，接团身后空翻，膝盖微屈，再接转体360度。作为过去2届冬奥会一金一银得主，胡什科娃还是具备非常好的基本功。看看他能否通过出色的完成质量打动裁判，拿到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

0: qui non facile atterrare dal Kicker 2 in un atterraggio come ha fatto proprio in questo momento.
1: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2: Uska. 博士科娃这一跳拿到86.44分，哇，在难度系数3.710的情况之下，这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三位。好，接下来关注中国选手陈梅婷。05年出生的陈梅婷是本次征战冬奥会赛场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来自安徽合肥的运动员。这跳选择是向后翻腾三周。360接360接360，落地，不错，漂亮，相当不错的状态。陈梅婷今天在两轮的资格赛当中是跳出中国选手的最高分100.29分，当时他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360，第三周360。在决赛的第一轮呢，陈梅婷是选择了更高的难度 back 444。在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当中，每位运动员呢都是各具特色。陈梅婷相较于其他的三位选手，在空中姿态方面呢还有待提升，但是她的落地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陈梅婷首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25年的世锦赛排名第10，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没有拿到过冠军，6次第2和3次第3，有世界杯9次登台的记录。期待一下残边的打分情况。接跳拿到98.73分，很不错的分数，暂时排在第二位。
3: 加油，中国队！
2: 自己也非常开心。相较于目前暂列第一的维奈基呢，在空中姿态分方面略微低一点点。好，接下来关注美国选手卡拉库恩，要完成的动作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哇，落地出现了身体重拍雪面的情况。这一跳他的落地打分呢可能会在0.6到1分，或者是1分1.1到1.5之间，看裁判员怎么去打。格拉库恩呢，这是他第二次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第8名。2025年世锦赛，格拉库恩状态相当出色，拿到世锦赛女子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项目2枚金牌，那也是在本届冬奥会女子空中技巧个人赛当中前3名的有力竞争者，空中姿态是不错的。这跳主要还是差在了落地。整个身体、背部、包括头部、包括手臂都重拍雪面。87分，这跳主要是差在了落地这个环节，所有裁判都打到0.6到1.0这个区间。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连续三位中国队选手的表现。首先是徐梦桃，第5次征战冬奥会赛场的徐梦桃，北京冬奥会女子个人赛的冠军得主。目前徐梦桃也是在这个项目上冬奥会奖牌最多的选手，他已经获得过3枚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奖牌。关注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三周台，转体360，360，360，落地，漂亮！哇，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出色。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徐梦桃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就是全场的最高分。当时决赛的第二跳，他选择了保留体能，并没有去试跳。
3: 保留体力喊不动了。
2: 徐梦桃也是在对着镜头说要保留体力，确实今天一日双赛啊，对于老将的体能呢就是很大的考验。这一跳完成的太漂亮了。

0: 4-4-4。向后翻腾三周的同时，转体360接360接360，最后的落地堪称完美，非常漂亮的落地动作。我们期待一下徐梦桃这一跳的分数，应该会是一个很不错的分数。在最后的半周转体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分腿。这跳的落地太漂亮了，要比之前资格赛好不少。我们也更加期待徐梦桃接下来的发挥。中国队所有的工作人员、教练员都非常的开心，包括徐梦桃自己也对这一跳非常满意。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分数，107.75分，漂亮，为决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这边基本上都是给到了很高的分数。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93年出生的孔凡玉，来自辽宁鞍山的运动员，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孔凡玉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360，出发，起跳，落地，漂亮，非常出色的发挥。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场的三位中国队的选手表现的都相当出色，两位资深的老将孔凡玉和徐梦桃，这是孔凡玉的第三届冬奥会，状态相当好。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孔凡玉的这一跳，三周台第一周，哦，孔凡玉呢，在这一跳，他选择的是 back 4-4-4。第一周就转体360，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最后的落地非常好，在资格赛当中呢，孔凡玉的落地是出现一点小小的问题，决赛这轮还是很好的修正。我们一起期待孔凡玉的分数，
1: 决赛见，
0: 113.33分，哇，超越了徐梦桃，暂时位列第一。孔凡玉直接自信地对着镜头说决赛见，对于自己进入决赛第二轮非常的有自信，在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三个方面，孔凡玉都接近最高分。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位中国队选手邵琦的表现。邵琦呢，来自于辽宁盘锦，出生于2001年，资格赛当中就跳出了90分以上的高分，这轮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
2: 准备，脚下，左脚，
0: 起跳。
2: OK， 好的，刘总，过去，
0: 漂亮！三位中国队选手，包括之前出场的陈梅婷啊，邵琦是第四个登场的中国队运动员了，一跳比一跳好，哇！今天四位中国队选手的状态，让我们相当的惊喜，对他们之后的发挥更有期待，更有自信。赵琦也是，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一直是很好的，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呢，赵琦一直是在做两周台的动作，冬奥会赛场还是勇敢的选择进行三周台的动作，而且目前来看三周台的成功率非常高。第一周是直体

0: 后空翻接两个转体360落地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标准的落地动作，膝盖微屈完美落地。
1: That was absolutely incredible there. For a shot key from Peter Bruno. Stops it.
0: 太漂亮了。
1: Now it's all up to the judges.
0: 这是少奇的第二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呢，他是排在第17位，没有晋级决赛。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个周期当中，少奇的进步是非常快的，105.93分。少奇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孔凡玉、徐梦桃和少奇，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梅婷是位列第五。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表现，这也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同样是三周台，360接360的转体，丹尼尔斯科特这轮表现的也相当不错，在大家状态都很不错的情况之下，比的就是动作的细节，谁的起跳高度更高，远度更远，谁的空中姿态控制得更好，谁的落地更漂亮更干净，比的就是这些动作的细节。这跳丹尼尔斯科特完成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在空中转体过程当中呢，感觉整个转体动作上半身和下半身之间的整体性跟之前出场的中国运动员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当然最后这下落地做的是相当不错。
1: Guardate che grazia, che perfezione in queste manovre aeree, va a chiude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0: 看一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
1: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s for Daniel Scott from Australia. 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and this is gonna be a big one. I'm telling you that much, ladies and gentlemen. Score is about to drop.
0: 117.19分，哇，丹尼尔斯科特的这一跳。征服了裁判，在比赛当中呢，一共会有五位裁判对运动员的起跳、空中姿态和落地进行打分，每项呢都是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取其他三个得分相加，就是运动员三项的得分。三项得分相加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这一轮的得分情况。接下来登场的是资格赛排名第一位的加拿大选手玛丽昂·泰诺，出生于2000年。出发，落地也还可以，应该是有轻微的手触雪。在之前的资格赛，他第一个登场就比出了108.61的高分，对于资格赛所有运动员的第一位。起跳到达一定高度之后开始转体，落地。落地手没有触雪，看一下他的高度11.8米，哇，这是今天比赛当中的最高高度。
1: After she's taking off on that 4.10 meter high jump number two, the big
0: 三周台的高度设置是4.1米，长度是8米，角度达到71度。这就是为了让运动员能够有更高的起跳高度。但是他的落地呢是不如之前出场的几位运动员，落地分会打一些折扣。期待一下他的得分情况。
1: They

他能否超过一百分？得分出来了，103.89分，暂时位列第五位。确实，在落地这个环节上，马良泰诺这一跳并没有处理的特别理想。落地分呢，五位裁判一致是给到1.5到2分这个区间。好，在决赛第一轮的第一跳过后，巩凡玉暂列第二，徐梦桃暂列第三，邵琦位列第四，陈梅婷呢暂列第七位。目前进行的是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美国选手维奈基看他的第二跳，哇哦，状态相当不错。维奈基在这一轮选择的是向后翻腾三周，每一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在决赛第一轮第一跳比赛当中的99.89分暂时排在第六，所以第二跳他需要继续提升才能够确保自己位于前六的行列当中。这跳也是拼尽全力啊。Now check out that landing, stretch it out, stalling the rotation, and full focus on what is about to go down. And this is the landing, both arms in front of her to make her landing gear wider. And here we go, puts it down. 落地非常漂亮。This is what the judges want to see. What a great back pull, pull, pull for Winter Winacki. She's currently sitting on a 99.89 in sixth place, so definitely wants to up her score by a little bit.By some, just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comfortable and stay in the top six. Arrivare con un atterraggio perfetto come quello che ha appena fatto l'atleta americana dopo. 最后一个三百六的转体过程当中呢，稍微有些分腿。Perfetta sincronia e centralità con gli sci sulla parte di landing è veramente una cosa non facile. 落地完成的还是非常不错。看看他的分数，相较于第一轮拿到的分数会不会提升一点？第一轮是99.89分，107.75分。哦，凭借这轮的得分，现在排名上升到第四位。因为在第二轮的难度方面呢，要比第一轮更高一些，第二轮的难度系数更高，难度系数来到4.293。好，接下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威尔考克斯，96年出生的运动员，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他是一位两周台的运动员。这轮他要完成的是向后翻腾两周，每周的转体都是360度。很不错的一轮表现。今天由于整个天气状况相当好，晴空万里，气温也合适。目前的实时气温呢，差大约在3摄氏度左右，零下3摄氏度左右，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是非常良好的比赛条件，也让各位运动员的状态非常不错。现在是考验裁判员的打分了啊。但对于两周台的运动员来说呢，他们的难度跟三周台的选手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因为运动员最终的得分呢要乘以难度系数，两周台的难度系数相较于三周台呢差了得有0.5分甚至以上。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要想通过两周台进入决赛是非常困难的。这轮的得分74.97分，并没有

超越第一轮的得分。第一轮当时威尔考罗斯是做了两周台最高难度的 back double four four， 这轮因为难度系数比较低，并没有超越第一轮的分数，他也确定无缘前六名。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冠军得主，北京冬奥会银牌得主，个人中立运动员胡什科娃。

0: 福斯科娃还是相当有实力的一位选手，虽然今天他的难度比其他三周台的运动员每一个动作都要低一些，但是完成的质量很高，特别是落地越落越稳。
1: Great form in the air. Both skis are together, and her body is in full stretched out position, and spots the landing gear out.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er.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wrong about this back lay full fall. Super excited to see the score in just a couple of moments, but until then, let's enjoy.
0: 胡什科娃呢，在世锦赛的最好成绩是第四。世锦赛从来没有登上过最高领奖台，甚至是领奖台。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过去两届冬奥会他却获得了一枚金牌一枚银牌，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运动员。目前还不知道他在如果能够进入到决赛第二轮的话，他会拿出怎样的难度，但现在先要看看能否有机会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因为难度低所以他第一轮的分数呢只有 86.44 分，看第二轮的分数能否跻身到前六。教练非常的兴奋看一下得分的情况，100.29分，哇，100.29分，这个得分虽然是不错，但是还是输在了这个难度上，没有跻身前六，确定无缘决赛第二轮。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选手陈梅婷的表现。陈梅婷在第一轮暂时位列第八，第二轮陈梅婷要做难度系数4.028的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接第三周转体360度。这个动作因为难度系数比第一轮还要低一些，要有更高的完成质量，注意好起跳和空中姿态，起落地，哦，这下高度是不错，感觉三周的转体呢稍微快了一些。落地的时候呢，整个身体重拍雪面。陈梅婷非常想要把这一轮的动作做好，其实空中姿态是要比第一跳的时候好不少，身体的一致性转速都不错，但是转完最后一周距离地面还挺远的，这就导致了落地的时候呢整个重心是往后了，雪板往前走了，这下摔得也比较重。这是2005年出生的年轻的陈梅婷第一次征战冬奥会的比赛，我们也期待看到她未来持续有更大的进步。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中国队的观众来为中国队加油。这一跳76.93分，仍然取第一跳98.73分进行排名，排在第八位，也意味着陈梅婷将无缘决赛第二轮的比赛。没关系，对年轻的陈梅婷来说，我们期待看到她未来更大的进步。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凯拉库恩。2025年世锦赛个人项目和混合团体两枚金牌得主，凯拉库恩是把更高难度的 back 444放在了第二跳来做。
2: Good, stretch it down.
0: 哇，这一跳凯拉库恩拿出了自己最高的水平。在第一跳过后，凯拉库恩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0: 的，因为他第一跳过后只有87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10位。那这一跳能否帮助他进入到前6名？目前女子组的比赛竞争形式就是这样，大家的难度上限都非常的接近，水平相当接近，就看谁的临场状态发挥更好，谁的动作细节做得更好。
1: E la vediamo di nuovo qui nella parte subito dopo lo stacco dal kicker.
0: 腿部稍微有一点点拧麻花的感觉，但空中姿态应该也会打到一个比较高的分数，主要是最后落地这一下落得相当稳，相当出色的落地，他的落地呢应该会打到2.6以上这个分段。
2: We are awaiting the score for Kyla Kuhn.Score is about to come in. She needs right around 105 points to get into the top.

0: 来看一下凯拉库恩的得分，哇，109.90分，一下帮助他杀入到了第三的位置。目前排名前四的运动员已经确定拿到了决赛第二轮的参赛资格，包括丹尼尔斯科特、凯拉库恩、徐梦桃以及孔凡玉都已经锁定了决赛的参赛资格。而目前看到呢，徐梦桃、孔凡玉和丹尼尔斯科特四名运动员也确定不会来进行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了，节省体能，全力来备战接下来决赛的第二轮比赛。今天一周双一天一日双赛啊，确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要求很高。马里昂泰诺一轮过后呢，他暂时排在第五，现在已经被挤到第七位，这一跳非常关键，落地，哇，还是稍微有点后座，再加上他的动作难度系数呢不如第一轮高，所以要想超越第一轮的分数还是有难度。在已经被挤到决赛第二轮之外的情况之下，这条也是全力以赴。他两跳的落地啊，决赛第一轮两跳的落地都不够理想，这条比第一跳稍微好了一点点。空中的姿态没有任何问题，空中姿态非常漂亮。这场比赛的竞争确实太激烈了，在今年世界杯赛场上超过105的分数可以稳稳夺得分站赛的冠军，但是在冬奥会赛场大家的水平状态都起来了，101.90分，这样很遗憾取第一轮103.89分来进行排名，位列第七，将无缘决赛的赛场。这样的话，决赛第一轮的第二跳，所有的运动员呢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比赛。由于已经锁定了晋级资格，所以丹尼尔斯科特、孔凡玉、徐梦桃都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包括邵琦也没有进行第二轮的跳跃。在四位参赛的中国队选手当中，有三位中国队的运动员都顺利跻身到了决赛第二轮，也就是最终的决战当中。我们一起期待中国队的运动员能够有出色的发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组的最终决赛，这是决赛的第二轮。在今天一日双赛的情况之下，之前的成绩全部一笔勾销，进入到决赛的六名选手将一跳定胜负。在这个项目当中，中国队四位运动员实现了满额参赛，最终有三位选手杀入到前六名，进入决赛的第二轮，分别是邵琦将会在第一个登场，徐梦桃将会在第三个登场，董凡玉将会在第五个登场。今年冬奥会在这个项目上当中，所有运动员全部能够进行三周台的比赛，在决赛第二轮所有运动员全部进行三周台的比赛，这也体现了这个项目持续在进步。首先登场的邵琦，2001年出生的运动员，来自于辽宁盘锦。这轮他要做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第三周转体360。
2: 准备好，膝关节紧缩，收脚。 OK， 好的好的，
1: 不错，落地漂亮。邵琦在今天自己的最后一跳拿出了最完美的发挥，这是邵琦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呢排在第17位，没有进入决赛。之前世界杯赛场上，邵琦一直是做两周台，冬奥会赛场呢，勇敢的挑战三周台，并且三周台发挥的非常稳定。第一周直体后空翻，第二周转体360度，接第三周的转体360度，难度系数4.028的动作。到了决赛的第二轮，所有运动员一跳定胜负，大家全部会拿出自己的最高难度，不会有任何的保留。目前邵琦呢在三周台上，相较于其他选手来说呢，主要的劣势还是在于自己的动作难度，4.028的动作难度系数，相较于其他选手略低一点。从多个角度来一起欣赏一下邵琦刚才精彩的一跳，落地非常的稳啊，应该是今天邵琦落的最好的一跳。非常漂亮，非常漂亮。La prima delle sei atlete a scendere qui si sta scrivendo la storia della aerials. 这跳过后，邵琦

0: 放声欢笑，期待一下他的分数，101.90分。这票在空中姿态方面，蔡别的打分是有一点折扣，再加上自己的动作难度系数会略低一些。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选手维奈基，从维奈基开始，接下来登场的五位运动员所采用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 back full full full 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都是360度，难度系数都是4.293，难度相同，就看谁完成的更好。维奈基高度是他的优势，落地出现了问题，身体重拍雪面，他的落地分呢应该会在0.6到1分这个区间之内，当然可能也有裁判会打1.1到1.5这个区间，但落地分会对他的成绩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一个出场的少奇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发挥，也会给接下来出场的运动员带来一些压力啊。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所有人的压力来到了顶点，就看谁能够顶住压力发挥出最好的状态啊。这还应该不算是完全的重拍，应该算是背部触血，落地分呢应该会在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
1: un leggero ritardo nell'atterraggio si è arretrata e ha toccato la schiena con la neve ma grande salto per questa atleta statunitense vediamo adesso il responso dei giudici
0: 除了自由式滑雪之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运动员。这条90.58分，看到他的落地分呢只有3.8分，三名打分呢都是在我们所说的1.1到1.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落地分对他的整体得分影响很大，90.58分，再来第二位。接下来登场的是徐梦桃，徐梦桃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本届冬奥会个人项目的最后一跳，徐梦桃出发，空中动作没有问题，看落地漂亮，哇，这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这应该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跳。无论成绩如何，能够看出来徐梦桃对于这场比赛已经拼尽全力了，他已经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出了自己最好的状态。
1: Xu Mengtao, she is your gold medalist from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2022, and she's going.
0: 这绝对是在这个赛季徐梦桃最好的一轮动作，最好的一跳，最好的一次落地。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裁判员了。起跳的高度非常好，空中姿态也没有问题。最后的落地非常完美，非常完美的落地。我们看一下腾空高度达到11.2米，相当完美，这是今天徐梦桃腾空高度最高的一跳。决赛第二轮的决胜一跳，徐梦桃真是拼尽全力了。徐梦桃目前是这个项目历史奖牌最多的运动员，他拿到过3枚奖牌，包括北京冬奥会的1枚金牌、1枚银牌和索契冬奥会的1枚银牌。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还没有运动员能够实现卫冕。徐梦桃向着这个目标发起冲击，期待一下徐梦桃的得分，112.90分。哇哦，徐梦桃的得分已经超越了他在北京冬奥会的夺冠成绩108.61分，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在36岁的年龄还能够超越自己的巅峰，我们必须要向这位老将致敬。继续关注接下来出场的凯拉库恩，仍然是 back four four four，

0: 向后翻腾三周，每周转体360度。
1: 转圈转圈转，我操！
0: 哦，卡拉昆落地出现了问题，非常严重的后倾，应该也有手出血，很艰难的把自己的重心回正。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一看，卡拉昆的优势是他的空中姿态，但是落地呢经常会出现不稳的情况，这次落地整个重心明显的后倾，而且出现了手出血，大家难度全部一样，动作全部一致的情况之下，就看谁的细节完成的更好。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胜败的关键。你跳高度、远度、空中姿态都没有问题，就是落地，非常明显的手出血，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到正常的滑行状态。对于他的落地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落地分的大打折扣。卡拉昆99.16分，他的落地分分别是只有一位裁判给到，所有的裁判呢都是1.6到2.0的这个区间，出现了手出血的情况。好，接下来关注孔凡玉，倒数第二位登场的孔凡玉，目前徐梦桃已经锁定了领奖台的位置，期待一下孔凡玉的发挥。个人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跳，
2: 可以，
0: 高度不错，落地好的，没问题，身体重心略微有一点点前倾，但很好的控制住。同样的动作，同样的难度，观众朋友们也能够清晰的判断运动员的完成情况。从慢镜头回放来看，孔凡玉还是把他的起跳和空中姿态，特别是他的空中姿态是他最大的优势，这一跳同样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孔凡玉空中一致性非常的好，双腿打得很直并得很紧，落地也没有问题。接下来的任务交给裁判了，看看裁判员的打分情况。90年的徐梦桃，93年的孔凡玉，作为两位老将，带着两位新人邵琦和陈维霆，征战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孔凡玉是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23年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来看一下孔凡玉的得分，所有人都在紧张的等待着。
3: 新年快乐！
0: 在过年期间，孔凡玉也对着镜头为所有观众送上了新年的祝福。太紧张了，相信现在所有人手心都在出汗，等待着孔凡玉的打分情况。这边应该会对于孔凡玉最后这个落地进行一些商讨。101.31分，孔凡玉目前暂时排在第三位，目前前三位分别是徐梦桃、邵琦和孔凡玉。孔凡玉的落地非常好，但是在空中姿态方面应该是有一点点的分腿，所以被裁判员扣了一点分。目前中国队的运动员排在前三名，徐梦桃第一，邵琦第二，孔凡玉第三。全场就看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的最后一跳。徐梦桃现在最少是一枚银牌，邵琦最少是铜牌。

就看斯科特这最后一跳出发。哇，斯科特出现了落地方面的瑕疵，应该是有手触血的情况。重压之下，最后一个登场的丹尼尔斯科特还是在落地方面出现了一些瑕疵，我们还要等待裁判员最终的打分情况。决赛第二轮一跳定胜负，确实太令人激动了，太扣人心弦了。斯科特的高度和空中姿态非常好，就看看他的落地，应该是有手出血，非常明显。这样的话，他的落地打分会在 1.6 到 2.0 这个区间之内。他的落地分相较于目前已经完成比赛的徐梦桃、邵琦和孔凡云应该会低一点，而最后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裁判员的打分。所有运动员除了邵琦之外，其他的五位选手动作难度全部一样，就看谁的完成质量更高。丹尼尔斯科特他的腾空高度确实是非常高的，在劳拉皮尔本届冬奥会之前因伤退出赛事之后，丹尼尔斯科特也承担着为澳大利亚队来争夺领奖台位置的希望。看一下丹尼尔斯科特的得分，102.17分，徐梦桃是冠军。哇，徐梦桃赢了，丹尼尔斯科特排在第二，邵琦获得了铜牌，古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徐梦桃实现了冬奥会的两连冠，在冬奥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运动员能够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实现连冠，徐梦桃做到了。第五届冬奥会目前这个项目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第一位实现两连冠的选手徐梦桃，本身已经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这届冬奥会让自己的传奇故事再添新章。祝贺徐梦桃为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二枚金牌。在利维尼奥，中国队今天已经入账两枚金牌，太让人激动和兴奋了。同时我们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古凡玉收获了第四名。在徐梦桃的成长历程当中，五届冬奥会的征程已经是相当不易，四枚冬奥会的奖牌创造传奇，冬奥会的两连冠让徐梦桃已经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一人。丹尼尔斯科特收获了这场比赛的银牌，这也是他冬奥会的首枚奖牌。最后一个出场重压之下还是出现了落地方面的失误，再次祝贺徐梦桃。接下来徐梦桃还有混合团体的比赛任务，也期待徐梦桃能够在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弥补北京冬奥会的遗憾，跟队友一起继续向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当中，最伟大的运动员就是徐梦桃。同时也要祝贺邵琦收获了铜牌。

这也是少奇在冬奥会的首枚奖牌。过往无论是冬奥会还是世锦赛，包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少奇都鲜有登台的机会。冬奥会的这枚铜牌也是对这位年轻运动员最大的鼓励。再次祝贺徐梦桃收获金牌，丹尼尔斯科特第二名，少奇收获铜牌，孔凡玉排在第四的位置。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托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吹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0号科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的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给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正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20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朱满娥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三年闯进世锦赛的四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两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得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就是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0: 哎，
1: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空投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0: 哎，
1: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着他的位置。
0: 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1: 那确实是一个犯规，也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0: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1: 哎，
0: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1/4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四强。
1: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正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打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0: 对，
1: 他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0: 哎，
1: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1: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0: 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我觉得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1: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0: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挪威队这边的马丁森，
1: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0: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1: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1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

0: 就非常的频繁。嗯，
1: 瑞士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真是凶。嗯，
0: 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嗯，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1: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这个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哦，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0: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嗯，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1: 对，直接打门。就是对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哇，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打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2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西谢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0: 嗯，你看这就是强队的五打四，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五打四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1: 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一次后流机会传出来打门，

0: 回到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对，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一旦传不过去，这就是挪威抓反击的机会。
0: 对，蓝线

0: 各位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队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

0: 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哎，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
0: 嗯，
1: 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球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
0: 嗯，
1: 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弗斯本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0: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吉希尔来自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球队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德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
0: 嗯，而且世锦赛呢也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
1: 哎，
0: 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这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挪威队的反击成功的防下来，穆特莱特这球没有能够挤过去。

0: 哎呦，到门前大门，金东尼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的。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0: 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

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08年、11年和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传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什么往前去前插拿射门机会，就是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打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麦，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呢，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那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刻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0: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3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看看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

板墙，二星给到蓝线。有机会想横走，

0: 球拦线，反手想传到门前，你看现在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No, you h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Get your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0: 科普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3: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次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0: 嗯，
3: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和标准，那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0: 哎，
3: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0: 嗯，那么球留在蓝线内，瑞士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门约西，西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挪威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13号特洛格达尔，
3: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西希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

0: 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1: 哎，马蒂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是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六十分钟打得好。
0: 没错。那接下来，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队员的冰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好，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腰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手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他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接过去打门。豪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豪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他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再来看西希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抢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

0: 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西西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瑞士队的反击，布瑞考夫局部2-2的机会，大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对，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季也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就打到门后去。上对抗，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闪现打的，哎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是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4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啊！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又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14号苏特吗？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科纳克和荣格两个人的助攻。

0: 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
1: 嗯，
0: 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三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给了苏特一个半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奇特的单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1: 就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区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0: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高杆犯规，克布拉。
1: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0: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的，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1: 两分钟之内再来一个。
0: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挪威队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
1: Norway number 43 minor penalty for slashing。
0: 43号克罗格达尔，
2: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

0: 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氛。
1: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来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这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得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曼约西这点打一板，
0: 罗曼约西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机会打门，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
1: 五打三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不下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4防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给瑞士队打出了一次3-2的机会。约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很舒服。
0: 表示9号罗曼约西和85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9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挪威队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1: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正次数都很少，
0: 对，
1: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0: 没错，再加上他们遇到的杰诺尼，
1: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就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0: 吉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个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

0: 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九少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1: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人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0: 对，
1: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是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0: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瑞士队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两年，就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1: 是。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0: 后面还有一节比赛。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1: 这肯定累，
0: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的，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第二节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站出来，机会大门。反倒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1: 嗯，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0: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1: 嗯，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瑞士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2: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0: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2: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自己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2-1，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0: 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2: 是，
0: 然后传出来，库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24号是苏特，13号西希尔，好球，库坎。
2: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球。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5-4和4-5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4组的情况，反而他是有5-4任务。
0: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是一组四组的巅峰不太一样的。
2: 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希尔这组被防得比较死，但是2、3、4组全都有得分。
0: 对，

0: 球。这对抗上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0: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1: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0: 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72号索尔伯格，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就三回了。
1: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0: 对
1: 你冲撞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也许真能玩，
0: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程。
1: 挪威去准备明天的3-4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0: 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卸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不打算停手的意思。现在他们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1: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再被禁赛。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4个组前锋3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0: 诺伊把球争下，克雷格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了，算是。瑞士队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尔金，瑞士队继续在蓝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也没有体能再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利亚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五十四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织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2: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迪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

这支队的小房多。再传，好机会，右圈大门，左侧中右圈给出来大门，球没有能够留在蓝线里，

就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正球圈，有机会打门，

0: 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好的，再打。这个篮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是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五打四能压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慢慢的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0: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攻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1: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了。

0: 好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那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就是已经把这支队伍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8强的球队，还有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到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熊，刚才这一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是散步的状态，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日本队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
0: 嗯。
1: 打得很轻松的，在攻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二抢一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0: 对。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1: 这组是让西西尔休息了，
0: 对，直接让5组的，
1: 对，第13前锋直接替了西西尔一组中锋的位置。
0: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1: 哎，这一节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0: 嗯。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响哨打出去。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板线一板射门，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的苏特表现的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得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就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

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人全进，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这个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为了最后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那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3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去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决赛。好，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组，红色背心

0: 巴夫。今年的世界杯赛场，乔西巴夫也站上过领奖台。
1: Let us ready.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四分之一决赛第一组运动员已经出发。在这组当中，有两位夺冠热门亚当奇科瓦和加洛特班克斯。目前的情况来看，亚当奇科瓦的状态不错，相当强势的出发，为自己建立起了领先优势。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看会不会成为这个小组当中的黑马。哦，乔西巴夫现在跟亚当奇科瓦两个人基本是雪板贴雪板，刚才为了避免雪板的相撞，乔西巴夫是有一个明显的搓雪的减速。二三位的运动员也追上来了。哦，这个位置非常容易出现失控。哇，这个小组竞争非常的激烈，每一轮向前运动员的竞争都会非常激烈，两位运动员的雪板有接触，但都没有失控。马上进入最后一个弯道，进入最后的直道冲刺区，170米的直道冲刺，先是一个大波浪区，然后是跳台。最后的冲刺阶段，小组第二竞争非常的激烈，哇！最终这个小组呢，亚当奇科娃还是无可争议拿到小组第一。那么小组第二名就需要通过终点的摄像机来回看，觉得雪板先通过终点，竞争非常激烈。在最后冲线过程当中呢，蓝色背心的夏洛特班克斯好像是被撞了一下。四分之一决赛第一组的较量就相当激烈。加洛特班克斯在这组当中出发就不太有力，作为目前这个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原本是非常有力的冠军竞争者，已经是要止步四分之一决赛了。最后的冲线看上去还是黄色背心的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啊，雪板位置更靠前一些，确实是这样的。经过终点摄像机的回看，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跻身到了接下来的半决赛，跟亚当奇科娃两个人一起晋级。蓝色背心澳大利亚选手米亚克里夫特，绿色背心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夺冠的大热门米凯拉莫约利，瑞士选手维德莫是这组在上一轮滑的最快的运动员，他将身着红色背心。另外一位是法国选手丹尼尔松，将身着黄色背心。
1: Right is ready.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出发阶段大家反应都很快，反应时最短的是瑞士选手雷德莫，绿色背心的莫耶利。莫耶利呢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2025年世锦赛冠军，意大利队在这个项目上夺冠的大热门，有没有机会在这个项目上为东道主再添一枚金牌？莫耶利目前滑得非常稳，紧随在莫耶利之后的是红色背心的维德莫。滑行的节奏非常好，越滑越快，四个人还没有明显拉开差距。有的运动员呢更擅长直道，有的运动员更擅长弯道，黄梅丽感觉直道弯道的速度都非常快，像一辆没有弱点的赛车一样。就是最后的跳台冲刺，梅丽顺利落地。

这组当中竞争形势非常的明朗，所以拿到小组第一。奥地利选手维德莫收获小组第二，两位运动员携手进入到了半决赛的较量。维利今天的状态非常不错啊，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比赛，接下来要进入到半决赛阶段。经过之前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半决赛当中一共会分为两个小组，两个小组的前两名能够进入到大决赛的竞争，来竞争本届赛事的冠军，而三四名呢只能进入到小决赛进行五到八名的排位赛。在半决赛的第一组包括亚当奇科娃、乔西巴夫、法耶希伦以及尼拉尼佩德拉四名运动员。比赛开始，出发阶段，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德拉出发相当不错，黄色背心的美国选手法耶希伦啊，出发段呢节奏出现了问题，现在掉到第四位。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德拉现在处在领先位置。尼拉尼佩德拉呢，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这是他第三届冬奥会比赛。乔西巴夫现在追到了第一位。乔西巴夫现在越滑越快，已经拉开了跟二三四名之间的差距。接下来几个弯道的处理非常关键，能否持续把速度保持住。马上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区，乔西巴夫目前的领先优势足够巨大。乔西巴夫率先撞线锁定了大决赛的资格，亚当奇科娃收获小组第二，两个人呢一起跻身到了大决赛行列当中。乔西巴夫在今天比赛当中表现得相当出色。2023年乔西巴夫呢获得世锦赛的银牌，这是他第二届冬奥会的比赛，在上一届冬奥会呢仅仅是获得团体项目的第13名。乔西巴夫看看会不会成为这场比赛的黑马，一黑到底啊。亚当奇科娃呢其实直到最后冲刺阶段才杀到了第二位，他跟绿色背心的尼拉尼佩雷拉两个人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尼拉尼佩雷拉呢感觉滑到后程的时候体能有点跟不上了，最后这个跳台没有完全处理好。亚当奇科娃经验还是足够的丰富，32岁的老将，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金牌得主，2018年平昌冬奥会铜牌得主。亚当奇科娃和乔西巴夫两个人携手进入到了大决赛当中，而另外两位运动员只能是去比小决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半决赛的第二组。蓝色背心，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米凯拉·莫耶利呢，担负着为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夺得首枚金牌的重任。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这个赛区还没有拿到过任何一枚金牌。红色背心的是法国年轻选手卡斯塔，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今天的状态相当不错。瑞士选手维德莫身着绿色背心，而身着黄色背心的则

0: 是奥地利选手泽克霍尔德。比赛开始，出发段，威力出发并不理想啊！出发段现在是落到了最后一位，看来出发段对于腿部的这个力量要求，让他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大，腿有点使不上劲儿，节奏有点乱。威力现在是落到最后一位，领先位置是由瑞士选手维德莫保持。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有一句老话，全怕少壮。往往年轻运动员呢，能够在竞争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体能要求非常高的，在追逐的竞争过程当中占据一些优势。黄色背心的泽克霍尔泽也上来了，威力现在重新追上来，啊，这个弯道差点失控啊！所以运动员现在形成了一个集团，威力逐渐的向上超走外线，哇！之间有碰撞，威力现在超到第一位。那莫耶利滑得非常有侵略性，最后一个弯道进入到直道冲刺阶段，莫耶利来到领先位置。哇，老将真的是不可忽视。莫耶利凭借强势的后程，在出发相当糟糕的情况之下后程反超。瑞士选手维德莫收获了小组第二。莫耶利让人为他捏了一把冷汗，最终还是有惊无险，顺利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到了大决赛。泽克霍尔德以及卡斯塔则位于三四名，将会进入小决赛。卡斯塔和泽克霍尔德两个人其实在前程滑得不错啊，而后程没有处理好。莫耶利一开始已经拉开了跟其他运动员的差距，后面几个弯道的处理啊，越滑越快。这就是障碍追逐这个项目竞争过程当中的有趣的地方。看莫耶利就是在这两个弯道追上来的，弯道滑得非常激进，没有减速。这边黄色背心的泽克霍尔德差点失控冲出赛道，最后还是控制住了。威力就是在这儿，马上要进入弯道的时候走外线强超，他的这次强势的超车呢，也直接影响了法国选手卡斯塔他的速度，卡斯塔被迫进行了一个减速，最终是落到小组最后一名。威力这场比赛展现出对于冠军非常渴望的状态。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还没有冠军的收获，之前在利维尼奥赛区呢，只是在女子单板滑雪平行大回转比赛当中由达尔马索收获一枚铜牌。威力能否为意大利队再添一枚奖牌，甚至是一枚金牌，我们期待他在大决赛当中的表现。正在进行的是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最终的小决赛和大决赛，率先开始的是小决赛的对抗。在小决赛当中，红色背心的是卡斯塔，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27岁的泽克霍尔德，以及黄色背心的美国选手，33岁的法耶希伦，将在小决赛当中进行5到8名的排位赛。半决赛当中呢，四位运动员没有取得进入大决赛的资格，但他们将努力向着更好的名次发起冲击。
1: Riders to the game.Red is ready. Attention.
0: 比赛开始。经过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之后，

这是在这个下午运动员要比的第四枪，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阿斯塔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呢，前程滑得非常好，在最后接近冲刺的阶段，由于欧耶利非常坚决的超越，影响了他的滑进速度，最终是排在小组第四。看看在小决赛当中能不能自己的最好状态展现出来。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尼拉尼佩雷拉，另外一个法国选手，蓝色背心的德克霍尔德现在也上来了。德克霍尔德在这个计时点领先第二名尼拉尼佩雷拉0.44秒，最后一个弯道进入到直道冲刺阶段，德克霍尔德第一名的位置不可撼动。我的小组第二的是尼拉尼佩雷拉，两位运动员呢也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第五名和第六名，而在本届冬奥会这项目第七名的是美国选手法耶希伦，排名第八位的则是法国选手利亚科卡斯塔。小决赛作为荣誉之战，各位运动员也要努力向着自己的冬奥会最好成绩发起冲击。斯克霍尔德呢，在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团体比赛当中获得第13名，个人单项比赛成绩并不理想。在世锦赛个人单项当中也从来没有能够获得过第五名的名次，这是他生涯在大赛当中的最佳名次。这场小决赛的竞争其实通过慢镜头回放来看也是比较激烈的，但由于运动员体能消耗已经很大了，所以并没有滑得特别的激进，但之后的大决赛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大决赛向着冠军发起冲击，每个运动员都将竭尽全力来进行最后一轮的滑行。一起来看一下，这是小决赛当中的最终排位情况。获得本届冬奥会这个项目第五名的是泽克霍尔德，第六名尼拉尼佩雷拉，第七名法耶希伦，第八名则是利亚卡斯塔。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大决赛的竞争，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大决赛即将开始。画面给到的是整个利维尼奥小镇的情况，这个画面基本上可以揽盖整个利维尼奥小镇的全貌。大决赛的出发点，四位选手经过八分之一决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的竞争，最终杀入到了大决赛当中。红色背心选手，捷克选手亚当奇科娃，他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得主。意大利选手米凯拉莫耶利身着蓝色背心，这是他第四届冬奥会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而绿色背心则是首次参加冬奥会的年轻运动员瑞士选手维德莫，2025年世锦赛只排在第13位，他是这场比赛的一匹黑马。而黄色背心则是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仅名列这个项目的第13名，2023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比赛开始，大决赛的较量正式展开。出发阶段，黄色背心的乔西巴夫和绿色背心的维德莫出发非常强势，头戴黄色铜盔，身着蓝色背心的米凯拉莫耶利出发阶段还是落后了，看看这一枪莫耶利能不能追得上。前三名之间的身位非常接近。

进，刚才差点发生碰撞。目前绿色背心的维德莫暂时领先，第一个计时点领先，第二名澳大利亚选手巴夫0.23秒，亚当西科娃位列第三。尼卡拉莫耶利在努力向前追赶，现在已经马上要追上，哎呦，莫耶利这边差点失控，莫耶利重新追上来，这就是老运动员的经验啊。来到赛程的后半段，两个弯道过后，莫耶利还是尝试在外道形成超越，目前巴夫暂时排在第一位，小西巴夫会成为这场比赛最大的黑马吗？进入到最后的170米的冲刺阶段，小西巴夫越滑越快，最后的跳台区域全力冲刺撞线，哦吼，乔西巴夫，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上届北京冬奥会只名列第13，本届冬奥会乔西巴夫实现了巨大的飞跃，拿到了这个项目冬奥会的冠军。亚当奇科娃收获了一枚银牌，尼卡拉莫耶利则为意大利队为东道主在利维尼奥赛区再添一枚铜牌，这是意大利队在利维尼奥赛区的第二枚奖牌。乔西巴夫在世界杯赛场上仅仅获得过3次冠军，世锦赛最好成绩是23年世锦赛的银牌，在这场奥运会的大决赛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也是单板滑雪障碍追逐这个项目非常开放的竞争格局的体现。这应该是亚当奇科娃佩戴的运动相机的画面，尼卡拉莫耶利这场比赛再次出发段落后了，但在中途滑行阶段呢又重新追上了第一部队，但并没有像半决赛当中实现反超。小西巴夫是越滑越快，最后这个弯道过得相当漂亮，而在最后这个弯道我们看到身着绿色背心的维德莫出现了略微的失控，也直接让他的身位被意大利选手米卡拉莫耶利反超，莫耶利凭借最后这个弯道的反超为意大利队拿下了一枚铜牌，而亚当奇科娃3次参加冬奥会全部站上领奖台，这也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金牌，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铜牌，在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再次站上领奖台，获得了一枚银牌，这样的话他也集齐了奥运会金银铜3种颜色的奖牌。那最终我们还是要最恭喜的是黄色背心的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他在预赛阶段呢只排在所有运动员第17位，到了今天下午的决赛越滑越快，状态保持得相当好。23岁的巴夫，期待他未来能够把这样良好的状态延续下去。祝贺澳大利亚选手乔西巴夫获得本届冬奥会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的冠军。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桑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

0: 还算情急生智，在底角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于巴基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护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2: 是的
1: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0: 好，这边德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1: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0: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2-3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正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2-3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的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掩护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巴吉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巴吉，巴吉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也相对慢，
2: 对
1: 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夹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巴吉争取就过点，
2: 对，
0: 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这边荣子峰晚以一记3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放的比较开了。
1: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0: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巴吉，
1: 对，
0: 利用自己的

0: 硬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1: 控卫抬进
0: 了一下，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卫。
1: 行，
0: 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1: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0: 远一球，桑普森不进球，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球不放，
1: 是
0: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赫西宁，胡金球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1: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0: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五中一，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1: 换防了，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0: 过掉了克里斯多福，又是一次失误，
1: 漂亮这个球，
0: 好球，
1: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0: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这应该是犯规了。
2: 子枫，子枫，
1: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胡金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1: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1: 这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0: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1: 对，
0: 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1: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0: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1: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0: 对，
1: 就是我就不给你。
0: 这球没有投到，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1: 是
0: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1: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0: 是，
1: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0: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1: 抢回来了。就从每个人表达出来这个状态积极性，这场比赛就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0: 是的，换防手递手给过来，好球，
1: 漂亮，
0: 周鹏在巴吉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2+1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6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0: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1: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0: 是。
1: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峰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2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0: 对，一个回合连投2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1: 德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0: 对，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蒂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2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0: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1: 小青青被盖掉，林炳胜
0: 有挨帽的，
1: 对，
0: 这有挨帽，
1: 因为没甩开。
0: 是。
1: 想倚住八级找时间差，这找不好。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0: 过来了，
1: 来，
0: 漂亮。
1: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0: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对，尔加迪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1: 是
0: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1: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严阻的时候犯规了。
1: 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梦雨，
1: 卢梦雨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1: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是吧？
1: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一分半钟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

0: 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嘛，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1: 对，因为今天孙铭徽是没有报名。
0: 对，
1: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那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他，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琼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琼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1: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
0: 哎、
1: 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啊、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二加一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十分以内。
1: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1: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三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非常坚决，
1: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1: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1: 是，
0: 又一个吗？
1: 过来直接投。
0: 武桥拿到篮板球，球交雷琼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1: 换防，
0: 雷琼塔克
1: 又
0: 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1: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1: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1: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1: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1: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1: 是啊，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啊，是
1: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1: 真是、
0: 啊。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1: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1: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1: 那个
0: 雷霆塔克
1: 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1: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1: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1: 嗯，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1: 荣子峰得8分，老将周鹏上来得5分，那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3分2篮板2助攻。

0: 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1: 没错，阿里茨搭八级，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0: 是，
1: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赫希宁接球，这球被雷熊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0: 对，
1: 雷熊塔克三分钟之内三分球三中一，得七分，
0: 是
1: 还有一个抢断。
0: 一叫暂停，王宝之宝就变了。
1: 对
0: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1: 预判你的预判。
0: 对，
1: 但是八级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掉胡金秋，雷熊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八级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0: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1: 嗯，
0: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1: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0: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1: 对
0: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1: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发现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1: 对，胡潇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0: 快出手，
1: 对，想在胡金秋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0: 对，
1: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2: 双方球队有多人？马天三号和李根红。然后中国。
1: 周鹏再回来。
0: 嗯。
1: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0: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1: 对，
0: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1: 是
0: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1: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0: 是。
1: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0: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1: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0: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1: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缓开八级，给吴潇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徐静中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潇。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0: 是，
1: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0: 嗯，
1: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0: 对，
1: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0: 浙江那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

0: 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基也盖进了。
1: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0: 是
1: 他就已经是释放。
0: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1: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0: 对，
1: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0: 这
1: 吴潇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0: 确实踩线了。
1: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联防继续，哦，把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那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1: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巴吉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是错位防他，
0: 是
1: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0: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1: 、
0: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1: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0: 是
1: 都做得不错。
0: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1: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儿。今天全中，卡尔顿
0: 没犯规，
1: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0: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吊巴吉，
1: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很轻松。
0: 因为巴吉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1: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0: 克里斯托弗
1: 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当然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凌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巴吉没回来，
0: 又断一个，
1: 对，但是吴潇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0: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巴吉这个位置，

0: 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0: 反倒是这家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1: 这一次传罚线倒是，
0: 哎，
1: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6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1: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西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凯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凯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王浩然在肘区强打，被巴基摘到篮板球。
1: 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吉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它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3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0: 3分分差，
1: 还是高低位。
0: 贺西宁，
1: 施
0: 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家人。
1: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八级
1: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莱利布朗调回进球，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桑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胡金秋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秋的肘屈顶弧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13分，不知不觉的只有上双了，赫奇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欺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公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9-0
1: 把握住。
0: 对，2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

0: 悉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十八分钟里仅得两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哦，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1: 对，
2: 这是为什么呢？
1: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0: 对，但是没有人呼应。
1: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0: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赵佳仁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1: 林炳胜一个回合，
0: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1: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0: 对，这样呢，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也是一个失误，
1: 投篮了。
0: 对，
1: 这球在身后，阿里茨反应。
0: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1: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0: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小地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1: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德章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0: 阿里茨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1: 是吉尔加基，
0: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1: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0: 是
1: 传得非常的清楚。
0: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1: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0: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回来了，
1: 又
0: 球又传出来。
1: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0: 朱俊龙没投进，
1: 没投进。
0: 对，赵佳仁先犯规。
1: 深圳寻求速度，但是德章这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漂亮，
1: 接进来，
0: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1: 犯规了。
0: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1: 不然的一次卷切。
0: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茨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叫小巴里布朗叫挡开，
1: 变成一个挡拆。
0: 裁判先响哨，荣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
1: 扣一个
0: 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就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0: 阿里斯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对汤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小金灵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明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
1: 明，
0: 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巴吉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直接里来
2: 了，
1: 巴吉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巴吉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巴吉又盖一个。
1: 对，巴吉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这个赛季季后赛巴吉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弧顶球，然后巴吉从后排跟上。
0: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1: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多佛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0: 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1: 那是
0: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1: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0: 嗯，
1: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0: 对，
1: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0: 对，情绪起落变化，
1: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0: 对，沉浸式看球，
1: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0: 来了，联防来了。
1: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0: 对，这轮系列赛贺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1: 对，
0: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1: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0: 嗯，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1: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0: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1: 24秒为例。
0: 嗯，
1: 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0: 对，
1: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0: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0: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夹击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夫拿到，克里斯托夫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八级，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
0: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0: 哇，这球又被八级拿到，
1: 奔着想扣。
0: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1: 是。
0: 啊，这后来这一下。
1: 对，后面。
0: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哦。
1: 哦。
0: 哦，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啊。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一比较大的打击。
0: 这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1: 是。
0: 桑普森六分四篮板，这有点糟糕。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桑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1: 是因为桑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0: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桑普森调整一下吧。
1: 是，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就地先赶紧处理。
0: 镜头对准八级，八级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当然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的老将，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1: 嗯，
0: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是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是老将。
0: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姆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愚，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0: 是，一分钟的时间。
1: 嗯，苏若愚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
1: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0: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1: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0: 对，
1: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0: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八级的怀里，苏若愚呢就是

0: 想要顶抢，
1: 边界，
0: 哎，
1: 阿吉拿到了14分。
0: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八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1: 是，今天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0: 雷顿塔克再给到小巴里布朗，空了，哎，
1: 反倒没投进。
0: 对，但是自投自抢，
1: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0: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1: 给阻挡。
0: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1: 是，
0: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5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塔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1: 确实，
0: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4分，
1: 是。
0: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1: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0: 这球是卡到篮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1: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0: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1: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0: 深圳，对。
1: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0: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1: 是，
0: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1: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0: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1: 掉球了，
0: 掉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
0: 给身体，不冒进，
1: 对，不下手，
0: 对，看底角三分，
1: 若雨，
0: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1: 对，这巴吉太高了，
0: 对，然后王柏芝老师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刘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0: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0: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1: 篮板球犯规。

0: 对。巴迪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0: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杰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三打一。
0: 是。贺新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0: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十分。
1: 十分球时间是足够。
0: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0: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1: 是
0: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1: 你再想摁，
0: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推进，
1: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0: 对贺新宁
1: 状态都起来了，
0: 直接干拔起来。
1: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贺新宁越过巴吉之后，但是，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0: 黄波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李希明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0: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巴吉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
0: 哎，
1: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弧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了，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贺新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新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

0: 我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晚安，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孟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有余，换上吴潇。
0: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0: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金凌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呀。
1: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金凌也感觉到挺遗憾。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
2: 还有半截球吧，
1: 半截球，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茨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李俊龙对何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潇拿到。
1: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球再交小巴里布朗。
1: 嚯！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1: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0: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1: 是就怕这个，
0: 对，
1: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0: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1: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0: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巴吉回来了，
1: 是，
0: 四分钟，
1: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
0: 是。但是巴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麻婆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1: 是，
0: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1: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都能做好一些协防。
0: 王浩然走步了，再看啊，
1: 确实，
0: 就是、是先迈的步，
1: 对，
0: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1: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0: 对，
1: 放球晚，
0: 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了，
1: 是，
0: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调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1: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0: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1: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0: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巴吉的优势所在了。
1: 对，
0: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晃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1: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0: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1: 踩线了，
0: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
3: 深圳马可波罗队换人。
0: 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 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

0: 多好的传球机会，
1: 是，
0: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2: 老周鹏呢踩底线，
0: 哎，
2: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0: 郝新娘再想给吴潇，漂亮，
2: 来
0: 郝新娘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2: 没错，
0: 六分了。郝新娘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2: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2: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2: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
2: 但是何新
0: 宁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2: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2: 也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了。
2: 分球，
0: 提前
2: 掩护假的，
0: 对，
2: 啊，这是加击了，
0: 再交卢鹏宇，
2: 卢鹏宇不投，王浩
0: 然
2: 顶着投，
0: 巴吉，巴吉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2: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0: 对。看这球，
2: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0: 嗯。这球巴吉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2: 是。
0: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2: 有机会换防了。
0: 对，
2: 换防上夹击，
0: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2: 这次分
0: 赵佳仁
2: 不好，
0: 巴吉
2: 给两下，
0: 再立一功。嗯，
2: 哎，
0: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巴吉过不来了，
2: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0: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2: 啊。哦，被踩了一下。
0: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2: 是踩呢，还是落地？
0: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2: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
0: 了。哦，对，
2: 哦，这个就
0: 这个太夸张了，
2: 对，太夸张了，
0: 他得了十四分。
2: 哎，
0: 你看
2: 抽筋儿了吧？
0: 对，应该是
2: 拼抽筋了，
0: 拼得太凶了，
2: 拼抽筋了，
0: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得也确实凶。
2: 他今天打了三十三分钟，
0: 对，
2: 三十三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0: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下来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2: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0: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
2: 林炳胜那个脚对
0: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2: 是，

0: 哦，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1: 最后一分钟呢，九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0: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1: 要犯规啊！要犯规。
0: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1: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0: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1: 嗯，那没了。
0: 嗯，
1: 这比赛就
0: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1: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0: 嗯，是的。
1: 啊，深圳
0: 克里斯托弗
1: 是
0: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1: 对，
0: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1: 是。而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0: 哎，
1: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0: 拒绝被横扫，
1: 拒绝被横扫，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1: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
0: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精彩的米兰冬奥会的赛事。今天呢，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来关注本届冬奥会一个全新的比赛大项，就是滑雪登山的项目。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大项正式纳入到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和男子的半决赛。那么半决赛呢，分成两组来进行较量。比赛开始。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将会直接进入到决赛当中，另外两个小组呢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第一小组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是挪威的选手瓦尔达尔占据了领先的位置，在他的右侧呢是瑞士的法顿，实力最强的哈罗普是紧随其后。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这个争夺比预赛就要更激烈一些。在大雪当中啊，大雪纷飞的天气当中进行这样的比赛，真是还原了这一竞技体育项目最初的本源，那就是在大雪天，在山间。

穿梭来进行冬季的交通或者是生产当中的所需。这就是冬季的山区人民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自然条件的客观挑战。

果没有插好的话，雪板掉下来是要罚秒的。现在是徒步登山的环节，整条赛道呢虽然长度只有725米，但是整个的海拔的爬升会来到65米，就等于在3分多钟的比赛里头要爬20层楼，还是挺大的挑战。现在选手又来到转换区，要再次登上雪板。哈罗普已经处在领先了，瑞士的法顿紧随其后，西班牙的选手阿隆索罗的伊格斯在第三位。来到最后一次转换，这次调整装备呢，是要把雪板底部的这个防滑的毛毡给它撕下来，要装到自己的兜里。进入到最后一个赛段，就是滑降的比拼。这个毛毡装到兜里很重要，如果掉出来或者在滑行过程中它露出来是要罚秒的。进入到滑降阶段，现在哈罗普是领先的，法顿在第二位，西班牙选手在第三，第二名的争夺现在比较激烈。法国选手哈罗普果然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瑞士选手法顿第二个完成比赛。那么西班牙的阿隆索罗的里格斯要等待第五晋级的机会，瓦尔达尔拿到第四。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组半决赛。比赛开始，意大利选手莫拉达和法国选手拉维尼尔是一马当先啊，现在冲在最前面的这是8号斯洛伐克的老将雅戈尔奇科瓦。雅戈尔奇科瓦呢也是曾经的世锦赛的金牌得主。他从事这个项目的年头可长了，但是由于滑雪登山呢是第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所以40岁的老将呢等到了冬奥会，等到了这个项目能够在冬奥赛场亮相，也等到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会之旅。但是对于老运动员来说呢，今天这种比赛强度是挺大的挑战。在上午当地时间上午的10点多钟完成比赛之后，不到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马上进入到半决赛，连续作战啊！如果进入决赛，稍后还有一枪，所以这种体能对于老运动员的考验，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雪板，插到固定带里，马上进行徒步的攀登。雅戈尔奇科瓦现在是最快的，处于领先的位置，拉维尼尔在追他。这个小组前2名的争夺会非常激烈。这儿雅戈尔奇科瓦出了些问题，他从第一直接掉到了第四位，掉到第五了。你看，这就是一个细微环节的差池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滑雪登山这个项目跟冬季两项在心率转换上有点像的地方。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你如何在转换区里头能够精准地完成手部的动作来做装备的调整，这个其实是有考验的。虽然它不像冬季两项要完成步枪射击这么高难度高精准的动作，但你同样需要控制心率，让自己的心率平稳下来。因为在上坡包括徒步登山的这个环节，心率会推到最大，这是人体这部机器做工的最大功率的输出。现在是拉维尼尔，法国选手处在第一位，应该是德国选手帕勒尔在第二，意大利的穆拉达在追他。

0: 拉维尼尔小组第一，帕勒尔小组第二，穆拉达被挤到了小组第三，乌尔赖西小组第四，德希尔维斯特罗没机会了。这样呢，这组意大利选手布拉达成为 lucky loser， 他有机会第五晋级，进入到决赛。另外呢，第一组的西班牙选手阿隆索也第五进去了。我们稍后呢就要进入到男子的第一组的半决赛，半决赛还是分成两组来进行，每组六个选手，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进入决赛，还有两个小组，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机会，一共六人组成决赛阵容。我们将会在第一组呢看到中国年轻的选手布鲁尔。
1: Take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发枪，布鲁尔的起跑明显比预赛要积极一些，他争取要占一个居中的线路位置，但是没有抢到，没关系，后边咬住，现在稍微落后。这组确实实力非常强，瑞士选手基斯特勒现在处在领先，把科尔都挤到了后边。澳大利亚的老将贝林厄姆呢，越野滑雪是他的强项，他也知道徒步攀登他不是优势项目，所以他在这一段需要尽可能积攒一些优势。好消息，布鲁尔跟上来了，节奏并没有掉，还是不错的，有机会。因为这条赛道呢上升的角度非常的陡峭，所以选手这时候雪板底部呢是沾有这个防滑毛垫的，可以叫做纸滑垫，它就是毛皮制成的，这就有点像中国阿勒泰古老的毛皮滑雪当中的逻辑，利用动物皮毛逆毛的一侧这种咬合力，这种摩擦力来吃住雪，那么下山的时候呢换成顺毛的一侧。现在是科尔和基斯特勒并驾齐驱来到第一个转换区，布鲁尔上来了，这是个非常积极的现象，给布鲁尔加油。在第一个转换区，中国小伙布鲁尔和法国的名将安塞尔梅难分高下，选手完成徒步攀登之后马上又要踏上雪板，进入到又一个越野滑雪向上的环节。布鲁尔这个环节耽误的时间有点多，哎呦，别着急，刚才这个环节稍微有些踉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一着急啊刚才有点打滑了。现在基斯特勒和科尔呢率先来到了最后一个转换区，要准备进入到滑降阶段，选手要把雪板底的止滑带收好。布鲁尔在这个转换区掉到了第五位，一定要咬住第四的选手，因为小组第五没有理论上晋级的可能性。现在是基斯勒和科尔处在前两位，他们两个争夺直接晋级的席位，很稳。安塞尔梅拿到了第三，中国小伙布鲁尔拿到小组第四，好样的，他超过了挪威的运动员克莱特，这一枪比的是很不容易的。说实话在转换区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瑕疵，但确实在比赛的过程中高压的情况底下是难免的。这样呢，布鲁尔在这个小组拿到小组第四，目前至少还在晋级待定的序列当中，第五和第六就没机会了。在第二组我们将会看到列塔，看到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沙普阿，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半决赛，还有两个小组其他选手当中总共两个递补晋级的席位。比赛开始，列塔的起跑确实非常快，他和菲利波夫并驾齐驱，现在马丁内斯已经追上来了，

滑雪登山项目的雪板呢比越野滑雪要短了不少，男子在1.6米左右，这个主要还是出于轻便的考虑，因为选手有多次的装备转换，需要把雪板背在背上啊，背在背上来进行这个比赛，背在背包上，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转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它雪板不能太长，不像男子的越野滑雪的雪板呢要2米到2.1米长。我说的这个是传统式的技术啊，自由式略微短一点，而且这个雪板呢相对轻便，单只呢男子的雪板一般是700克左右，所以两只雪板加起来也就是1.5公斤吧。现在来到第一个转换区，选手要脱下雪板进入到徒步登山，列塔在这个位置是率先完成转换，西班牙的马丁内斯在第二位，菲利波夫掉到了第三，比利时的德里翁又慢了。第二个转换区，踩上雪板要锁住，又进入到一段的上坡滑行，菲利波夫现在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人率先抵达到最后一个转换区，摘下雪板底下的防滑锚垫，进入到滑降阶段，菲利波夫是紧紧地咬着列塔，这两个选手稳居小组前两名。列塔和菲利波夫小组前两名进入到决赛当中，然后是马丁内斯和达尔马索，德里翁在小组第5，美国选手史密斯小组第6，这样呢中国选手布鲁尔应该也没有机会了，比较可惜。这样呢男子的决赛选手也产生了，这一组是列塔和菲利波夫两个大 Q 直接晋级，小组第3的马丁内斯是 Lucky Loser 以这个成绩递补进入到决赛，达尔马索也没进去，那么比利时的名将德里翁也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没有能够进入决赛，美国选手史密斯也遭到了淘汰。这是滑雪登山，这个冬奥会102年历史上全新的大项将会产生第一块，这个大项的冬奥会的金牌历史性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尽管在1920、30年代的冬奥会上曾经有过军事巡逻，就是踩着滑雪板在山间穿梭这样的比赛项目，但是和现在的滑雪登山相比它并非完全相同，而且呢国际奥委会也将滑雪登山明确地标为一个全新的冬奥会比赛大项，所以我们将会见证历史性的时刻。决赛开始了，两个法国的选手呢出发还是比较稳，并不算最快，瑞士的运动员法顿在发枪阶段是比较激进，他去抢一个领滑的位置，这一天当中啊要高强度的比三枪的比赛，对于决赛选手来说也都拼到力竭了，所以这个时候谁的体能储备更好，在决赛当中呢就会多一点机会。首先是上坡路段的踩着雪板的攀登，由于上坡的角度非常的陡峭，这个完全是依靠板底的防滑粘垫、防滑的锚垫来吃住雪，来咬住雪面。哈罗普现在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他个人拥有3块世锦赛的金牌，在这个项目当中，那作为现在国际滑雪登山联合会这个项目当中积分排名第一的选手，他

自然是希望能够拿到历史性的第一块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现在看起来她一马当先，马上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这是考验高心率情况底下的转换，精细的手部控制，要把雪板插到背后的背带里头，两个固定，上下两个固定都不能错。马上进入徒步攀登，整个赛道虽然全长只有725米，但是爬坡整体的爬升是65米，等于全程当中要爬20层楼还多。这儿进入到又一次转换，马上踩上雪板之后，哎，哈罗普在这儿耽误一点时间，被法顿占先了。这可是决赛啊，没有任何的容错度，法顿现在占据领先的位置。看最后的一次转换，这儿呢要摘掉板底的防滑垫，这个转换也很关键，看谁能够更快一点。法顿显然是更快的一个，哇，哈罗普耽误太多时间了，哈罗普在这儿已经明显的落后。另一个法国选手拉维尼尔甚至耽误的时间更长，法顿现在向着终点线快速的滑降，现在法顿所需要的就是稳，因为他领先的优势非常的明显。法顿第一个冲过终点线，他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个滑雪登山的冠军，他摘得了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枚滑雪登山项目的金牌，来自瑞士的运动员法顿。他击破了法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双保险，法顿喜极而泣。这也是降门之后啊，我们介绍过他的母亲亚努什科娃是1992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越野滑雪的运动员，但是他母亲从来没有拿过冬奥会的金牌，他的母亲是个捷克人，而法顿是一个瑞士运动员，他为自己这个拥有体育基因的家族赢得了第一块冬奥会的金牌。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一金来的真是不容易，在法国队的双保险当中，瑞士队的法顿虎口拔牙击败了法国队两个实力很强的选手，这一枪比得完美。法顿喜极而泣，所有的姑娘们在这样的一天高强度的三枪比拼之后，这时候都是尽情的享受，享受这一刻，不管成绩如何，他们都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接下来还是为您呈现接下来这一枪决赛，同样是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冬奥会102年历史上滑雪登山男子的第一场决赛。比赛开始，选手在陡峭的雪面上踩着雪板上坡，飒踏如流星，非常快，男子的力量感是非常强的。大家可以看这个男子的比赛，选手的攀登速度相当快，这个项目是身体的极大功率输出，极限的攀登。哎，这儿卡了一下雪板，所以这个比赛呢，刚才女子的比拼已经充分告诉我们，比赛的容错度是非常低的。实力最强的法国选手哈罗普，就是在一些小的环节上处理的不够精细，耽误一点时间，屈居亚军。所以男子比赛呢，仍然是有很大的变数。现在两个瑞士的选手守住了第一排，西班牙队科尔被挤到了第二排里头。科尔在上坡路段逐渐追上来了，他这上坡的配速有点像越野滑雪的挪威大神克莱伯。好，来到第一个转换区，摘掉雪板，做精细的控制，要把雪板背起来，马上就是到徒步攀登。科尔已经占据领先了，三步并作两步，瑞士队那边出现

滑倒的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比赛真是先胖不叫胖，后胖才压他炕。这比赛后来居上的局面还是挺多的，科尔现在已经明显处于领先位置。瑞士队两个选手啊，掉速掉得真厉害，菲利波夫上到第二位了。现在科尔应该来到最后一个转换区了，他要摘掉板底的防滑锚垫，揣起来，稳稳地揣到兜里，然后进入到滑降阶段。科尔是遥遥领先了。卡尔多纳科尔现在就是要求稳，瑞士的双保险现在掉到了前三名开外。科尔现在就是稳稳地冲向终点就好了。在塞尔维奥的漫天大雪当中，这个项目现在男子排名最高的选手来自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拿到了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男子的冬奥会金牌，而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拿到了银牌，非常的宝贵。法国选手安塞尔梅争得第三位，拿到一块铜牌。瑞士队的双保险失效了，列塔和基策勒都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确实这个比赛啊瞬息万变，和刚才女子的比赛当中法国队的双保险失效没有拿到冠军一样，这次呢瑞士男队的双保险也失效了，甚至没有拿到一块奖牌。西班牙队科尔还是凭借着强大的硬实力稳扎稳打，在每个环节都没有出过错。三名奖牌选手，西班牙的卡尔多纳科尔，个人中立运动员菲利波夫，以及法国的安塞尔梅，这也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在滑雪登山啊，这个登上领奖台的三个男选手。好，这场比赛就感谢各位的关注，我是邵征义，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其他精彩的比赛，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等一下。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个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技巧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中国小将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是第一次来参加冬奥会的赛事。北京冬奥会，张可欣、谷爱凌和李芳慧都进入到过决赛的争夺。那么在这届冬奥会，我们是迎来了一位全新的面孔，刘奕珊。
1: 资格赛当中发挥得非常不错，
0: 没错，
1: 比较稳定。
0: 这场比赛晴空无云，整个能见度是非常好的，很适合进行决赛的角逐。期待刘奕珊的第一轮。
1: 好，运动员出发，左转540 topsy， 右转540 mute， 目前不错，720 safety，
0: 不错，
1: 右转540 cindy， 倒滑左转540 japan， 招牌动作倒滑右转360 high safety。
0: 整个进入到比赛的节奏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今天适应场地的这个节奏很快，刘奕珊也很开心啊，第一轮平稳的发挥，没有出现大的失误。
1: 感觉比资格赛比较好一些，
0: 对，比资格赛要更自信，
1: 对，他的节奏方面看着非常从容啊。
0: 而且现在从决赛的高度来看，也要比资格赛更理想，
1: 对。
0: 包括抓板的清晰度也要相较于资格赛会更好
1: 啊，非常清晰，每个动作环节交代的非常清晰，
0: 越比越从容的小女孩，
1: 对。
0: 在资格赛呢，他的成绩是76分，最终是处在了第11名的位置，进入到决赛。第一轮70分，不错的成绩，期待着刘奕珊在之后的发挥。今天选

0: 手呢是要进行三轮的比拼。年轻的选手托马斯也已经在起点处就位，这是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也是本场比赛唯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选手。托马斯同样也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
1: 道华出发，道华右转第360，动作改变了。一个900 leading tail，
0: 900放到第二个去做，
1: 哎，右转540，山上是360 tail， 26，道华左转的720，
0: 相较于他以往在世界杯的比赛动作，包括资格赛，今天的整个排列都发生了一些顺序方面的变化。
1: 对，考虑到决赛肯定来说，动作编排多样性方面，包括难度方面做了适当的调整，想冲击一个更好的成绩。
0: 他以往第一个会去做900，
1: 对，900。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选手们在赛场当中的发挥呢？
1: 目前看发挥的比较稳定，除了第一个最后一个动作出现了一点点问题，其实来说他前面发挥的不错。目前看来说是运动员的状态不错，发挥的也不错，感觉这个场地气候方面都是为运动员的发挥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应该是以后会越来越精彩，一场精彩的赛事。
0: 77.75分也是凭借自己的流畅性拿到了这个得分。
1: 对，
0: 接下来要登场的运动员是30岁的艾米弗雷泽，久经沙场的选手，曾经是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赛事，在 U 型场地技巧方面呢是排名第8。他在今天场上的选手当中是接触自由式滑雪公园赛事比较晚的运动员，21岁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一板块，虽然2岁就已经开始滑雪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还是道华出发，道华右转的900 safety， 道华左转500 smilt， 道华右转720 safety，左转 flare tail， 右转的900 tail，
0: 就看最后一个动作。
1: 不错，左转的一个 tail，
0: 他把两个900放到最后。
1: 对。
0: 范教授怎么来评价一下今天完成比赛的弗雷泽的发挥？
1: 连接难度方面提高了并且多样性方面也得到了一个提高，两个倒滑，成套动作完成还是非常不错。只是有两个动作的抓板可能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回放可能看得到，这是一个应该是刚出道，所以完成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理想。
0: 是的，
1: 但是高度难度多样性方面都不错。
0: 今天对他而言抓板的时长一直是出现问题的环节，
1: 对，
0: 几次撤出手都会比较早一些。
1: 还是不错的一套动作，难度多样性高度还都不错，只是完成度方面稍欠缺一点。
0: 这也是在2023-2024赛季年度排名方面位于谷爱凌之后位居第二的选手，久经沙场的老将今天还是凭借自己的难度输出拿到了85分。
1: 对，
0: 四位中国女将参与到决赛的比拼，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张可心，这是张可心的第3届冬奥之旅，但是张可心只有23岁，所以说她进入到整个冬奥比赛的过程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开启了自己的冬奥的职业生涯。

0: 对，那是还是非常年轻的，
1: 对，
0: 因为他很早就进入大赛比赛，
1: 没错，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张可欣，我们来期待一下他的第一轮。
0: 右转的720 blunt， 倒滑左转540 pin， 倒滑右转360 mute， 720 safety， 高度不错，倒滑右转540 mute。倒滑的900终于做出来了，
1: 哇，他终于做900，资格赛其实他做的是一个540，
0: 对对对，哇，可惜最后没有控制住，
1: 对，
0: 摔倒了，
1: 但是对他第一轮的这种勇气我们真的是要献上热烈的掌声，
0: 对对，倒滑900感觉还是应该很难的一个动作，
1: 嗯，
0: 倒起倒落，落的时候应该看不到着陆的地方，非常难，
1: 而且在已经登场的选手当中他的高度是非常理想的，
0: 对，平均高度保持的不错，完成度也不错，嗯，
1: 倒滑的动作的占比也是很高的，
0: 很高很高，
1: 所以说这个动作的难度在视野上有盲区，对选手本身是具有挑战性的，抓板也很牢，
0: 对，
1: 张可欣也是饱受伤病的困扰，他的膝盖的伤病问题也长期影响到他的康复性训练，最后这个900有点可惜，但是能去做900已经是勇气可嘉，
0: 画面角度来看他最后的一个摔倒应该是个意外，
1: 对，他其实已经滑下来了，
0: 对，稳定滑行
1: 24.25的成绩，没关系，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刘一山是位居前三名，下面要登场的是谷爱凌，谷爱凌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本届冬奥会谷爱凌是最忙碌的人，大跳台、破面障碍技巧和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她要兼项三项，一直比到闭幕这一天，我们来期待一下谷爱凌的第一轮，
0: 右转900别克抓板动作落地稍稍的拧了一下，
1: 嗯，
0: 没有关系，
1: 没关系啊，谷爱凌自己也比较懊恼，因为对谷爱凌而言她对自身的要求就很高，
0: 对，
1: 这个900做完她马上是要做下一个900的衔接，
0: 她这个900的抓板肯定是很难的，身体是必须要做大幅度的扭转去反向，然后板尾两个手双抓板，这个目前来说在女子 U 型场地当中只有她做这个动作，
1: 是的，在目前女子 U 型场地技巧方面谷爱凌也是推动着这个项目发展的关键人物，可以看到她的高度在空中的姿态是非常飘逸的，只是这个落地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没有问题，她找到自己的节奏以后一点问题没有，
1: 是的，而且今天的天气情况对谷爱凌而言是非常适合进行比赛的一天，
0: 对，
1: 谷爱凌就是一位在压力当中会一点点释放出自己动力的选手，
0: 以往比赛谷爱凌的稳定性是最好的，
1: 没错，
0: 最好失误应该很少，
1: 嗯，没关系，还有第二轮第三轮，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李芳慧，在他身前原本要登场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卡西夏普，但是由于在资格赛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因为伤病的原因呢，没有参与到比赛的争夺，李芳慧这位中国选手在资格赛是拿到了90分，是四位中国姑娘当中唯一一位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她在资格赛成绩排名全场第二，目光坚定地望向赛场，我们来看一下李芳慧的第一轮，
0: 正好出发，左转720 tail， 倒滑右转540 lean tail， 倒滑左转720不错，啊，又做一个右转的720，应该是差不多类似。不错，
1: 哇，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轮很顺畅，
0: 不错不错，非常不错啊。抓板交代的非常清晰，高度保持也非常不错，
1: 是的，而且在整个U槽内他感觉是在飞翔，跟其他选手

0: 所呈现出的腾空高度是截然不同的。
1: 难能可贵的是，从资格赛到现在，他的动作啊都是一直节奏非常保持非常好。
0: 李方慧是有1080储备的选手，他今天肯定是要上这个难度，但是什么时候去做，我们还要画一个问号。今天从整体的完成表现来看，他适应场地的节奏很快。
1: 刚才要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想做一个 ethical 抓板，类似于一个
0: 在双手去，
1: 对，再又做一个 double jump， 那个应该是没有完成，但是我们表现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很棒很棒，
1: 只是有一个落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的拧啊，唯一一个瑕疵。真是截然不同的一套动作。
0: 81.25分，不错的表现，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这样四位中国女选手就全部完成了第一轮的比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决赛最后一位要在第一轮亮相的运动员，23岁的佐伊阿特金。这位来自英国的选手也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对英国队而言，佐伊阿特金成为了他们在这一比赛日的冲击点。这也是今天所有决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英国队的运动员。佐伊阿特金和李方慧其实是在2024-25赛季并列拿到过 U 型场地世界杯的水晶球奖杯，两个人在积分方面都是处于第一名的位置，所以佐伊阿特金和李方慧今天前后登场，两个人其实也在看着彼此的这个难度，当然他们也非常关注谷爱凌的表现。
1: 对，
0: 在那个赛季谷爱凌呢是排在了第二名的位置。这是职业生涯又一次站上冬奥会赛场的佐伊阿特金，看看他的第一轮，
1: 正发出发，还是左转500 smilt， 右转720的 tap， 倒滑左转720就碰。转540 detail， 山上侧360的碰，还有一个倒滑右转720 detail。
0: 今天佐伊阿特金的状态也有一些紧，
1: 对，高度后面也没有起来太高，还是前面好。
0: 对，他在资格赛的高度其实是已经突破了4米以上的位置。
1: 但成套动作流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资格赛他有达到过一个5米的高度，当时是惊艳全场。
1: 应该是第二条，
0: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应该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他当时拿到91.50分。今天呢，刚才看到腾空高度是4.5米。
1: 完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0: 今天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非常具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在2025年世锦赛的赛场当中，U型场地技巧方面，他也是名列前茅啊，拿到了冠军。90.50分，第一个突破90分大关的选手。从目前的排名来看，佐伊阿特金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拿到了90.50分。加拿大选手弗雷泽呢，则是以85分位居第二。中国选手李方慧是目前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成绩最高的一位，81.25分，排名第三。刘一山排名第五，而谷爱凌和张可欣是分列第八和第九位。稍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四位中国女选手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表现。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把目光聚焦于第二轮，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刘奕珊。19岁的刘奕珊在自己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第一轮已经有非常棒的表现了，我们来期待她的第二轮。
2: 这一轮应该加难度了，感觉。
1: 耐心地做着自己的难度动作的准备。
2: 对，节奏掌握好没有问题。
1: 刘奕珊出发。
2: 左转540 plant， 右转540 mute。720折喷，倒滑右转的540 tail， 倒滑左转的540折喷，倒滑右转360 high tail，
1: 顺利完成第二轮，
2: 不错不错。
1: 难能可贵的是它的抓板的多样性，跟第一轮一样，
2: 对，
1: 有非常丰富的抓板动作，
2: 抓板非常清晰，
1: 是的，
2: 多样性也非常不错，
1: 在执行六个难度动作的时候，都能有不同的方向，包括倒滑、正滑以及自己丰富的抓板的呈现。
2: 对。
1: 非常年轻的选手，但是今天两轮都有平稳的输出，这其实是非常考验选手心态的，尤其是高手如云的赛场。
2: 对，
1: 对他而言，第一次去比冬奥会，自己的招牌动作做得还是很漂亮。
2: 漂亮，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动作节奏。
1: 对，
2: 这是
1: 很有自己风格。
2: 对，这是完成这个精彩表演的一个前提。
1: 依旧很享受自己第二轮的呈现，现在以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
2: 如果想突破更高的分数，那么动作难度方面需要得到一个加强。
1: 没错，
2: 因为毕竟540-720这个来说，对女子现在前面难度选手来说还是稍微弱了一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托马斯。17岁的托马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目前从他的排名来看是位居全场的第四位，他是离80分大关最近的一位选手，在第一轮拿到了77.75分，紧随其后的就是刚才完成比赛的刘奕珊，手握70分。第二轮开启，
2: 倒滑进入场地，右转的360，左转900leading tail， 右转540 mute， 阿里欧普360 tail， 又一个阿里欧普540 safety。倒滑左转360，
1: 手机好像给摔掉了，从口袋里。
2: 这套动作完成方面还是有瑕疵，
1: 而且他的动力越到后面越不太够。
2: 对，

0: 很多选手呢特别喜欢去带着手机进行比赛，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喜欢听着歌去进行比赛，在男子的赛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
1: 应该大多数选手都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听着自己熟悉喜欢的音乐，
0: 没错，
1: 这是习惯，平时训练也是这样。
0: 还有一些选手呢会在起点处出发之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发送一下短信。前面的两个动作对他而言，尤其是在去进行九百呈现的时候，有一定的高度，空中姿态也很飘逸。只是到后面可能这个动力不太够了。
1: 对。
0: 这也是在世青赛的赛场当中拿到过铜牌的选手，此前也参加过东青奥会的赛事，17岁的年纪呢第一次去比冬奥会
1: 啊，最后做一个 safety 的时候
0: safety 的时候出现了并不 safety 的情况，
1: 把手机甩出去了。
0: 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依旧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下面要登场进行比赛的是艾米弗雷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背号为9号的选手，这是艾米弗雷泽。其实在他之前应该是有四位欧文来进行比赛。我们先来看一下艾米弗雷泽的发挥。
1: 倒滑左转540，倒滑右转720就喷 flare tail， 右转的900立定 tail， 漂亮，不错。
0: 滑行的速度是很快的，有助滑速度的支持，所以腾空的高度也非常的理想，
1: 连接难度不错，完成度也不错。
0: 在他之前呢应该是由美国选手四维欧文来进行比赛，但目前从我们所看到的积分榜上，四维欧文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没有参加第二轮，所以艾米弗雷泽呢是率先来到了起点的位置，完成了自己第二轮的比拼。
1: 第一轮出发，第二轮没有出发。伤病
2: 应该是。
0: 还是取他第一轮的成绩来进行排名，8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二位。下面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只拿到了24.25分，同样也是动作方面出现了问题。
1: 第一轮最后一个动作意外地出现了摔倒，
0: 是的，但是在最后一个动作他拼了资格赛没有看到的900，
1: 对，倒滑900。
0: 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再站上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张可欣是奋战了3届冬奥会，他的最好成绩是上届冬奥会在比赛当中位居第7名。加油，张可欣！
1: 正滑出发，右转的720 taxi， 倒滑左转540 japan， 右转360 mil， 左转720 safety， 抓板非常清晰，倒滑右转540 mil， 最后一个动作。锁住、
0: 其实每一次他的这个跌倒都是意外，因为他已经从U槽的池壁内滑下来了。
1: 对，这个重心落的时候重心稍稍抢

0: 前了一点，高度还不错。
1: 张可欣对于现在自己的表现很懊恼，但真的没有关系啊，张可欣已经拼了一个900的动作，所要做的就是完成它，落住就可以了，
0: 对，
1: 不需要有太多的压力，
0: 对，没有问题，因为三轮比赛，
1: 对，
0: 就比最好的一轮。
1: 就是在亚冬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这一比赛项目亚军的选手，整个备战周期对张可欣而言，可能痛苦这两个字是占比最多的，因为在身体方面他需要不断的进行康复训练，能够达到最好的竞技状态。
0: 对，
1: 资格赛求稳，在最后的时候呢，他只做了360或者是540，今天直接去上一个900的难度。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也很少去做这个900，在这个赛季当中很少去做这个尝试，
0: 也是一直在挥霍。
1: 没错，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动作。没关系，张可欣还有第三轮，加油。那现在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李芳慧依旧是处在前三名，中国选手刘一山呢是手握第一轮的70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一个动作并没有能够平稳的落地。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谷爱凌，在本届冬奥会已经收获了两个比赛单元的银牌，在碰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她都已经登上了领奖台。看看 U 型场地技巧的第二轮，
0: 右转靠个900，别对着板落地，不错，左转的900 tail 没有问题了，右转720 leading tail加难了，道华左转720 Japan， 阿里欧540没有问题，
1: 瞄他，哎，
0: 要一个阿里欧波540，
1: 非常好，
0: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没有问题了。
1: 这个难度对其他选手来说是一个门槛，
0: 对，中间加了一个720，并且两个阿里欧波都是540、
1: 做山上侧跟优池相反方向的转体动作，对谷爱凌而言，解决自己难题的方式就是她自己本身，她自己就是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
0: 在这一趟很好的解决了，
1: 对，
0: 高度、难度、多样性各方面都不错，包括抓板的多样性，落地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
1: 很漂亮，空中非常飘逸，而且她的抓板真的是女选手当中难度高、有一定的丰富性的抓板。
0: 丰富。资格赛时候720就是两轮都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1: 是的，他当时对于自己的表现也表示不解，但他也明确的表态，确实肩项三项在体能和时间方面呢没有给他太多的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是三项都比三项都能有这么好的输出，这真是一位有天赋有能力的选手，
0: 没有问题。
1: 哇，全场最高分94分，谷爱凌凭借着第二轮强大的发挥来到了全场的榜首之位。一往无前的谷爱凌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名的位置，对她而言这场比赛其实就是跟自己较量，
0: 对，
1: 自己就是最大的对手，
0: 还实力。
1: 下面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李芳慧，每一个环节不容有失。李芳慧的成绩81.25分，现在是处在场上第四名的位置，在她身前的加拿大选手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看看李芳慧的第二轮，
0: 还是720 blunt，漂亮，道华900出来了，道华720，哇，又一个720 ice 给抓到了， double Japan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漂亮，李芳慧啊，今天在赛场当中的高度我们能够看到，摄像机都要抬起来才能捕捉到她，
0: 对，这个高度是真好，并且抓板的完成

0: 路，感觉是非常清晰的。
1: 对李芳慧而言，这一路走来也很不容易，我们非常喜欢的就是她身上的自信，很自信的去完成第二轮的比赛。落地之后虽然有小的调整，但

0: 给我们一个出乎意料的分数。
1: 去年的世锦赛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银牌，是今天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李芳慧在第二轮有流畅的滑行，看看现场的裁判怎么去定夺他的得分。现在弗雷泽的成绩是85分，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分别是谷爱凌和佐亚特金。漂亮，91.50分，李芳慧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现在两位中国选手是锁定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谷爱凌也是上前给李芳慧送上了拥抱。难以置信的第二轮，两位中国选手火力全开，
0: 小小年龄大将风度，
1: 太优秀的一个表现了。对佐亚特金而言，
0: 对
1: 他只能在起点处长舒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他可能没有想到两位中国女将今天在领奖台要给他一些悬念。
0: 这是我看到李芳慧比赛完成
1: 最好的
0: 一跳，无论高度还是完成度。
1: 但他还有1080，所以我还对他的第三轮有期待，
0: 非常期待。
1: 看看佐亚特金，
0: 540没有他啊，这个非常高，
1: 他也被激发出来了。
0: 转720的 tail， 倒滑左转720直喷，阿雷欧普540回旋，
1: 没有办法。
0: 这个感觉是高度超出了他的以往，所以担心他的控制方面问题。因为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一旦超出他这个节奏控制范围之内，极容易出现失误。
1: 佐亚特金其实在难度方面并不属于占优的选手，但他在国际赛场当中高度流畅性，包括他的节奏，一直以来是他能够夺冠的关键因素。
0: 因为通常一个转体度数的动作如果提高了高度情况下，那么他一个动作的难度相应的也得到了一个提高。
1: 佐亚特金也很年轻啊，他的姐姐是伊兹阿特金，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女子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铜牌得主，也是英国队当时在那届冬奥会拿到首枚奖牌的运动员，也是受到姐姐的影响，佐亚特金一直在去努力进行自由式滑雪的训练。他的高度确实是今天场上最高的，
0: 对，
1: 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说在落地方面有问题，动作就中断了。
0: 他在比赛当中制胜的法宝就是高度，
1: 是的，
0: 以及完成度。
1: 但他现在遇到的是两位有难度又有高度的中国选手，
0: 没想到李芳慧给他发挥这么好，对他应该心理方面造成了影响。
1: 李芳慧在佐亚特金之前出场，在分数方面直接是来到了90分梯队，拿到了91.50分。佐亚特金的第二轮出现了失误，只拿到了90.50分。从目前的排名情况来看，想要登上领奖台，成绩必须要在90分以上；想要登上冠军之位，现在谷爱凌把成绩划定在了94分。李芳慧目前是91.50分，排名第二。中国选手刘一山现在是位居第七，中国选手张可欣是位居第10位。这场比赛呢要进行三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接下来我们就要关注的是惊心动魄、充满悬念的最后一轮。马上要登场的是19岁的刘一山。刘一山在今天的第一轮就拿到了70分的成绩，第一次比冬奥会的赛事，对刘一山而言，今天也是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上届冬奥会我们有3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的巅峰对决，本届冬奥会满额参赛全员进入到决赛，这已经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而对于刘一山而言，需要做的是享受他的第三轮。
0: 对，因为他的完成度流畅性方面非常不错，那么想进一步提高成绩啊，还是感觉还是应该增加一下难度，不知道难度储备什么情况。
1: 看看他的最后一轮，
0: 还是540 safety， 540 mute， 782 Japan， 倒滑这个540 topsy， 倒滑540 Japan，
1: 难度方面没有做太多的改变。
2: 对，
1: 但对于刘一山而言，今天是为数不多三轮都很平稳的选手。

0: 能够顺利的滑下来，对他而言就像是站上领奖台一样。
1: 对，三跳发挥非常稳定，
0: 没错，
1: 甚至让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哪一跳会更好。
0: 嗯，成绩起伏并不大，其实在赛场当中稳定性是很关键的，
1: 非常关键。
0: 在他之后登场的多位选手也是被刘一山的这个成绩难住，
1: 太稳了。
0: 嗯，他曾经也是代表中国队参加过2024年冬青奥会的赛事，当时在 U 型场地技巧，刘一山是一举成名，拿到了金牌，还担任了闭幕式的旗手。19岁啊，未来可期。我们也对刘一山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今天能够笑对每一轮，说明他足够享受今天的赛事。
2: 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人，爱你们。
0: 我们也很爱你，
1: 支持支持，爱你爱你。
0: 71.75分，这是他最终的得分。在他之后登场的同样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米莎托马斯，这是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米莎托马斯是2023年世青赛破面障碍技巧赛事的第三名，现在转战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对于这位年轻的运动员而言是有压力在身，原本他离领奖台是很近的，但是之后多位选手的成绩都突破了80分，现在他手握77.75分。
1: 倒滑右转300 leg lead tail， 左转900 leading tail， 右转546 360，应该是一个 jumpet 算是。
0: 没抓住。
1: 对，没法控制了，落地以后就是重心不稳定。没有大碍。
0: 虽然摔倒了，但是他的支持者们依旧是在为这位选手欢呼，他自己也勇敢地站了起来。嗯，在第一轮能够去奠定啊77.75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1: 三跳里面能够成功地完成一跳，比赛应该是算是比较顺利。
0: 他也是今天参加决赛的选手当中唯一一位来自新西兰队的成员。其实新西兰队在自由式滑雪方面，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他们都有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在整个梯队的建设方面也很努力在培养这些年轻的选手，
1: 整体实力还是不错的。
0: 没错，
1: 尤其男子项目。
0: 是的，所以女子项目现在有选手能够进入到决赛，对整个新西兰队而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据他的第一轮成绩进行排名，77.75分是位居全场的第六位。加拿大队在今天的决赛方面基本上都是老将入围了决赛的争夺，现在守着第四名位置的是30岁的弗雷泽，在第一轮比赛当中他是缔造了全场第二高的85分，但在第二轮90分的分数频频出现，他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在他身前的就是佐伊阿特金。
1: 想进入90分，对于完成度和高度方面应该是极其严苛的要求。
0: 没错，现在从他资格赛的表现来看，他能做2个900的衔接放在尾声进行，但现在已经有选手拿出了更高难度的连接。看看他的第三轮，
1: 倒滑出发，右转950，倒滑左转540，倒滑右转750 flare tail， 要一个900的 tail。

0: 又一个九百，太
1: 很不错。
0: 嗯，连接的难度完成度还不错，但高度方面优势并不明显。嗯，想冲击前三名
1: 对他而言挑战性很大。
0: 嗯，
1: 他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进入到过决赛，最终是排名第八。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他进入到 U 型场地技巧这个赛事体系的时间要比其他选手晚，其他选手21岁已经在比赛的时候他才开始去磨合自己和 U 型场地技巧的默契。
0: 成套动作难度多样性流畅度都不错，完成度不错。 看看裁判怎么决定排名。
1: 加拿大队其实很多老将都闪耀着光芒，像弗雷泽，他就是受到单板滑雪运动员麦克莫里斯的启发，才开始在赛场当中去坚持自己的热爱，并且不断地去挑战高难度。
0: 应该是
1: 88分，
0: 名次不变，分数提高，应该是这样。
1: 对他而言也是收获了一个不错的成绩，位居第四。雷切尔卡克自己的队友也给他送上了拥抱。两位老将今天在赛场当中最后一轮可以说是全力以赴。
0: 方才前三名他每一套动作都是有自己的亮点。
1: 是的，下位要登场的是中国选手张可欣。张可欣能够来到冬奥会的赛场，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伤病的困扰让他在整个备战周期受到了许许多多的挑战。这是张可欣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在本赛季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他收获了一银两铜，世界杯赛场12次登上领奖台，4次是以冠军的身份，职业生涯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书写了辉煌。 Are you ready? Here she is. 我们来看张可欣的最后一轮，
0: 节奏把握好没有问题。右转720 tail Thompson倒滑左转540，1080，倒滑540，360可以跳。
1: 太棒了，张可欣！
0: 没想到第三轮还是上了难度。
1: 是的，他之前做的最高是900啊，刚才上了一个1080。张可欣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收获了意外之喜。这个1080的难度为什么会选择在场上出现，说明了他有想要获胜的决心。非常飘逸，而且在身体有伤的情况之下能够控制住调整住很不容易。
0: 这个 critical 没有抓到，
1: 有一些小的瑕疵。
0: 对，1080落地时候稍稍的有点比分的大了一点点，
1: 很棒很棒。83.25分，最终是处在了第五名的位置。张可欣在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届冬奥会最后一轮没有让人失望。
0: 嗯，不错。
1: 中国选手谷爱凌已经站上了起点的位置，在第二轮谷爱凌用自己的实力证明她就是解决问题唯一的答案，94分来到了全场的第一位。这是北京冬奥会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得主，在北京冬奥会他成为了第一位在一届冬奥会获得3枚奖牌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要比的最后一个比赛单元，看看他的第三轮。
0: 右转靠个900，别克抓板900 tail 720 leading tail， 不错，高度很好，倒滑的720 japan640没有问题，最后一下完美收官，又一个阿里布本斯
1: 高质量的第三轮。
0: Cricketo 抓板，抓板都是各不相同，多样性极佳。
1: 谷爱凌身上的那份自信正是吸引这些场上的滑雪爱好者关注他比赛的特点。

0: 这种自信不是自恋，而是他无数次经过比赛的训练，经过这些风雪之后给人带来的一种坚定和确认感。这个第三轮流畅，有高度，有难度，哇，也是穿着自己设计的青花瓷今天在雪中飞舞，真是展现了中国运动员非常出色的精神面貌。
1: 每一个抓板都是不同，
2: 端样性非常好，难度也非常好。这后两跳的一个节奏，它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节奏。
0: 节奏对，很有风格。
2: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谷爱凌是有勇气的选手？她不仅有勇气去挑战自我，她也能坦然地面对失败。第一轮第一个动作出现问题，当其他选手有压力的时候，谷爱凌用第二轮证明了自己，她是有冠军实力的选手。哇，94.75分，依旧是处在榜首的位置。谷爱凌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的三个比赛项目已经全部比完了，在自己最为擅长的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她依旧告诉大家她是这片赛场的王者。在一旁等待成绩的选手也在向她鼓掌，这是她的妈妈谷燕。起点处就位的是本场比赛四位中国女将当中最后一位要登场的李芳慧。李芳慧在本场比赛当中第二轮逆转了局势，拿到了91.50分，处在了第二名。北京冬奥会的赛场，李芳慧是位居第五。那场比赛之后，她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不甘心，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她必胜的决心。我们看看她的第三轮，
2: 右转720 block， 倒滑左转900 japan， 倒滑右转720 japan。右转的720 Cindy， 倒滑左转的900、哦、没有问题，
0: 非常棒，
2: 没有问题，三跳都非常稳定。
0: 李芳慧是2025年世锦赛 U 型场地技巧的银牌得主，是亚冬会的冠军。谷爱凌满怀着激动和欣喜，拥抱着自己的队友，拥抱着在这一路走来饱经了伤病的困扰，和他一样在痛苦当中一点点去调整自己，一点点向领奖台发起冲击的李芳慧。我们看看李芳慧在这一轮当中的发挥、
2: 非常不错，三跳都有稳定的发挥、在这个奥运会决赛的赛场上也是尽显大将风范。
0: 是的、
2: 真正的成熟了。
0: 李芳慧的高度啊，让大家感觉她就是在展翅飞翔一样。如果你的翅膀已经展开了，那对李芳慧而言，今天肯定是要飞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太棒了，李芳慧，
2: 确实是
0: 如释重负，
2: 表现得太精彩了。
0: 93分的成绩，李芳慧已经锁定了本届冬奥会的一枚奖牌了，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去登上冬奥会领奖台的位置。在她身旁是卫冕冠军谷爱凌，两位选手今天在两轮的比赛当中都是呈现出了出彩的表现，而佐伊阿特金这是她意想不到的局面。他知道李芳慧的强劲，也知道谷爱凌的难度。李芳慧、谷爱凌今天已经给佐伊阿特金把冠军领奖台的成绩设置到了94.75分，
2: 应该是压力比较大。还是540，还没有。右转720 leading tail。倒滑左转720 japan， 右转540 lead tail。 又做出一个加难了，做一个倒滑900 tail， 但是完成度方面这个最后一个动作稍稍差了一点点，前面还是不错的。

0: 佐伊阿特经而言，其实在难度方面它并不占优，能抗衡的只有高度。但是现在场上的两位选手谷爱凌在难度上略胜一筹，李芳慧在高度上也毫不逊色，
1: 高度完头度包括抓板，
0: 嗯，所以对于第一次在世锦赛的赛场拿到过冠军之位的佐伊阿特金而言，现在来到了冬奥会的赛场，他是英国队唯一一位进入到决赛的选手，也是目前世界排名靠前的运动员，他的压力是很大的。对于中国队而言，我们有集团优势，而且四位选手今天在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难题要交给裁判
1: 了。对，只是这个落地稍稍有一点点晃动，看看对他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啊？交由裁判决定，因为裁判需要在五个方面整体的进行评价啊。
0: 这也是在利维尼奥雪上公园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阳光明媚。看看佐伊阿特金的成绩92.50分，这样这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谷爱凌在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赛场拿到银牌之后，身上有太多的压力，这个冬天对她来说有一点长，这个春天来得有些含蓄，但是谷爱凌拿到了金牌。
1: 中国队四名选手在决赛当中发挥得非常稳定，都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0: 李芳慧站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冬奥赛事的领奖台，张可欣今天在最后一轮呈现出了1080的质量，位居第六。刘一山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进入决赛位居第九。恭喜谷爱凌，恭喜李芳慧。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刺鼻。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

十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射门，哈、啊、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 水平7.2，完成得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花后团两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0: 次差180，准备第三串，毽子小翻后直720。结环，大跨跳结环180，蹲转720，
1: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因为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现在快速快速，我去两周。快速360，快速快速团两周。

0: 限制540，前360。结束串，小川后直900前传。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盯准720。横木输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数分。小翻，后团360。站得很稳啊。提升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毽子后弹两周下。
0: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1: 其实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

0: 它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它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1: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0: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计划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截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截环，小翻，路截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竖分，逆转360，准备下法。剑字后台两周下，
1: 多庆幸。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0: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二名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0: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1: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0: 脆串串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撒跳上，自差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撒结环，小翻。自差90，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自差跳，

0: 数分180，横分270，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取两周下，
1: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着，包括教练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0: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
1: 做。他19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的，
0: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1: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0: 很精彩了的比赛了，
1: 就不会看着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0: 感觉他在做平幕，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1: 如履平地。
0: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2: 在平衡木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钦颖，
1: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0: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1: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自由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0: 擦，结环180。后团360旋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再下翻1800，900前去180。720，转跳，大跨跳结环180，再小翻后转两周，原地数分360。

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九百，前值180，这里有一个触键。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这次540。

0: 2周。爆转720。正小翻900前团。蹲转720，四叉结环，大快要结环180，水平720，出串，进小翻，取2周结束。
1: 日本队选手小川利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8当中有3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上面完成跳跃、转体、翻腾和舞蹈
0: 动作。平衡木的主体为狭长硬质的。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木、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的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空翻、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
1: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2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的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做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一看，这怎么办？这条七八炫完成的非常好。回龙，这场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结环，四场一百八，看一下第三串，三，这条三百六炫。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七百二。

0: 非常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反正都结束，原地横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2周720的炫，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个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靠台上，成功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这是分。前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成功翻四叉结环是倒叉，他跳数分180横分，里转360，准备下法。

0: 甚至后期两周下。
1: 中国选手陈子渊，
0: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1: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参加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两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节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张！
0: 上14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14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540。剑小芳后团360选。剑小芳前直360站得很好。

0: 整齐的啊。准备开始接触看。后期两周结束。下结婚180。
1: 张清颖，这套节操也补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中间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比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在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2: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现场的音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两周开场，原地横分三百六。长接环，大花跳接环一百八。前直，前七百二，爆转七百二。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他们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剑子小翻上，蹲转1008。空翻拉拉提，自杀跳，横分跳，接小翻，起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平行前空翻，数分，小翻，剑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0: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1: 是的，
0: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1: 对的，
0: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1: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伸

0: 深呼吸来调整。
1: 就是这里
2: 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0: 是的，
2: 冈村真13.366自由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的，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0: 挺身前空翻。小帆拉拉提，红木红分，滚翻成倒立。深次空翻，刺叉跳，刺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波刷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它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它每一个动作前可能要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它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2: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
0: 对，
2: 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0: 水平720，前三番后直两周开场。你的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下结环，减焦360，倒转720。

0: 后屈两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他这个躯体后空翻两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那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山原爱子，27岁的老将了。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
0: 她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1: 看看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
0: 享受舞台的感觉。
1: 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 列贝德平衡木11.20分。

0: 日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小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前身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横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杀跳，横木的舞蹈。蹲转720，准备下法，毽子720下，
0: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钟琦后面的。那么钟琦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1: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0: 山原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

0: 好，现在是最后比自由操的韩国选手。李允虚，
1: 哦，转720不差。减4分，后屈2周。

卷子540，前值360。再减缓，四差180。

0: 结束串，经济小翻，后值900，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毽子，小翻上。小帆拉拉提完成的很好，四叉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四叉跳，四叉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左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头目刀叉，提升前空翻，数分，红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踢两周下，
1: 中旗。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

0: 能够站上这个赛场，就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1: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0: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传进来，有机会头球，这球进了，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1: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调整
2: 射门，哈、
1: 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

0: 姆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和贺新宁。杨艾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艾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1: 恭喜孙天旺两分进球有效，51码可以犯规，罚球一次。
0: 就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1: Team China Ball， 中国队球，中国。